0: 的氧氟化量是100万元。
1: 两种繁育的亮眼成效得益于得利奇尔乡对大鹅产业的系统布局与持续扶持。2020年以来，该乡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资源，整合种养优势，建成9个专业化养鹅基地，顺利实现3年存栏突破30万语的目标。今年，阿荣奇持续深耕大鹅特色产业，组织干部与养殖带头人外出学习先进经验，精准对接市场趋势，稳步扩大养殖规模，产业稳步发展，富民成效凸显。大鹅产业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目前，全乡拥有3个规模化养殖基地，15栋标准化养殖棚舍。养殖面积超1.5万平方米，集聚多家合作社、种养大户及家庭养殖户。全乡推行五统一标准化管理，两种覆盖率、防疫检疫率均达100%，肉鹅养殖成活率稳定在97%以上。现阶段，大鹅常年存栏3万羽，年产值240万元，规模养殖户年均增收8万元，切实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阿荣奇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人大主席徐占峰：
2: 下一步我们有几个发展的思路，一个就是为了增加养殖户养殖的更有信心，我们跟那个莫奇这个蒙鹅现在正在洽谈中，有一个框架协议要给它保底，让养殖户没有后顾之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给它找出路，准备申请建一个标准化的烤鹅加工厂。让我们这个鹅产业迅速的能做起来，我们尽量就是把这个最后这个1公里给它打通，让我们这个产业越走越好，然后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个道路上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这里的鹅吃青草、饮活水，生态散养，品质高。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家家户户都跟着赚收益，家门口就业，钱包越来越鼓。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6月6号至7号，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扎兰屯职业学院举行，赛事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搭建全市技能切磋、技艺交流、风采展示的平台，为呼伦贝尔市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李永浩、韩冷、潘思雨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精准对接全市产业发展需求，共设扎兰屯职业学院、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2个赛区，共计202名选手参加。比赛包含焊接、电工、汽车维修、无人机驾驶、植保、养老护理等14个项目。参赛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有条不紊完成各项竞赛操作，展现出呼伦贝尔市新时代技能人才勤学苦练、爱岗敬业、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裁判组严格评审，本次大赛共决出金、银、铜牌各12枚，优胜奖41个。本次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呼伦贝尔市出征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刘明珠：
6: 感谢大赛提供的宝贵经验，能让我和各路高手相互切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次比赛是对我专业技能的全面检验，更是激励。今后我会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努力为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义喜：
7: 大赛不仅是选手技艺的同台比拼，更是行业技术标准、人才培养模式、技能评价体系的集中展示。通过赛事，我们能发掘一批技能好苗子，凝练一批使用好标准，推广一批培育好经验，以此带动全市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大赛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巩固坚实的人才支撑。
5: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比拼活动。

0: 进一步厚植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能保障。
1: 近日，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成功入选中央社会工作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观察点，其红纽带连心桥治理案例同步入选全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推广案例。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岩、胡莹、吕雅婷的报道。
2: 上门办养老认证，陪伴养老院老人，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的暖心服务藏在每一次上门走访、每一句贴心问候里。一大早，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着设备来到高龄老人米文格和杨松青家中，上门为老人办理养老认证，同时开展志愿服务，帮老人打扫房间、整理杂物。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居民米文格。
3: 我们的上岁数了，各方面的来给认证，去不了出不了门，冬天在认证都是各方面都关心，我们都心也热乎乎的，社区的孩子们都经常来。
2: 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工作人员张鲁雪：
4: 兴达社区呢，聚焦老年重点人群，尤其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低保人员和留守儿童重点人群，把上门志愿服务和为民办实事儿。养老认证结合起来，不仅是帮老人解决了实际的难题，更能近距离地了解老人的需求。
2: 为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该街道构建街道党工委到社区党委到网格党支部到微网格党小组四级构架，642名单元长扎根一线，73名专职网格员常态化走访，联合志愿者组建暖心服务小分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逐一登记，逐项落实。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平安社区工作人员出纳：
5: 养老院的老人们多数是子女不在身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孤单，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来这里呢，陪他们聊聊天，玩玩简单的游戏，帮他们整理整理衣物，打扫打扫卫生，看到老年人脸上的笑容，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2: 该街道全年化解矛盾纠纷22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276件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馈问题全部办结，累计办理民生实事700多件。深化双报到双服务、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161家党组织、1609名在职党员下沉网格，联合相关部门为独居老人、低保家庭免费更换液化气软管208条，安全阀门214个，用多元共治的合力守护群众安全。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深化红纽带连心桥品牌建设，用更多实干举措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6: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聚焦重点群体、重点区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多部门联动发力，通过专题培训、专项整治等多元举措，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市群众出行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扎莱诺尔区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全需求，开展交通安全与行车规范专题培训，邀请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讲解交通法规与安全出行要点，针对性剖析行业常见交通陋习危害，有效提升劳动者安全防范意识。
7: 外卖配送员李勇：
8: 我们平时送单赶时间，有时候难免会图省事儿，放松了对安全细节的注意。今天交警讲的这些真实事故案例，一下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以后不管是跑单还是平时出门，都得牢记交通法。
0: 阿荣旗公安交管大队紧盯校园周边重点区域，开展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专项清查行动，依法查扣问题车辆，同时面向学生和家长开展交通安全宣教，以案示法，普及骑行规范，守护学生出行安全。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明：
9: 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学生无证驾驶以及驾驶改装拼装电动车等行为进行警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增强学生们更多的交通安全驾驶意识，不违规驾驶，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0: 交通安全始于点滴，贵在坚守。 呼伦贝尔市以针对性举措破解不同群体交通安全难题，用暖心服务守护劳动者，以硬核执法护航青少年，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群众出行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1: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一列满载燕宝煤的铁路专列从燕宝能源二号装车站缓缓驶出，奔赴辽宁盘锦港，标志着该公司与销售集团东北公司、辽港集团合作打造的北煤南运铁水联运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公司蒙东煤炭外运实现历史性突破。今年以来，蒙东区域煤炭市场进入传统淡季，受产能持续释放、工业用电回落及新能源替代等多重因素影响，区域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煤炭库存承压。燕宝能源积极与销售集团东北公司协同配合，经过多轮对接与磋商，该公司携手销售集团东北公司与辽港集团在盘锦港达成年度合作共识，锁定100万吨下水煤合作量，并实现运费下浮28%的实质性降本成效。在此基础上，迅速启动燕宝煤盘锦港下水销售业务，通过市场端精准对接沿海电厂锁定长协订单，在物流端优化供铁港多式联运各环节，压缩周转时长，打通了从蒙东矿山到南方电厂的全程物流链条。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0: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一单通泉城数字唱口岸、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多式联运创新实践为外贸注入新动能；
6: 阿荣奇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1: 雅各什市牧原镇马铃薯播种实现智能化全覆盖。
6: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副主编单位，将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写入全国行业规范，引发行业关注。带着对多式联运一单制的好奇，记者走进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究竟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又为口岸外贸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全新改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12: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与普通物流监控屏不同，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跨境货物从起运到签收的全流程动态都能直观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正是由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两地人员常年保持实时联动，根据口岸运输实际需求、客户反馈意见，持续对系统进行升级迭代、功能优化，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地服务合作企业。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

0: 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1: 一单据就跟我们下单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一直可以监控的，他就货物到哪儿了，现在是什么运输方式，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又换上什么运输方式，然后什么时候到他手里头，是种什么方式到达的，都可
2: 那这
1: 以。
2: 个方式真的非常的提升我们公司的服务水平。
0: 在与公司总经理段世林的交流中，记者逐渐读懂了企业深耕一单制的初心与坚守。段世林告诉记者，自己身为外地来满从业者，扎根满洲里口岸物流行业也有10余年，亲眼见证了企业与口岸外贸共同成长的全过程。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1: 集装箱的铁路运输就比较单一，后来呢就增加了车皮的，增加了公路的，增加了海运的，增加了公铁公这种多式联运的这种运输，好多种运输就需要好多种单据来拼凑，来把这个运输完成。这样呢就给那个客户的那个货物的这个货权的风险就造成了大大影响。咱们再把这个多式联运一单制作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和这个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他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然后从而降低了他这个货物的这个风险程度。
0: 如今，一张运单就能贯穿货物起运、中转、换装、送达的全流程，覆盖公路、铁路、海运全运输方式，实现门到门全程贯通。合作客户只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投保，就能完成全部跨境运输流程，物流成本不升反降，货物货权清晰可查，运输全程透明可控，彻底解决了多单据流转带来的安全隐患。客户全程掌握货物动态，物流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凭借扎实的落地成效与成熟的运营模式，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的一单制创新实践，先后获得自治区级试点认可。如今更作为副主编单位，将口岸一线的实操经验、平台技术成果融入国家级团体标准，让满洲里的物流创新经验走向全国。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1: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域获批，为我们跨境物流企业带来了制度创新、通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大机遇。我们公司参编国家多式联运一单制团体标准，正是把满易达平台的实践成果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用标准化、数字化提升口岸物流效率与服务水平。未来，我们将立足满洲里口岸优势，深耕一单到底、全程可控的跨境物流新模式，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3: 在阿荣旗拉吉镇城南，一座近万平方米的便民服务集市，精准对接民生需求，100余个规范化摊位，全天候不间断服务，满足群众日常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所需，打造起一站式家门口便民生活圈，有效激活基层民生消费活力，让温热的烟火气浸润街巷角落，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4: 便民服务集市内布局规整，品类齐全，蔬菜、水果、生鲜肉类、干货副食、特色小吃、日用杂货等100余摊位有序排布，全方位覆盖居民衣食住行日常所需。新鲜采摘的本地时令蔬菜、鲜活肥美的河鲜水产、现制现售的特色早点、物美价廉的生活好物，应有尽有。纳吉镇市民陈姐。
5: 相当方便，相当便利。这个市场我感觉对我们居民来说相当的好。东南小区的没啥事就上这来溜达溜达。我想买点豆角，这挺方便的，要不然太远的话我们都去不了。
4: 据了解，该便民集市实行全天候运营模式，从清晨开始持续营业至晚间7、8点钟，精准适配居民早、中、晚不同时段的消费需求，解决了周边群众买菜远、购物难、就餐不便的民生难题，丰富多元的商品供给，精准对接了群众常态化、多元化生活需求， 稳定充足的人流客流，也为商户经营保驾护航，实现了商户稳增收、群众

0: 和实惠的双向共赢。
1: 大哥，今天这个猪肉卖的怎么样啊？卖多少头了？
2: 又拉来20头猪，
3: 人量可以，因为周边的居民呢也方便了，完我们的这个商户呢也方便了。
1: 咱们这个一直能卖到什么时候呀？
3: 这个市场呢是全天的时间，但是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菜摊和水果摊它能占全天的。你像我们这个生鲜类的肉只能占1头5，因为下午我们这肉热就不行了。
1: 上午这20头全能卖完吗？
3: 基本上吧，现在目前到11点半之前就基本全下去。
0: 小小的便民集市承载着满满的民生幸福。作为贴近群众的基层民生载体，便民集市不仅盘活了本地便民服务资源，激活了社区小微消费活力，更聚拢了邻里烟火温情，把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温度送到群众身边。街巷烟火愈发浓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纳吉镇城南便民服务集市经理李振强：
4: 集市坚持全天营业，从清晨出摊一直坚持到晚上7-8点钟，真正的做到了早晚都能买，天天有新鲜。集市品类齐全，涵盖面食、蔬菜、水果、服装、针织、水产品、肉类等多个板块，既有本地大棚直销的新鲜小菜，也有来自各地的优质农副产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我们秉承便民、惠民、利民的理念，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实惠、放心的购物体验。
5: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雅克什市牧原镇迎来马铃薯播种关键期。连日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看到导航播种等黑科技已成为播种战场的主力军。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刘奎阳、季明岩、何启瑜的报道。
7: 走进雅克什市牧原镇的润泽嘉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4000多亩马铃薯种植地，装载卫星定位系统的先进播种车与播种机正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行。播种车驾驶室内虽坐有操作员，但主要职责已从驾控转为监控，仅在转弯或特殊地形时人工介入。依托导航播种等现代技术，播种行距和深度被精准控制在厘米级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跨越。润泽嘉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继强：
8: 由于去年的那个秋雨比较大，春天雪又比较大，说开始的耕作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集合了调了很多的现在的先进的设备，为了保证着春耕。现在春耕现在已经达到那个播种条件，我们正在满负荷的在保证春播。我们今年又选育了那很多的试种，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当地的马铃薯的新品种啊，保证那个咱们以后有个好的收成。
7: 如今雅克什市牧原镇马铃薯种植已实现全面智能化，全镇马铃薯种植机械化覆盖率与导航播种覆盖率均达100%，智能化精准作业贯穿耕种管收全过程。牧原镇全面推广应用大垄高台加水肥一体化先进栽培技术，有效提升单产水平与种植效益。2026年，牧原镇马铃薯播种面积约11万余亩。预计总产量达42万吨，其中种薯种植面积达4.9万亩，产量约19万吨。截至目前，全镇已发展家庭农场100多家，拥有耕地10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企业10余家，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雅克什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9: 随着机械化、良种化、规模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牧原镇马铃薯产业正加速从汗水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未来，牧原镇将继续依托科技创新与龙头带动，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推动马铃薯产业向绿色、高效、可持续方面高质量发展，为雅克什市打造全国一流种薯繁育基地贡献更大力量。
7: 依托智能化种植体系与先进栽培技术的深度融合，牧原镇正加快构建从种薯繁育、标准化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让小土豆真正成长为带动区域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大产业。

0: 为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鄂伦春自治旗柯伊河司法所组织普法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开展安全生产、消防、食品安全专项普法活动，切实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筑牢辖区安全生产法治防线。活动中，志愿者逐户走访餐饮、零售等商铺，与商户从业人员面对面普法，结合商铺经营常见安全风险，重点宣讲安全生产法、消防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语言明确商户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让安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针对日常经营突出隐患，志愿者重点讲解食品保质期管理、经营卫生规范等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消防器材维护、电器及燃气安全使用、初期火情处置等实用常识。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柯伊河司法所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商铺安全普法和隐患引导排查工作，丰富普法形式，细化整治举措，以法治力量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火墙，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启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温声续岁月，金曲暖人心，来倾听周华健的经典金曲。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里啊，总有一种声音历经时光沉淀依旧温暖如初，它没有凌厉的张扬，没有浮夸的炫技，只用最纯粹最治愈的唱腔唱尽人间烟火，爱恨别离与岁月温情。是的，这个声音就是来自周华健，被大家称作是国民暖嗓的他，歌声自带温柔力量。无论是江湖侠义、真挚情谊，还是青涩爱恋、岁月感慨，都能够被他娓娓道来，直抵我们的心灵。今天轻轻聆听，我们就褪去繁华那些繁杂的沉浸式的内容，我们来聆听周华健传世的经典，在熟悉的旋律里边回望青春，治愈当下。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节目的一开始，先送给每一位听众啊，这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朋友》，这是一首无需过多介绍的金曲，跨越数十年，依旧是国人心中最为暖人的友情赞歌。周华健温润醇厚的嗓音褪去了所有刻意的煽情，用最质朴的旋律与歌词道尽了友情的真谛。这首歌啊，唱的不仅仅是友情，更是岁月里的陪伴与珍惜。希望你岁岁有挚友，岁岁皆相伴。

听过了真挚滚烫的友情之歌，我们换一种心境啊，走进周华健笔下的江湖山河。他的歌声从不止于温柔，更藏着洒脱侠义，山河辽阔。刀剑如梦是华语武侠金曲的巅峰之作，也是一代人的江湖记忆。不同于温柔抒情的曲风，周华健的唱腔洒脱豪迈，铿锵有力，一字一句啊，道尽江湖的快意恩仇，聚散无常。江湖风雨，爱恨匆匆，人生亦如江湖，有相逢便有别离，有热血亦有淡然。激昂的旋律里边藏着少年的侠气与赤诚，舒缓的唱腔中呢，又藏着历经世事的通透与豁达。时隔多年啊，再来听这首老歌，依旧能够让我们心生热血，感念江湖岁月。

0: 江湖热血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回归温柔日常。周华健最动人的歌声永远藏在对生活、对爱意的细腻期许。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是刻在时光里的温柔的告白。亲亲我的宝贝是周华健写给家人、写给温柔岁月的情歌。整首歌旋律轻快温柔，唱腔软糯治愈，没有浓烈的爱恨纠葛，只有纯粹的温柔与宠溺，满是人间温情。
1: 轻轻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有人在歌声里怀念岁月，有人在旋律里奔赴深情。接下来这首金曲就是华语乐坛无人不知的经典情歌了，温柔缱绻，句句走心。

接下来这首《风雨无阻》啊，是周华健的比较励志治愈的经典金曲，温暖坚定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词，搭配周华健醇厚深情的嗓音，给予每一个奔赴生活的人无限的。

周华健的歌声温柔了时光，也治愈了岁月，陪我们走过岁岁年年。每一段旋律啊，都是经典，每一句歌词都是人生。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啊，愿这些温暖的老歌能够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朝夕。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0: 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嗯，大家好，我是勾璇。这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0: 已经到夏天了。
1: 是的、哎呀，这一到夏天呢，这天热的真是让人感觉喘不过气儿。

0: 咱们呐，一定是离不开两样东西了。
1: 哎，哪两样东西？
0: 嗯，我猜大家跟我是一样的
1: 啊。什么？
0: 这个雪糕和西瓜。
1: 啊，对对对，夏天一定来这吃点西瓜，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哎，
1: 嗯，那你像空调里抱着半个冰镇西瓜，放学或者是下班的路上来一只冰凉的雪糕，这大概就是夏天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样子了。
0: 哎呀，想想我就感觉特别的美，
1: 对对，特别好。
0: 哎，但是咱高兴归高兴哈，这网上关于西瓜和雪糕的说法真的是太多了。
1: 哎，真是。
0: 嗯，有人会说这西瓜是打了甜蜜素，
1: 会说哎，怎么现在西瓜越来越甜了呢？
0: 真的，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咱们那个西瓜好像没有这么甜，
1: 好像
0: 是
1: 现在真的是甜的，有时候都觉得齁嗓子了。
0: 哎，对
1: 对。
0: 然后咱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籽儿特别多，好像吃一口咱得吐七八个籽儿，是吧？
1: 是。
0: 哎，现在这个也有人说这个无籽西瓜是转基因。
1: 哎，你像这种麒麟西瓜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哎，几乎是没有籽儿，打开以后几乎看不见小黑籽儿了，
1: 对对对对，甚至吐了。
0: 嗯，是的。然后同时啊，还有人会说这个雪糕是糖油的混合物，
1: 哦，
0: 吃了呀不仅会长胖，
1: 哎，真是这些
0: 伤身体。
1: 对，这些言论咱们是真的很多，
0: 听得太多了。
1: 对，
0: 嗯，
1: 听得大家呢是又想吃呢还担心，
0: 嗯，
1: 所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和勾璇啊就把西瓜和雪糕从营养呀、挑选、储存到吃法以及误区，完完整整的、明明白白的给大家讲清楚啊，保证全是干货，还特别的好懂。
0: 哎，没错，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呢，啊，放心吃瓜，安心吃冰，清凉又健康。
1: 那首先啊，咱们先来说一说夏天的水果之王，也就是西瓜。那勾璇，你夏天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吃西瓜呢？
0: 哎，太爱吃西瓜了，啊，我就这么说吧，啊，只要在夏天的时候打开我们家这个冰箱
1: 啊，
0: 永远会有冰镇的西瓜。
1: 哎，真是。
0: 哎，就是不管是你是上班啊，还是逛街呀，啊，还是接孩子回到家里面特别热，感觉好像冒火了一样的时候，嗯，来上一口，哎呦我的天哪，瞬间好像就感觉到了一个特别
1: 特别
0: 凉快的，
1: 哎，
0: 啊，到海边了的感觉哈。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西瓜好像就是糖和水，没啥营养，是这样的吗？
1: 哎，真的很多人都这么想，也问过我哈，
0: 嗯，
1: 但其实呢不全对哈。西瓜最突出的特点呢确实就是水分特别高，咬一口满满的汁水哈。
0: 哎，没错，
1: 能达到90%以上。那像夏天出汗多呀，吃西瓜补水比喝白水可能还要过瘾哈。
0: 嗯，
1: 那除了水还有其他很多的营养。
0: 嗯，西瓜里哈有维生素 C。
1: 哎，对，多吃水果嘛，
0: 这个，很少有人知道的，一般大家都说橙子哈，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西瓜里面有维生素 C 哈，有膳食纤维，还有钾呀、镁这些，只不过含量在水果里不是太高，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隐藏的王牌，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哎，什么王牌呀？
0: 哎呀，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嗯，就是番茄红素。
1: 哎，番茄是西红柿吗？嗯，
0: 哎，你看一说到这个番茄红素哈，大家都会像家伙一样就想到了我们这个西红柿。
1: 哎，
0: 但其实啊，这个西瓜的番茄红素含量比西红柿还要高呢。
1: 哦，
0: 而且呀更好吸收。那这个番茄红素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
0: 给大家
1: 说
0: 一说哈。这番茄红素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
1: 嗯，
0: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哎，说到这儿咱们女生是不是很感兴趣了？
1: 哎，想吃了，
0: 是不
1: 是？赶紧说，听一听快。
0: 哎，那目前啊已经有很多项研究证实了这个番茄红素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有益处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啊，有助于调控血糖、血压，保护前列腺，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预防多种癌症等等的。
1: 哎，好多好处呀。
0: 嗯，同时啊还有数据显示，生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大约是每100克2.57毫克，而红瓤西瓜呀，
1: 嗯，
0: 能达到每100克3.3至10毫克呢。
1: 所以说西瓜比那个番茄里边的还多。
0: 哎，是的，这西瓜中的番茄红素真的是特别多，而且，
1: 嗯，
0: 较容易让人体吸收的。
1: 哦，原来西瓜还有这个优势。
0: 嗯，
1: 那有很多人就问了，说吃西瓜减不减肥，就是我在减脂期能不能吃西瓜呀？
0: 嗯，
1: 就是总怕长胖哈。
0: 是的，
1: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西瓜的热量是特别低的，平均只有每克是31千卡，有的品种才26千卡，不到苹果的一半。只要不抱着半个就是不停的吃，
0: 嗯，
1: 然后根本就不用担心长胖。哎呦，有一次，
0: 嗯，
1: 我真的是就是也是减肥嘛，晚上就不怎么吃饭，夏天的时候就和朋友吃半拉西瓜，
0: 嗯，
1: 当时吃完西瓜之后一上秤胖2斤，
0: 吃太多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俩人吃一半个还好，
0: 嗯，
1: 但是其实也挺多的。然后一上秤，哎，胖了2斤，那给我吓的。后来就是吃完西瓜就想上厕所，因为水分多嘛，
0: 他在利尿。
1: 上完厕所，
0: 嗯，
1: 对之后，第二天早上一量， 哎，瘦了两斤，这一下就四斤的量了。
0: 哎，佳慧这个瘦，佳慧的这个例子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哈。第一啊，就是不要吃太多了。你看，其实佳慧和朋友也没吃太多哈，只不过当下的那个时候，因为水分多，所以可能在秤上显示出来是长的。
1: 其实也像半个西瓜。它挺重的，我才长两斤也还好。
0: 哎，对，然后第二天咱还瘦了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西瓜哈，真的是会发现很有优势的哈。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嗯，那很多人也会发现说，把这个西瓜冰镇之后再吃，这个口感会更甜了。
1: 哎，真的有这种情况。
0: 哎，
1: 还不仅凉快了，还更甜了。
0: 真的，你看咱们在那个吃那个西瓜，如果是乌兔的情况下哈，这乌兔这个词儿应该大家都听过吧？
1: 哎，我有点懵啊，什么词儿？
0: 就是，感觉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夏天的时候，咱们经常会在街边买西瓜
1: 啊，对对，
0: 那个西瓜已经被暴晒了，被太阳晒完了以后，它会吃到嘴里面以后会很热
1: 啊，
0: 更热了，
1: 对对对，
0: 让你的身体，
1: 对对对，
0: 这种口感叫做乌兔
1: 啊，
0: 哎，有点东北话的意思了哈。然后，但是冰镇完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它跟放了白糖似的，
1: 对对对，还脆，
0: 更甜了，
1: 又脆又甜。
0: 哎，所以说，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西瓜冰过之后会更甜呢？
1: 会有人说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
0: 哎，还真不是，咱别诬陷这个西瓜哈。西瓜里面的这个果糖含量其实真的是有一点高的哈，
1: 啊，果糖。
0: 哎，但是咱果糖有一个特点叫做冷甜特性，
1: 哦，冷甜就是越冷越甜吗？
0: 哎，对吧？在40度以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温度越低，甜度就越高了，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就会更加的甜啊，嗯。冷藏之后的西瓜，甜度的这个口感也都会升级了，这是正常现象的。
1: 哦，明白了，那这下吃冰西瓜，现在也不用担心了啊，
0: 嗯。
1: 那除了解暑补水啊，西瓜对身体还有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你像夏天吃西瓜能降暑哈，
0: 嗯，
1: 能够解决咱们口干舌燥心烦的时候，这个吃一块立马就舒服很多了。像刚刚也说的，哎，你像外面特别热的时候回去吃一口西瓜，哎呀，心情都变好了，
0: 对了，立马不烦躁了，
1: 对，
0: 哎，这是最直观的。
1: 嗯，是。
0: 另外呀，咱这西瓜里面的多种维生素能够帮助增强这个抵抗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呀和果胶，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肠道蠕动，帮助你消化，对肠道其实是挺友好的。这么一看呢，咱西瓜还真是一个宝藏水果呢，
1: 嗯，还真是哈。
0: 嗯，
1: 那可是呢，每年一到西瓜上市哈，各种谣言也就跟着出来了。
0: 哎，对，
1: 像刚刚咱们说的什么西瓜打了甜蜜素呀，无籽西瓜是转基因呐，啊，西瓜和桃子同时吃还致命呢。
0: 嗯，
1: 那隔夜西瓜可能是吃了对有害哈，
0: 嗯，
1: 等等等等，传的那是有模有样，很多人都相信了。
0: 哎，是我身边真的好多人都相信了哈，
1: 嗯，是，
0: 甚至我周围好多人一听到西瓜就避之不及，
1: 嗯，
0: 也不让孩子吃，也不让老人吃，
1: 哎，
0: 就是直接说，哎，你不能吃。有的时候甚至什么样的，有一次我带着我儿子在超市里面哈，
1: 嗯，
0: 我儿子其实就比较喜欢吃水果，几乎是没有不喜欢的水果，所以说基本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都会买上半个西瓜，
1: 嗯，
0: 或者是四分之一的西瓜，然后或者是那个直接小西瓜哈，
1: 啊，
0: 吃一顿嘛咱们。然后我们每次去超市的时候，就有一次听到了有一个家长，这个孩子就看见我们在拿西瓜放到那个筐里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说，妈妈妈妈，我也要吃西瓜。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你不能吃西瓜，现在这个西瓜都是那个转基因的
1: 啊，
0: 这西瓜吃了以后都身体就不好了，你到时候就会拉肚子，
1: 嗯，
0: 啊，千万不能吃西瓜，什么好东西啊，妈妈给你买一点别的水果。
1: 是不是也因为那时候不是应季啊，还是夏天吗？
0: 也是夏天，
1: 哦，也是夏天。
0: 就是因为这些传言哈，导致我们这个很多的人就觉得这个西瓜呀
1: 吃的不好，
0: 吃了不好，
1: 哎，
0: 对的，
1: 所以
0: 大家都会这样想。
1: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呢就一次性把这些谣言全辟了哈，
0: 嗯，
1: 让大家安心吃瓜。第一个就是说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吗？当然啊，这是假的，西瓜变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哈。有研究人员说呢，相比于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的糖度啊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呢可能达到14%甚至是15%，吃起来自然就会更甜啦。有的人说打了甜蜜素，其实啊这是假的哈，
0: 嗯，
1: 用针头向西瓜注射这个溶液啊，哪怕是注水哈，果实都快很快的腐烂变质，就根本没法卖了，
0: 哎，是的。
1: 所以说现在西瓜甜呢完全是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的一个结果，和添加剂没有关系。
0: 哎，给大家辟了第一个谣哈，
1: 哎，
0: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辟第二个谣，就是说无籽的西瓜是不是转基因呢，
1: 嗯，
0: 也是假的哈。咱这个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的就是染色体的工程，
1: 哎，
0: 与这个转基因毫无关系。
1: 染色体生物了，
0: 哎，
1: 因为刚考完高考是不是，
0: 哎，
1: 生物 刚考完，
0: 这不是到了我的这个研究领域了吗？
1: 来说一说，快
0: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研究人员介绍说，一般的西瓜呀都是二倍体，既含有这个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的西瓜呀是培育路径，它需要先经过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西瓜，获得了染色体加倍四倍体之后啊，用四倍体的西瓜和二倍体的西瓜杂交培育出的三倍体品种。
1: 哎，刚刚说了秋水仙素，当时学生物的时候真有这个，
0: 是的，
1: 能够就是培育出二倍变成四倍体了。
0: 哎，你看咱知识都用上了啊，
1: 哎、
0: 这回对给大家
1: 学的都白用，
0: 哎，科普上了啊。
1: 对，
0: 这个西瓜呀，染色体配对的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所以就结出了这种无籽的瓜哈、哎，属于传统育种，和转基因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 这是一个杂交，哎，是叫杂交，
0: 哎，有点这个意思了，
1: 哎、对，所以说无籽西瓜呢，并不是转基因哈。那第三个谣言呢，就是说有人说西瓜和桃子吃会致命，就是可能有毒，
0: 哎、
1: 这也是假。其实食物相克呢论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你像西瓜和桃子都是普通的水果哈，适量一起吃，注意啊，要适量，对健康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辟的就是第四个谣，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哈。经常会有人在网络上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隔夜的西瓜一口都不能吃，
1: 哎、真是
0: 吃了以后会中毒
1: 啊、
0: 哎，
1: 可能会闹肚子。
0: 对的，哎，这也是假的哈。西瓜会不会坏，不在于是不是隔夜，而在于它卫不卫生，存放没存放对。
1: 哎、
0: 那切开之后啊，咱们要把啊切开之前哈、咱们要把这个瓜皮呀、啊、刀具都清洗干净。记得咱小的时候嘛，家里人给切西瓜的时候，先要切西瓜的那个屁股，
1: 哎、对，然后
0: 拿那个皮把那个刀
1: 磨
0: 掉，
1: 对对，
0: 磨一磨，
1: 对 对, 对，
0: 其实就是防止这个刀具上有其他的那个细菌，然后也让那个其他的味道散一散哈。
1: 其实现在切西瓜也都这样，
0: 哎，也都是这样的，是吗？
1: 对, 对, 对，
0: 最近我已经很久不切西瓜了，都是拿勺。然后就是这样的，清洗干净之后啊，然后吃不完的时候咱们要怎么样呢？及时的密封好啊，再放到冰箱里面，那冷藏不超过24小时，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买西瓜都是买半个哈，人家卖也是卖半个，回去一本一家人就这个半个，
0: 其实
1: 一
0: 顿就
1: 吃
0: 了。
1: 对、
0: 对，
1: 或者是买小一点的一个那种地雷西瓜，然后基本一人一块。
0: 地雷西瓜真的很甜
1: 啊、哦、对，是尤其是当地的这种哈，特别好吃。那其实今天我们这么一说哈，以后呢再也不用被这些谣言给吓住了。
0: 哎，
1: 那谣言搞清楚了，很多人最头疼的是怎么才能挑选一个又甜又沙的好西瓜呢？
0: 哎，
1: 就是很多人困扰哈，
0: 是
1: 我想吃甜西瓜，但是我不会挑。
0: 哎，有的时候买到的那个西瓜根本就不沙也不甜，
1: 还可能是楼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多了哈。哎，有人说什么瓜蔓卷的甜啊，底部这个圈圈小的甜啊，或者是拿起来重称一称重的甜，
1: 就是看的两个大小差不多，拿起来穿
0: 哪
1: 个
0: 重，
1: 是
0: 不是？哎，其实啊，我也真的用过，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是很喜欢吃水果嘛，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到夏天这个应季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西瓜哈。然后我也用过这些方法，其实我用过其中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卷。
1: 那个底部圈圈是吗？哎，不是那个藤蔓，
0: 哎，就那个藤蔓，就这样的。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选过以后有成功的几率，但不是每一次。然后也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对，也是概率问题。然后也是拿起来两个西瓜，尤其是那种地雷的小西瓜，这不一手就可以拿一个嘛哈。然后这样称，用手感感受哪个沉哪个重，也是概率问题，
1: 也有准的，是不是？
0: 对，也有准的时候。
1: 哎，其实啊，你不是一个人哈。其实网上呢，大概80%的挑西瓜方法，其实啊都不靠谱，真正科学好用的方法就三招。什么三招呢？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一听二看三摸。
0: 那接下来具体跟大家说说啊，避一下雷，别像我刚刚似的，这个还得靠概率问题。
1: 概率
0: 是第一啊，我们说到了听声音，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呀，果肉的硬度是不同的。大家可以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这个成熟度。
1: 哎、从小我爸就是这样，就是每次买西瓜就开始拍，然后我也学会了。上次跟我哥他们去买西瓜，就一溜好像得有20来个西瓜。
0: 那太多了。
1: 对，我们仨，我两个哥哥，我们仨就在那夸夸一顿拍，后来拍的手都疼了，你知道吗？就一顿拍，说哪个就到底哪个是更脆呀、啊？听吗？不是。然后拍的时候，当时我们说，哎呀，不会有人把咱们仨当傻子吗？就拍的特别，就是你还挺使劲的，后来手都震麻了。后来但是买的还是很甜的，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方法哈，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很有用的。就不是我像刚刚我的概率问题了。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这个拍听声音是能好的？ 去辨解我们的西瓜究竟是成不成熟呢哈。
1: 嗯，
0: 因为成熟的西瓜当中果肉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
1: 嗯，
0: 那所以在拍打时震动的这个频率是较为低的。
1: 哦，
0: 听起来像什么呢？有点像打鼓。
1: 嗯，
0: 略有震感。
1: 嗯，
0: 那过熟的这个西瓜呀声音会听起来很沉闷。嗯，那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是高的，听起来就是比较清脆的了。
1: 哦，这三种哈，
0: 对，不同
1: 的
0: 声音。
1: 对，成熟的西瓜呢就是听起来像打鼓的那种，
0: 嗯，
1: 很有震感，要不说我们那手都就都拍麻了。
0: 哎，最后选
1: 的
0: 是震的。
1: 对对对，那这是一听声音哈。那第二呢就是看外观，你像那种纹路清晰的，颜色比较深的，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的，形状饱满的西瓜一般是品质很好的哈。
0: 嗯，
1: 你像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很短哈。那你像要是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了，你像藤蔓笔直呢则是可能还没有成熟。另外呀，成熟的西瓜的瓜蓟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
0: 啊，这也是一个方法了哈。
1: 哎，
0: 那第三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摸表皮。
1: 嗯，
0: 成熟的西瓜表皮呀，毛绒会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果皮柔软塌陷，那表示咱们内部啊可能已经变质了。
1: 嗯，
0: 建议大家不要购买的啊。
1: 对，这是一听二看三摸，简单好记。嗯，下次买西瓜呀就用这三招吧。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那么瓜挑好了怎么吃怎么存呢也是很关键的哈。吃错了像我们刚刚说的容易闹肚子了。
0: 嗯，没错，真的很多人吃了这个西瓜吃多了真的会闹肚子哈。
1: 啊，
0: 其实啊不是咱西瓜的问题，是吃法和储存的方法都不太对。
1: 对，那我们就说一说哈。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好吃啊也不要贪多哈。那西瓜饱腹感其实是很低的，口感好很容易就让我们大快朵颐哈，多多吃。
0: 嗯，
1: 那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量哈，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就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了。
0: 哎，第二咱特殊的人群是要注意一下的。
1: 嗯，
0: 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
1: 虽然不是很高哈。
0: 嗯，但是糖尿病患者在这个血糖稳定下是可以少食用的，
1: 但不能多吃。
0: 哎，不能多吃，注意啊少量使用。
1: 对，
0: 哎，如果是肠道比较健康的话，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本身是肠道比较柔弱的呀，或者是一有刺激的时候我们就会闹肚子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吃太凉的西瓜的时候就会引起我们腹泻了。
1: 所以说有很多人都说哎呦肠胃不太好就吃不了凉的，是真的。所以说你就不要吃这种冰镇西瓜。
0: 嗯，对，就不要吃冰镇的，就像我是吃乌兔的。
1: 吃乌兔的加热的也不好吃，就吃着常温的就好了。那你像第三种啊，就是坏了的千万不要吃哈。你像西瓜切开前呢，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啊，像有那种霉斑呐、腐烂等等，千万不要食用。即使切掉了这个腐烂的部分，有很多人会过日子。
0: 嗯，对的，
1: 就是哎，这坏了没事，把上面坏的切掉，
0: 切掉了，底下没问题
1: 了。对对，其实部分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
0: 这一点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哈，不要说为了一时的这个节约，导致我们受到了更大
1: 的
0: 身体损害。
1: 对对，
0: 嗯，
1: 得不偿失。
0: 对的，那第四点啊，就是我们要正确存放，就是才安全。能买到整瓜就买整瓜，但是尽量要买小一点的啊。
1: 嗯，
0: 咱现切现吃嘛。那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的时候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
1: 常温下不要超过2小时。
0: 哎，确实。那西瓜切开后一次吃不完的情况下呢，您就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呀用保鲜膜包裹好，
1: 嗯，
0: 置于冰箱的冷藏保存。那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
1: 嗯，
0: 那最长呢咱也不要超过24小时了。
1: 嗯，就是过夜西瓜咱也尽快吃哈。
0: 是的。
1: 嗯，
0: 那再一次食用之前呢，咱们建议将西瓜表面的这个1厘米左右的果肉切掉丢弃。
1: 嗯，
0: 不吃了哈。
1: 对对对。
0: 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发生腹泻，很有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这个西瓜存放时间是过长的。
1: 哎，还真是。
0: 嗯，
1: 那其实咱们说的这些细节啊看着很小哈，其实是特别重要，关系到咱们吃的安不安全。
0: 哎，是的。对了佳慧哈。
1: 嗯，
0: 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1: 哎，什么知识点？
0: 说这个西瓜皮是好东西。
1: 哎，啊，我好像之前也看到过。
0: 啊，咱小的时候这个西瓜皮我还当过面膜呢。
1: 哎呀，这么厉害吗？
0: 真的，就
1: 那时候就知道面膜了。
0: 哎，就这样的，就是弄脸上很舒服。啊，很凉快吗？
1: 真的很舒服吗？
0: 哎，今天晚上试一试吧。
1: 那其实西瓜皮是很多人都扔了哈。
0: 对的，
1: 特别可惜。那你说这种真的是很浪费了。
0: 嗯，
1: 西瓜皮啊其实是一种药。
0: 啊，
1: 你看啊，早在李时珍《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了，说西瓜皮又叫西瓜翠衣，可以清热 利湿，而且呢相较于西瓜瓤哈，它的甜分呢是更低的，不容易生痰湿，更适合痰湿体质又想用西瓜清热解暑的朋友。
0: 哎，这个名字真好听哈，听起来就想吃。但是我有个问题啊，佳慧，这西瓜皮怎么吃感觉哎不太好吃，
1: 确实
0: 不太好下咽呢，
1: 就想吃瓤了，然后一吃到皮哎这么硬还扎不匀，
0: 对，怎么下咽呢咱。
1: 对，那其实啊做法特别简单哈，你像第一种，西瓜皮煮水，你像是西瓜皮适量切片后呢，放入锅中，加水大火煮开，那转火再煮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害怕寒，就是怕冷的那些人哈，四肢很就是很凉的，容易疲惫的，消化不良等体质虚寒的朋友，可以适量的加一些陈皮啊。如果是那些就是总觉得乏累呀、口干舌燥啊这种愿意出汗盗汗的这种舌红少苔等气虚。气阴两虚的朋友也可以适量加点西洋参。
0: 哎，这个方法我感觉大家好像吃完了、哎、喝完了以后这个水也感觉好喝起来了。
1: 对对对，你说有的不愿意喝水的放点西瓜皮有点味儿，是不是、
0: 哎、对 的, 甜
1: 甜的。对，
0: 那第二种哈，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凉拌西瓜皮、嗯、哎，听起来就非常的清凉解暑哈。
1: 清凉解暑。
0: 嗯，西瓜皮可以切成那种细细的小块，加入少许的食用盐腌制30分钟以后啊，沥去水分，然后咱加入酱油醋辣椒等调料拌匀即可了，清凉爽口又开胃了。
1: 嗯，所以说这两种吃法啊咱们都可以学到了哈，以后西瓜吃完呢皮再也不用扔了，全身呢都可以利用起来。

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说了西瓜的一些这个辟谣哈，还有这个健康的知识，还有怎么储存、怎么吃哈。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夏天的另一大快乐，也就是雪糕。
1: 哎呀，说到这个雪糕，我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
0: 又有发言权了。
1: 这一说到我这个西瓜和雪糕，今天这个节目我太快乐了。
0: 又说到吃上了。
1: 是的，哎，我总往超市跑哈，这看着冰柜走不动道，因为雪糕真的太多了，我好想选呀，想都拿回家。
0: 都挺好看的，现在
1: 非常漂亮，就是不管是外包装还是它那个透明包装里面看到的雪糕的形状和颜色哈。但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说了，说雪糕是这个糖油混合物，是热量炸弹。我真的是一边吃啊一边有罪恶感觉，
0: 尤其是对那些想要减肥的人来说，
1: 哎，真的
0: 又想凉快一点，然后又怕哎呀吃雪糕我
1: 胖
0: 了怎么办
1: 呢？
0: 我这个努力白费了哈。其实很多人呢都跟我们一样哈，甚至过看到过这样一个评论，叫说雪糕一口咬下去，将脆皮在齿间炸裂了，那冰凉丝滑的奶香瞬间攻占整个口腔，这哪里是雪糕呀？这分明是炎炎夏日里的回魂丹。哎呦，
1: 我怎么感觉说我呢？
0: 回魂丹了，你说这作用多大呀？是不是？想想都很快乐。
1: 没错。
0: 但是其实啊，这个快乐的背后啊，总有一个声音也是在提醒我们哈，这可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呀。那咱们今天就不绕弯了哈，直接说结论。那雪糕确实是糖油混合物，但这并不代表它不能吃哈。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为什么雪糕一定是呢？你来说一说。
1: 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所谓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呢，简单来说就是糖，也就是碳水，加上油脂的这个强强联合。那雪糕里的奶油啊、椰子油啊、巧克力呀、碰上了大量的这个白砂糖、果葡萄糖浆，这种组合恰好就击中了人类刻在基因里的味觉偏好啦，让人越吃越上瘾。不过呀，它也确实是这个名副其实的热量炸弹了哈，消化快、饱腹感低，一不小心呐、就容易让脂肪悄悄的安家了。
0: 热量炸弹，你像大量的白砂糖、
1: 是
0: 这个奶油、巧克力，一听又是热量炸弹，是不是？有专家分析呢，你说油脂和糖分啊，是制作雪糕以及冰激凌的核心原料哈，缺少这两个成分呢，就无法做出这种口感绵密顺滑的这种冰品了哈。日常我们吃的冰激凌啊，含糖量呢，普遍是在15%左右，那远超普通的像说碳酸饮料哈，
1: 比碳酸饮料高的。
0: 你像脂肪含量越高，雪糕的口感与等级也会相应的提升。这是个正相关的关系哈，就脂肪越高，这口感越好，
1: 也会越好。
0: 对，
1: 那现在想来了，我喜欢吃的那些脂肪一定
0: 很高，
1: 很高，
0: 是不是？脂肪和糖分呢，不仅是能够提供这个顺滑的口感，还能降低这个冰点，让冷饮在低温下仍然保持这种细腻质地，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
1: 啊，我知道了，那咱小时候吃的那个所谓的冰瘤子、冰坨子，
0: 特别硬，可能就是
1: 没有
0: 脂肪含量低的。
1: 那现在知道吃那个不胖。
0: 像自己家做的这种，确实是硬哈，
1: 是没有人家那个口感顺滑，吃到嘴里舒服哈。
0: 有时候都得缓一缓再吃了。
1: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让人感觉到又爱又怕呢哈？热量炸弹真的是一吃就超标哈。这糖油混合物其实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是极高的哈。
0: 对，
1: 有数据就指出了说，这类食物的热量往往超过了每100毫克400大卡呢，
0: 这太多了。
1: 那属于典型的这个高能量的食品了。
0: 而且更扎心的是哈，这个雪糕的含糖量呢，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为夸张。你像冰淇淋的糖分呢，通常是在15%-16%，
1: 很高了。
0: 但市售部分产品远超这个标准哈，那甚至可能会达到20%-30%。那相比之下，你像刚刚也说了，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仅约10%啊！
1: 那一开始大家都会以为这个碳酸
0: 饮料
1: 的
0: 糖分更高，
1: 糖
0: 主要可
1: 不
0: 能喝呀。
1: 那雪糕就是属于隐藏的了，这个是不是？
0: 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这个让你长胖，
1: 是
0: 不是？是
1: 的，那就像很多人跟我一样，为什么吃雪糕会上瘾呢？
0: 都有这个疑问哈，怎么越吃越想吃呢？
1: 因为糖和脂肪联手劫持了你的大脑，怎么劫持
0: 迷惑了我？
1: 是的，迷惑了，劫持了，怎么劫持的呢？哈，这个糖是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的，产生愉悦感。多巴胺大家都熟知了啊，
0: 对对对，快乐。
1: 是的，而脂肪啊，赋予了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为重要的是，咱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20%之间，刚刚好，说让你吃到几口就再想吃几口，又不会是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纯黄油啊那样吃几口就很腻了。 哈，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呢，让你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
0: 哎，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哈。嗯，像长期大量摄入糖油混合物呢，可能还会带来多重健康的风险。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血管的风险啊，你看饱和脂肪会提高这个坏胆固醇，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你像血糖也是波动，刚刚也说了啊，含糖量很高，精制糖加上脂肪的组合呢，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那长期紊乱代谢平衡，增加糖尿病的一个风险。
1: 嗯，而且还会引发我们的这一些口腔问题哈。哎，糖分就是口腔细菌的这个大餐。吃完如果不及时清洁的情况下，咱蛀牙的风险真的是直线上升的。
0: 嗯，
1: 那中国营养学会建议说，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要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世界卫生组织则建议啊，说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不要超过2.2克。
0: 哎，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它这个缺点哈。
1: 嗯，
0: 难道为了这个健康整个夏天我们就和这份快乐绝缘了吗？
1: 我不行。
0: 哎，当然是不哈，很多人也不行。你像解馋和健康从来都不是死对头，不是对立的哈。那记住以下几个关键点呢，今年夏天咱们就做一个聪明的吃货，放心享受着清凉的甜蜜。
1: 哎，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关键的点。啊，
0: 对对对。
1: 嗯，第一就是看懂配料表。
0: 嗯，
1: 拒绝假奶。
0: 哎，假奶。
1: 哎，这配料表啊，按含量降序排列，优先选择以比如说生牛乳啊，
0: 嗯，
1: 或牛奶开头的产品，而不是水加乳粉或植脂末的组合。乳粉经过高温处理会损失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则能够保留更多的天然营养。
0: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也植脂末等字样哈，建议谨慎。那这些可能是反式脂肪酸的来源哈。不过按照国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每克就是每100克0.3克以下可以标注为零哈。
1: 嗯，
0: 偶尔一根呢是不必过度的恐慌的。
1: 哎，那咱接下来说的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控制分量，减少食用的这个频率。
0: 嗯，
1: 不必完全戒掉雪糕，学会适度食用即可。建议啊，把每日的吃冰改为每周1到2次。哎，咱这个频次是不是？嗯，
0: 哎，
1: 然后选择这个小规格的雪糕，吃完雪糕之后啊，及时减少当天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
0: 嗯，
1: 蛋糕啊，糖果等一些其他甜品的摄入。三高人群更是要严格控制的，
0: 所以说要控制量。然后如果你吃雪糕呢，
1: 嗯，
0: 别的甜的就不要吃了。
1: 哎，对了，咱就是满足一个甜品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如果想要凉快咱就少吃点别的甜品。
1: 哎，对的，
0: 反正这个雪糕也能让大家快乐，是不是？
1: 哎，它有多巴胺的分泌了。
0: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就关键点啊，就是融化后再尝一下，感知真实的甜度。你像低温会暂时降低咱们味蕾对于甜度的一个感知哈。
1: 嗯，
0: 你像刚拿出来的雪糕吃不出过甜的一个口感。
1: 哎，真的是这样的。
0: 哎，对，你像有的时候就是稍微放化了。
1: 嗯，
0: 或者是冰箱没有那么凉，或者是着急吃，
1: 对，
0: 然后就化了。那你会发现能真实的感受到，哎，它怎么甜呢。
1: 哎，对的。
0: 如果甜度过高呢，就及时要少吃了，避免糖分摄入超标。
1: 哎，嘉禾说的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哈。那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第四点就是，咱可以自制简易的冰品，哎，低卡是更健康的。
0: 哎，对，
1: 嗯，想要健康解暑呢，自制冰品是最佳的选择了。咱可以用什么呢？用无糖的酸奶呀，新鲜的香蕉。

0: 蓝莓呀、牛油果等食材，冷冻后制成水果冰沙，没有额外的添加糖，无反式脂肪，清爽解腻，健康又美味呢。
1: 哎，说制作简单的冰品哈，我记得那时候酸奶就成盒那种、一帘儿那种成盒的。我弟弟妹妹就说，哎，姐，我给你做雪糕吧，然后往上一插棍儿，然后放点水果，就是个雪糕，哎，真的挺好吃的，
0: 而且就非常健康，
1: 哎、
0: 是不是？
1: 健康、对，不像这种爱吃外面的雪糕，可能就会担心
0: 这个
1: 糖分
0: 、
1: 对对对。那雪糕呢，确实是糖油混合物哈，但偶尔小份，看配料表，吃完漱口等方法呢，就是并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太大的影响。那夏天其实是很，就虽然说咱们这也很短哈，但也很热哈，
0: 是的，
1: 快乐也很重要。那学会聪明的选择，雪糕依然是可以是你青春里的一抹甜哦。

0: 其实可以发现哈，现在市面上的雪糕种类特别的多，
1: 哎，真的
0: 复杂
1: 太多了。就你每次去超市看到那个冰柜，你都花眼了。
0: 嗯，对，你都不知道选什么，看哪个都想吃。有什么巧克力的呀，各种水果味的呀，还有那种各种形状的
1: 啊，各种形状。
0: 尤其是小孩，是不是你儿子一去，妈妈
1: 你
0: 要那个？
1: 我就这么说吧，我儿子和我站到那个冰柜前面
0: 就不动了。
1: 哎，超市里面，比如说逛一个小时，那至少半个小时是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冰柜前面驻足了，
0: 基本就不动了。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呢，我和郭璇就给大家分分类哈，大家一听呢就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咱不说那个形状和那种外观了哈，
1: 是的，
0: 咱们说一说这个。
1: 它的这个制作的成量
0: 好
1: 成分，
0: 对对对。那首先呢，第一种就是全乳制的雪糕，牛奶奶油做的，口感是很香的哈，有营养，但热量一般是高一点的。
1: 嗯，
0: 你像第二种呢，就是植脂雪糕，用植物油代替奶，成本低，可能有反式脂肪，尽量要少选。
1: 哎，第三种哈，就是这个水果冰糕，没有奶，是水果泥加糖，脂肪低，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哈。第四种就是低糖或者无糖的雪糕，用代糖，适合我们这个控糖啊、糖尿病的人群。那第五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工雪糕了，新鲜无添加，但是啊，保质期有一点短，买了要尽快吃呢。
0: 嗯，所以以后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哈，不盲目跟风。你像那种什么网红雪糕呀，就是那个
1: 雪糕刺客，
0: 对，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哈。
1: 嗯，
0: 那其实想要吃雪糕又想没有负担呢，记住以下几个小技巧哈，快乐和健康就能兼顾了。
1: 嗯，
0: 你像第一就是选小不选大，控制好频率，每就是别每天都吃哈，改成刚刚也说了。一周一到两次，
1: 哎，对，
0: 买小只的和朋友分着吃啊。你像小时候记着，哎，那种冰棒，然后撅一半，你一个。
1: 哎，现在咱俩就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俩就掰开了啊。
0: 直接就是小朋友，还有那种两块，然后一掰一块，然后给你一个，是不是也是和朋友一起吃？
1: 哎，分享的快乐哈。
0: 哎，对，那吃了雪糕呢，当天还是要少吃一点，像那种甜饮料啊、蛋糕等等。
1: 嗯，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别空腹的吃哈，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当时空腹了的话，然后很热，就一直吃的话就刺激我们的肠胃了哈。建议是饭后一个小时再吃，放在两餐之间是更舒服的。那第三点就是放软一点再吃，低温会掩盖甜味儿。刚刚佳慧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可能这个太凉的情况下，你尝不出来它有多甜哈，
0: 已经就是掩盖了你这个味。
1: 对，因为当时可能是冰镇的话，你只能感受到这个冰凉的口感哈。
0: 哎，对对对。
1: 那化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更能够感受到它真实的甜度。太甜的，下次咱就少买了。
0: 哎，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也说了，能自制呢就自制哈，用无糖的酸奶呀、香蕉、蓝莓。动一动，打一打哈，就是健康水果沙拉，没有添加剂，大人小孩都很爱吃。
1: 嗯，太实用了这几招哈，真的是简单又好操作。我回家就试试，尤其是比如说刚刚佳慧说到的那个一帘的那个
0: 酸奶，
1: 我们插上那个雪糕棒，然后放点水果冻起来哈。
0: 对，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哈，所以雪糕虽然好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
1: 嗯，没错。那有些人就是吃起来的时候要谨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肠胃比较弱呀，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的胃病，容易腹泻的人群，尽量是要少吃的。同样的，糖尿病和三高人群，咱最好不吃。
0: 嗯，
1: 孕妇啊，低龄的小朋友啊，体质弱的一些老人也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呢。
0: 哎，其实有些这些就是肠胃弱的这种有，其实他们自己更注重健康。
1: 是的，
0: 像我大爷，就是那啥，每次我们一吃雪糕或者吃什么豆柿子，
1: 不吃是吧？
0: 人不吃，人从来不吃，说吃完之后人家真难受啊，
1: 所以人家注意保护哈。
0: 对，其实有时候他们不用咱提醒，他们就自己就知道了，吃完之后真的很难受，
1: 身体
0: 不
1: 舒服。
0: 对，你像还有这种像咽喉炎的啊，偏头痛的人呢，冷刺激可能也会不舒服，也要注意。总而言之呢，健康第一，快乐第二，量力而行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这个西瓜和雪糕的这一些安全提示、消费提示和这个成分的提示哈。那关于西瓜，它水分高，番茄红素是很足的，热量也低，咱放心吃哈。打破了一个壁垒，就是说无甜蜜素、无籽非转基因，隔夜妥善保存就能吃。那挑瓜咱一定要记住了啊，跟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听听声音。 二看看它的纹路啊，啊，三摸摸一摸它表皮的这个质感。
0: 嗯，
1: 那吃的时候咱一定要每天适量，同时咱有一个宝贝哈，就是
0: 瓜
1: 皮，嗯，变废为宝了。
0: 对，那这是西瓜哈。那关于雪糕呢，它确实是糖油混合物，但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不能碰的哈。
1: 对的。
0: 那选生牛乳，少选芝芝末呀，控制量，少频次，会挑选，偶尔吃一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殊人群呢，也要谨慎使用。
1: 哎，没错，咱夏天的快乐真的不用以健康为代价，只要咱科学一点，细心一点，就能够吃得安心，玩得快乐了。
0: 嗯，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帮助大家扫清所有的疑虑，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拥抱满满的清凉与健康。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旗市区的一些相关消息。
1: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旗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阿荣旗。近日，阿荣旗纳吉镇文化社区开展“石榴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
1: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石榴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了辖区的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
0: 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了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井盖彩绘志愿服务，让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新风等温暖的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于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到了街巷细节，浸润到了百姓的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的录音。
2: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1: 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凝聚同心力量。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的录音。
3: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石榴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0: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牙克石市，来关注他们关于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相关消息。日前，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创新宣传载体举办流光溢彩聚民心，同心共筑团结情主题活动，将文艺展演、知识竞答、民俗体验融为一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方式推动民族政策入脑入心，切实增进了各族群众的情谊，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落地生根。
1: 十六绽芳华文艺展演的环节，各社区文艺队伍轮番登台，活力舞蹈、向阳的步伐、经典豫剧、潮阳沟选段，说说咱们心里话，悠扬的马头琴、龙马弦韵、特色的民族舞蹈月光洒满草原依次上演，紧扣民族团结主题，充分展现出多元民族文化的魅力，凝聚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
0: 在民族政策知识有奖竞答环节当中，工作人员围绕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内容进行了宣讲，并邀请居民分享身边的团结故事，通过趣味抢答互动，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政策知识，切实提升宣传成效。
1: 那在活动的最后啊，民俗体验市集热闹开始，非遗剪纸、民族服饰打卡、特色酸奶 DIY 等吸引了群众踊跃参与，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民俗的魅力，拉近邻里距离，打通了民族政策宣传和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聆听到的是牙克石市永兴社区居民侯宝江的录音。
2: 这个今天咱这活动啊，搞得特别好，节目呢非常精彩。你像民族的舞蹈啊，民族戏曲啊，还有这个民族政策知识的答题呀、啊。剪纸、民族服饰打卡、酸奶、DIY 的体验，这些活动都非常有意义。平时呢，我们邻里要交流多了呢，各族朋友啊，都能像一家人一样互帮互助，这样的活动呢特别接地气，让我们各族人民的心呢更加紧密。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到的是牙克石市永兴街道统战干事王伟的录音。
3: 本次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创新沉浸式互动式形式，通过文艺汇演、政策解读、趣味答题、故事分享、民俗体验五大环节，

0: 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希望让民族政策走进群众，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与文化服务便民体验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地提升了民族政策的知晓率。下一步，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将持续生根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同心同行，守望相助，持续夯实基层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和谐稳定的辖区环境凝聚强大合力。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四集。
2: 雨太大了，月妈妈，要不剩下的村民就不做检查了吧？又暴雨，
3: 没有几个人了，还是坚持做完吧。
2: 啊，
3: 汽车可以先回去了。我和夏天等着医护人员一起走。
4: 好，哎，司机师傅，雨天路滑，你注意安全啊。
5: 哎，好嘞。
3: 怎么了？
4: 陷进泥坑里了，真是怕啥来啥呀。
2: 哎，萨利亚老伯在那边，他一定有办法的。
4: 哎呀，看一老头能有啥办法？
6: 村民们，快来帮富太子！
4: 想不到这老萨头挺有号召力呀、啊！
3: 谢谢乡亲们，谢谢。
7: 哎，回来晚了，简单做了碗无锡蟹黄拌面。
8: 甘云，我闲着无聊，看了你柜子里的日记本，你不会怪我吧？
7: 那都是零散记下来的文字，潦草。你眼睛不好，别看了。
8: 可是这很吸引我看下去啊。
7: 老公，我亏欠你和图图太多太多了。
8: 你淋雨了吧？赶紧擦干净，我会把面吃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图图还给你带了礼物呢，我都忘了给你了。
7: 明天隔离结束，我同意，我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
8: 我不同意。
7: 你来柬埔寨找我，不就是为了跟我办理离婚手续吗？
8: 可我现在不想跟你离婚了。我看了你的日记，记述了这十几年来你的心路历程，我感觉得到过去对你理解的不够，呵护的也不够。
7: 老公，
8: 我要感谢这次隔离并没有把我们的心灵隔开，却给了我认真思考的空间。江月，是我不好，是我有点太自私了。你说的对，时间和分离不会影响我们的真爱。如果你不计前嫌，那就再给我们彼此一次机会，叫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江月，我看到了你的日记中记述到我和图图的内容是，那天的日期是红色。

0: 色的字，那味道好熟悉，是南国的红豆汁液写的，嫣红嫣红的，那是你美丽的初心。蒋月，
1: 老公，红豆，我们的红豆。
2: 哎呀妈呀，忘了敲门了。哎呀呀，哎呀妈呀，十多年了，再苦再难我都没见过江总掉过一滴眼泪啊。你看看现在哭的稀里哗啦的。
1: 行行行，去去去，

0: 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要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发展丝路电商，构建数字合作格局。丝路电商成为了中国与伙伴国携手紧密合作、共享发展新机遇的重要方式。我们的援助项目又增加了新的亮点。柬埔寨商业负责人说，在大自然的馈赠下，柬埔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了高品质的茉莉香米、腰果、夏威夷果、芒果、榴莲等绿色健康有机的农产品，不仅消除了人与人间的隔阂，也拉近了国与国的距离。柬埔寨王国是中国的好邻居、真朋友，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柬埔寨的农产品非常受欢迎。
1: 我们愿意积极开展丝路电商，以充分发挥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平台功能，为推动中柬经贸合作做出新贡献。我们打算最先引入中国市场的是柬埔寨的特色农产品腰果。
2: 真是铁哥们够意思，
1: 合作共赢，合作愉快。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哎，图图啊，
5: 哎，
4: 收一下快递。
5: 好嘞，外公。
3: 图图，谁寄来的快递啊？
5: 啊，是妈妈寄回来的柬埔寨腰果。今年过年很特殊，新鲜腰果送进屋。
6: 日前，京东柬埔寨国家馆正式上线启动。通过该渠道，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到正宗的柬埔寨原汁原味原产地的优质农特产品，这也标志着中柬丝路电商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0: 因为没有自动脱壳机器，柬埔寨加工腰果需要人工完成，人工费不低，所以绝大多数腰果要出口越南。越南经过深加工以后再出口到全世界。在腰果生产环节上，柬埔寨相当于自己守着井水，却没有水喝，依靠自己本地的腰果加工厂反倒是没有利润，这样本地的工厂停业倒闭也就不奇怪了。
7: 喂，大舅子、
4: 哎、
7: 小雨子、
8: 哎、
7: 我给你们找到工作了、哎、工作
4: 说飞机不去不去、
7: 啊、
4: 我在腰果脱壳厂上班了，我受证
8: 就是我也不去了，嘿，不去了、
7: 哎、你们这样我怎么跟人家中国朋友说呀？他们那个国家的人说话都算数的。
4: 说飞机，这脱壳厂就是中国朋友帮助我们建设的。
8: 对对对，你就不用操心了，不用操心了。
7: 是，我白忙活了。
9: 哎，江总，江总，我这回要坏菜，坏菜啦！
1: 坏菜？坏什么菜？夏天。你这东北话也太有感染力了吧，索菲婷现在都是满嘴的柬埔寨东北大碴子味儿了。
9: 哎呀，江总啊，就上回差点和我姐夫动拳头那回，我看你们橱柜上有两瓶茅台，哎，能不能借给我？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次你还要和你姐夫动拳头，要不是我拉着你姐夫，得叫你给打破相了。
9: 我当时以为他要和你拜拜呢，要不是我啊义正言辞，说不定还真有点悬。
1: 嗯，
9: 江总，那你得感谢我呀、啊、是吧？你茅台酒能不能借给我呀？
1: 馋酒了？
9: 不是，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个异地恋的女朋友分手了嘛，我以为这辈子就不能动婚了。这不去年我遇到了这里的一个
10: 美丽的不得了的姑娘。哦，
11: 她叫欧妮莎，
10: 没想到我就一见钟情了。嘿，我当时没敢说，今年又遇到她了，就婉转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嘿，没想到欧妮莎也一直喜欢我，你说这扯不扯？相互耽误了一年多。
1: 真的？啊。哎呦，这真是太好了。
10: 按照本地的习俗呢，结婚得回娘家。前几天欧妮莎跟我说了，她的娘家竟然是布藤村。哎，
1: 那不是更好吗？轻车熟路的，没准还兴许认识欧妮莎的家人呢。哎，
10: 我那未来的老丈人是
1: 谁啊？
10: 是老萨啊，
1: 那个萨里亚老人。
10: 嗯呐。哎，我俩不对付，欧妮莎要带我去她家，那这婚事不得坏菜呀。哎呦，
1: 还真是坏菜了。哎呀，
10: 老萨头以前就说想喝中国的茅台酒，我这不就想起要揍我姐夫那天看到茅台酒了吗？
1: 闭嘴，说酒的事呢，别扯上我和你姐夫啊。哎，
10: 那行那能借给我茅台酒吗？
1: 能，咋不能啊。不但支援你茅台酒，我们还要亲自去布藤村看望萨里亚老人啊。你告诉他，他的姑爷以后专门负责丝路电商的推广工作。哎呦妈
10: 耶，这产房传喜讯，这不生了吗？哎，这回好了，老丈人肯定得高看我一眼。哎，江总，他们柬埔寨这儿都是娶姑爷啊，您能不能通过官方再跟他交涉一下，要大力提倡移风易俗啊。
12: 喂，江月，爸爸病情更严重了，他已经……啊，
1: 情况怎么样？
12: 进手术室了，你看看能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出城回来一趟。
1: 我知道了，你跟爸说，叫他等我回来。
12: 好。

小月啊，爸一会儿就要进手术室了，这次恐怕再也见不着你了。不过得知你在西岗特区工作得很出色，爸的心里高兴。小月，好好干，要把咱中国的红豆在南国生根发芽。小的时候，你给爸背诵的相思，爸还记着呢。红豆。

发几只。愿君多采撷，赐我最相思。

皓月今天才真正理解了这首诗的滋味啊。

0: 哎，江月，我们来做蛋饺吧。
1: 哎，每年的除夕夜都是爸给你们做蛋饺。
0: 别伤感了，我相信爸看到咱们现在都幸福，他在天堂里也会欣慰的。
1: 嗯，来，咱们做蛋饺。
0: 来，
1: 我来调馅。你爸爸做蛋饺皮。
2: 好嘞，妈。我们还是按照外公定的老规矩，学北方人，找枚硬币包在蛋饺里，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1: 好啊。那每年都被谁吃到了呀？
2: 那当然是我了。不过，妈，我知道，那是外公和爸爸故意叫我吃到的。他们觉得我不在妈妈身边生活，所以把每一年的福气都让给了我。
1: 图图，老公，
0: 哎，
1: 集团已经决定根据工作需要，开春我就回到国内，有新的工作任务。
0: 啊，
1: 这回我不离家了。
0: 哎呀，真的？
1: 嗯。
0: 哎呀，太好了，咱们这一家子终于团聚了。图图，
2: 哎，
0: 你不是说你也有惊喜要告诉我们吗？
1: 哦，
2: 啊，哎呀，妈妈，咱家可能可能还是团圆不了了
0: 啊。
2: 因为我应聘的地方就是西岗特区。
0: 啊！
2: 我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呢，全凭我的实力。这我还要感谢爸爸呢。你不在家的这些年啊，全都是爸爸帮我补习功课。妈，
1: 哎，
2: 图图长大了，图图呀，也想成为年轻的你。
1: 哎呦，真好！咱家这南国的红豆，注定要继续红下去了。
0: 嗯，
1: 老公。
0: 哎，老婆。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啊，我接个视频电话。
3: Hello，Hello， 江总。姐夫，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哎哎，这是我媳妇欧妮莎，这是我岳父萨里亚。
4: 江总，过年好！
5: 过年好！
1: 好，过年好，给大家拜年了。啊，夏天要注意节日安全，尤其是防火工作。
3: 哎，放心吧，江总。哎，你看看我身后。这是柬埔寨的300多名员工写来的横幅啊，我给你们读一下啊，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3: 他们是给咱们集团拜年呢。
6: 我爱你，中国！我。
1: 谢谢你们，谢谢，中国和柬埔寨永远友好。

0: 2022年10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10月23日午夜，党的20大代表、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海江回到了无锡，就立即部署第二天的会议，以确保第一时间高效召开党委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学习会。在会上，周海江充满激情，向全集团党员干部传达党的20大精神，对20大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详细解读。
1: 在国际化上，红豆集团要继续推进西港特区2.0版高质量发展，以及通用泰国工厂和通用柬埔寨工厂建设。南国红豆别样红，西港特区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一座博物馆，它不仅是文物的收藏之所，更是呼伦贝尔各民族文化的活态记忆库。从悠扬千年的巴尔虎长调到节奏明快的民间舞蹈，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摔跤手赛场上的呐喊，每一件展品，每一项记忆，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一同啊，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民族体育精神。

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展区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巴尔虎长调的介绍，甚至映入耳畔那动人的旋律。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为长歌。它的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字少腔长，气息绵延，极富有装饰性。尤其呢，是装饰音的吟唱技巧，是长调最为独特的魅力所在。讲解员这样说。
1: 在2008年呢，你像他们就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了。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叫宝音德利格尔老师，他是来自陈巴尔虎旗，是一位蒙古族，他是一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在20世纪50、60年代呢，多次在国际国内演唱的歌曲《辽阔的草原》《海流马》等也获得金奖。上面呢是毛主席接见宝音德利格尔老师的合影留念。
0: 讲解员告诉我们，巴尔虎长调啊，是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分支。它不仅是音乐，更是巴尔虎蒙古人的生活缩影。在婚礼、庆典、纳达姆、亲朋聚会等所有的重要场合，都少不了长调的歌声。曲调无论高亢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巴尔虎蒙古人宽广的胸怀、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和草原辽阔无垠的气势。讲解员说，过去牧民们在放牧挤奶时边劳动边唱，节日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吟吟高歌，这些歌世代相传，久唱不衰。

0: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不仅仅有动人的长调，还有跳动在草原上的生命律动。是的，就是民族舞蹈。在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各民族的传统舞蹈场景，像达斡尔族的鲁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汉柏、蒙古族的安代舞，每一种舞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故事。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尔格勒意为燃烧或兴旺，多在春节、丰收或婚礼的时候表演。舞者围成圆圈，以简单的步伐配合手臂的摆动，节奏由慢渐快，气氛热烈奔放。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喜悦。鄂温克族的阿汉柏则是更具有狩猎民族的特色，舞步模仿动物的动作，比如熊的行走、鹿的奔跑、天鹅的飞翔。这些舞蹈不仅仅是娱乐，更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通过模仿动物的姿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1: 每个舞蹈呢都有它的特色。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蒙古族跳的哲人黑，它是模仿骏马奔腾；鄂伦春跳的洞熊舞呢，展现了狩猎的场景。鄂温克呢跳的野猪舞透进山林里的野趣，俄罗斯跳的踢踏舞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草原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文化可以让我们欣赏。在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啊，有乐器的展柜，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去看过。我们呢也是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一把把精美的马头琴静静的陈列，亲手雕刻的马头栩栩如生。马头琴呢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两根弦却能够奏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

0: 讲解员说啊，马头琴的琴箱大多呢是用松木或枫木制成的，琴弓以马尾为弦，音色苍凉而深沉，像草原上的风，又像牧人的叹息。除了马头琴啊，展厅里还陈列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民族乐器。木库帘它是由金属或竹片制成的，演奏的时候含在口中，用手指弹拨弹片啊，靠口腔共鸣，哎，这样就会发出它独特的声音了。它能模仿鸟鸣、流水、风声等等多种自然的声响，是达斡尔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情感密码。还有鄂温克族的鹿哨、鄂伦春族的袍哨啊，也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很有趣的民族乐器。这些乐器不仅仅是狩猎工具，更是人与自然、与动物界沟通的一种媒介。讲解员说啊，鹿哨可以模仿母鹿的叫声，吸引公鹿前来；袍哨呢，则是能够召唤袍子。这些小小的哨子啊，凝聚着狩猎民族千百年来对于动物习性的深刻的观察。
1: 我国民族乐器呢，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我们展厅呢，可分为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大类。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乐器呢，是蒙古族的雅托克，在元朝时期呢，就是说跟我们古筝略有相似之处。这个是蒙古族的，它是吹奏乐器，它是勺子形状，它叫碧丽啊，历史呢比较悠久啊。这是蒙古族的马头琴啊，大家都经常能听到，音色非常的优美。拉弦乐器呢，它有3000多年历史了，它有演奏的技巧细腻，它因为它的乐器比较特殊，备受人们的喜爱。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拉弦好比斯，是蒙古族的一个种说唱的艺术，外观呢像个大鸭梨的形状。这件呢是蒙古族的潮耳，它也历史比较悠久了，音色也非常的优美。弹拨乐器呢，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演奏时呢可以发出多种的音色和节奏的变化。首先我们看的这是朝鲜族的加压琴，在我们元朝时期呢跟我们古筝有点相似之处。这是我们的俄罗斯族的三角琴啊，它的主体像呢是个三角的形状。这两件呢就是手风琴，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啊，一同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体育精神。提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民族体育项目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力量与智慧的较量，是不是？在博物馆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文化的展区，它是很吸引目光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啊，可以看到两位壮汉正在角力，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博克。博克是蒙古语意为摔跤，它是蒙古族男儿三义啊。赛马、射箭、摔跤之首啊，也是纳达木大会上最受瞩目的项目。博克手啊，他们身着非常传统的卓德格，也就是皮质的摔跤服，脚蹬蒙古靴，在草原上展开力量的较量。讲解员告诉我们，博克没有体重级别的限制啊，比赛规则也很简单，先倒地者输。它的魅力在于弱者也可能啊凭借技巧和智慧战胜强者。一位博克冠军啊，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智慧的化身。当然啦，除了博克啊，达斡尔族的颈力比赛，还有鄂温克族的板棍啊，也是传统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不需要复杂的场地和器械，在草原上、篝火旁随时都可以展开。它们呢，是农牧民闲暇时最为常见的娱乐方式，也是培养青少年勇敢、坚韧品格的重要的途径。
2: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体育运动了，我们展板上有纳达木大会呀、色兵节、篝火节等，也是我呼伦贝尔各民族的传统。

0: 统的盛会。那那达慕大会呢，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呢，在我们草原境内举行，会射箭、摔跤、赛马、文体娱乐的项目。如今呢，还添加了乌兰牧齐演唱会，还有冬季呢赛骆驼一个比赛。看的就叫布隆，是我们蒙古族布拉特使用的布隆。布隆呢，它规格呢是8×10厘米，中间是空心，内部填充动物皮毛。那么它当把它当成一个箭靶啊，为了射箭的标准射就精准度是这意思。嗯，这是蒙古象棋。蒙古象棋呢，它是从西方传入进来的，当时呢只在蒙古贵族流行，后来流传在民间，成为蒙古贵族体育项目之一。棋盘呢，它里面有64个小方块，双方呢各有16颗棋子。它的玩法呢可以直走、斜走，和我们现在国际象棋呢玩法略有相似之处。达尔族的玩的围鹿棋，它很有特色的是24只猎狗围着2只鹿，那么谁的就是它的鹿呢也是跳着玩的，谁的棋盘被堵住了，谁的棋就输掉了。这就是嘎拉哈。它的玩法呢就是弹、抓、耍、打四大类，也就是羊骨、羊的踝骨那个部位。这是纸牌麻将，这是雪地足球，在鄂伦春民族呢称为叫本布利。球呢是用袍皮包裹着杂草缝制而成的。那么他们在早期呢是在森林里狩猎，不狩猎时期呢他们就在雪地踢足球比赛，也就是现在的足球运动会呢从那时期演变过来的。冰戏又称为冰戏，也是娱乐的活动。那么在清朝时期呢，他们就在冰面上呢就是滑冰赛跑一个比赛，是呢有冰鞋、冰爬犁，还有冰板赛骆驼一个比赛，是我们冬季那达慕会一个赛骆驼比赛。那么骆驼呢是拉着爬犁，人们呢坐在上面，也就是哪个骆驼走得快，谁就是胜利者。
1: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各民族的民族医药发展。其实很多年来呢，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受到保护与传承的。很多项的蒙医疗法入选省市级的非遗，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医药呢也被列为自治区级的非遗。在我们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讲解员也为大家做了讲解，我们来听一下。
0: 医学呢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之一。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草药的图片，也是我呼伦贝尔地区呢常见的几种中药。就是芍药呢，它不仅外观漂亮，根部呢有镇痛养颜的作用。丁香呢是生长在寒冷的地区，它有治疗风寒感冒。你像金莲花呢，它有消炎；沙葱呢，它就有消肿驱寒、治疗风寒感冒；锁阳呢是补肾、提升免疫力；黄花忍冬呢又称为金银花，也有消炎的作用。这些草药呢，经过炮制以后呢，经过沙棘汤、鸽子汤、骨汤进行炮制以后呢，就成了治病的良方。下面的是中药器啊。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呢，蒙古先民呢吸收了中医、藏医、回医等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经验呢，创造了蒙医的疗法，包括有针灸、按摩、眼敷、药敷以及正骨术。你像中医呢，在临床上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认可。手术器械呢，就是在清朝时期就有了啊，它都用银制作的，也是我们馆里的珍藏品了。
1: 从巴尔虎长调的悠远歌声，到卢尔格勒的欢快舞步，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博克赛场上的力量呐喊，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触摸的不仅仅是展品，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蒙古族的长调，达斡尔族的鲁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罕白，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艺术表达，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核，那就是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团结奋进。正所谓啊，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听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声，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春夏交替，冰雪消融，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林地灌木丛呢陆续返青。农牧民朋友啊进山放牧，林间务工，百姓踏青郊游，孩子们户外玩耍的频次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
1: 是的，伴随着草木复苏啊，这蛰伏越冬的蜱虫他们也结束了自己的休眠生活，
0: 是
1: 陆续的进入到了全年啊活跃度最高的时期了。
0: 是，蜱虫俗称草耙子哈，小小的虫体附着皮肤吸血，轻则造成局部的红肿瘙痒，皮肤溃烂，重则携带多种致病的病原体，叮咬之后呢会诱发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无形体病等等，这种热性的传染疾病
1: 是
0: 严重的，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在每年呢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春夏季节呀，疾控部门呢都会接到大量的这个蜱虫叮咬的一些像咨询呐、或者是病例的申报情况。那从婴幼儿和这个青壮年农牧民，一直到这个中老年的林区居民，很多人群都是存在着暴露感染的风险的。
0: 对，当然呢，很多百姓对于蜱虫的认知哈参差不齐。
1: 对，
0: 有人觉得哈被叮咬之后强行的徒手拔虫，或者是用烟头烫、酒精闷。错误的处理呢引发虫体残留皮肤，继发感染。
1: 是的，而且呢有人呢可能比较轻视这个蜱虫叮咬，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虫子被咬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出现这个发烧乏力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正常的。有的朋友呢甚至误以为啊自己出现发烧了，有乏力症状，就是普通感冒，所以呢还会有延误就诊的情况发生。
0: 那也有部分百姓呢过度的恐慌了啊，不敢出门务工，不敢去户外踏青，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
1: 像我就比较怕。那与此同时呢，像林区的务工人员呀，放牧的牧民呐，还有呢园林绿化的工人呐，其实呢他们都属于这个蜱虫高危的暴露人群。针对性的这个防护知识呢有一些缺口呢还是比较大的。
0: 是，当然呢为了切实提升全市民啊这个居民蜱虫科学防控能力，筑牢春夏传染疾病的一个防控屏障，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是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的医生杨天志啊，杨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蜱虫的习性、高危环境的区分、不同人群防护的要点，以及被咬之后正确取虫的步骤、常见病种的一个鉴别，包括接种疫苗等等哈，这些问题逐一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是，也希望呢今天啊我们用这种权威的专业知识吧，能够帮助大家避开蜱虫伤害的这种误区，安全的度过这个蜱虫的活跃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杨医生杨天志。
0: 杨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欢迎杨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聊的呢是大家就是比较明显知道的一个虫子叫做蜱虫哈。我们还是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总体的分析一下吧，就现在我们呼伦贝尔本地像这个蜱虫它整体的分布

0: 情况，它的生活习性，每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是蜱虫的活跃高峰期呢？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呼伦贝尔地域辽阔，林地、天然草原、林间灌木丛、河谷湿地面积占比是比较大的，是蜱虫天然滋生繁殖的区域。全辖区14个蜱市区都有蜱虫的自然分布，但地域密度是差异比较明显的。呼伦贝尔市独特的草原、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蜱类提供了适宜的滋生栖息环境。从地理划分来看，大兴安岭沿线林区，就比如根河、鄂伦春、雅克什、额尔古纳，蜱虫种群密度是比较高的，为森林脑炎历史高发区。海勒尔、扎兰屯这些城郊的绿化带、近郊山地、人工林地，是零星的散发区域。城区公园草坪经过常态化的消杀，蜱虫的密度是偏低的，但近郊野外仍存在隐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呼伦贝尔地区人畜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益频繁，极大地增加了蜱类叮咬及森林脑炎传播的风险。蜱虫呢是属于寄生吸血类的节肢动物，一生分为卵、幼虫、弱虫、成虫4个生长阶段，除虫卵外，其余3个阶段是都需要叮咬宿主吸血才能完成生长发育。野外野生动物是蜱虫主要的自然宿主，牲畜牛羊也是家养环境蜱虫的重要寄生。蜱虫通过吸食带菌的动物血液，携带森林脑炎病毒、新型布尼亚病毒、莱姆螺旋体等数十种病原体。蜱虫越冬会藏匿在枯枝落叶层、树根缝隙、石块下面，牲畜的圈舍还有依托土层保温越冬。本地的蜱呢是每年4月初开始出现活动，5月到7月进入全年的活跃峰值，也是叮咬伤人诱发疾病的最高发的时段。8月到9月活跃度会逻辑下降，每年10月中旬之后基本就没有新增的蜱叮咬的病例了。蜱对生存环境要求也是比较严苛的，最适宜的生存温度呢是10到20摄氏度，在7摄氏度到27摄氏度的区间，它也可以保持活性的。同时呢，它又需要60%到90%的空气湿度，80%左右的湿度环境，它的繁殖活动是最旺盛的。阴雨潮湿、清晨露水大的天气，蜱虫的活跃度会翻倍。同时呢，蜱又存在明显的昼夜活动规律，每日的8点到10点、18点到20点。它的活跃度是最高的，也是户外活动最容易被叮咬的2个时段。富含腐殖质的低山林区、茂密的灌木丛、林间草地是蜱的主要滋生地，集中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林区地带。很多居民误以为只有深山才有蜱虫，实际城郊荒草地、路边的杂草丛、果树丛、废弃的牛羊圈、农家乐周边的绿化带都能够发现蜱虫的踪迹，也是市民最容易忽视的叮咬地点。好的，主持人。
0: 你看，通过杨医师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这个蜱虫它分生长阶段哈。
2: 对，是。
0: 对，除了这个卵之外，其他这个3个阶段它都是吸血。
2: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胃口也挺大哈。这如果说想要这个长成成虫，应该是需要吸很多血，是不是？
0: 对，靠这个吸血来发育哈，
2: 是
0: 这个身体。
2: 是吸血鬼呀。
0: 那蜱虫这个体型大小，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么普通百姓要怎样快速的区分这个蜱虫不同的生长阶段，就是哪些蜱虫它叮咬是致命性是更强一些呢？
1: 好的，主持人。很多群众分辨蜱虫只看大小，蜱虫分为幼虫、弱虫、成虫，它的体型差距也是比较悬殊的，而且它的识别方法比较简单易记。蜱虫的幼虫时期呢，它是6条腿的，体型和芝麻粒针头大小是比较相仿的，颜色是浅黄半透明，肉眼我们是很难快速发现的。它附着在皮肤后钻入到汗毛的缝隙，是最容易露疹的类型。若虫时期呢，它是八

0: 条腿，体型类似小米粒，黄褐色，吸血前呢它是干瘪扁平的，吸血后会膨胀一倍。成虫时期呢，吸血前像小黑麻子，扁平黑褐色，吸饱血后会膨胀成黄豆和蚕豆的大小，身体呈灰黑色球状。蜱虫除了卵，其他发育阶段均需要吸血的，它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血源。蜱虫常常栖息在灌木丛、草丛中，或者在动物的圈舍和巢穴中，等待寻找不同的动物进行吸血。绝大部分的蜱吸血完成后就会离开宿主，进入下一个的发育时间，因此绝大部分蜱在一生中要更换不同的宿主，而且是不同的动物，正是这个过程增加了病原体在不同宿主间的传播。从致病风险来讲，成虫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长期多次更换野生动物宿主，极易交叉携带多种致病菌。若虫体型小，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叮咬无痛感，人体察觉的时候往往已经叮咬吸血数天了，病原体完成了体内的传播，隐匿发病风险是高于成虫的。幼虫的宿主是比较单一的，它的带菌率也是相对偏低的，当然它的数量庞大，群体性叮咬后呢，同样存在着感染隐患。咱们本地区常见的蜱虫是泉沟硬蜱和森林蛤蜱这两大优势品种。泉沟硬蜱呢是多栖息于针阔混交林，成虫时期是4到6月份，活动比较频繁，偏好寄生在大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森林脑炎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它的唾液是含麻醉成分的，叮咬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森林蛤蜱春夏季是活动的高峰，宿主以牛羊等家畜为主，亦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病原体，两者均具三宿主生活史。幼虫、若虫、成虫分别寄生于不同的宿主，通过吸血完成发育，需要针对性的采取环境清理与个人的防护措施。谢谢主持人。
1: 你看就是这个蜱虫吧，它因为需要有这个不同的类型，就是它的
2: 不同阶段，
1: 对，然后若虫呀、幼虫呀、成虫呀，它还会寄生在不同的宿主身上，所以呢它在这个吸血的过程当中就是也会引发我们生病，是吧？
2: 对，它传播嘛，它可能是吸到一些有病的一些这个动物啊什么的哈，然后再咬到人的身上。
1: 是，你看就是咱们这儿吧，下雨这大概呢是从5月份的时候开始，天气慢慢的就开始潮湿了，也适合于这个植物生长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是觉得说啊，我可以去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2: 是
1: 亲近一下大自然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也是这个蜱虫的这个生长的最好的时候
2: 了，季节、
1: 是。
2: 对，那当然这个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哇、那我就不去户外了吗？其实有一些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工种，它还必须去到这个户外的一个场景当中。
1: 对对对，是。而且刚才我们不提到了吗，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其实呢也是属于就是就是被蜱虫咬的一个风险人群哈。所以我们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呀，蜱虫比较活跃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然后呢去认真的了解一下这个蜱虫的它的生活习性。如果说就是发现被咬了或者是去到了一些这个蜱虫活跃的这个部分的地区的时候，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2: 对、那当然这个不同人群它暴露的场景也是不一样
1: 的。
2: 你比如说这个放牧的牧民啦、包括这个林区的务工人员，
1: 对、
2: 园林的绿化人员、还有一些我就是热爱这个户外徒步的，
1: 对，我就是亲近大自然的，
2: 对、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宝妈宝爸们哈、让自己的小宝宝这个去户外哈，就像依宁刚才说的哈、呼吸新鲜空气，
1: 对呀、摸摸小草啦、
2: 对，
1: 去这个看看大树啦，
2: 感受大自然、
1: 的，对，
2: 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说针对性的防护重点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蜱虫防控讲究分人群的精准防护，不同的群体外出环境不同，防护的侧重点它也有明显的差异化，也是降低叮咬率的核心环节。

0: 首先说一下，第一类人群就是婴幼儿。孩童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他喜欢在草地打滚儿、捡拾树叶、钻灌木丛，是微小若虫叮咬的高发人群。家长带娃踏青、城郊游玩，一定要避开杂草丛生的野地，优选硬化的步道游玩。孩子穿搭呢，是首选紧口长袖、长裤，浅色的棉质衣物。浅色呢是便于快速地发现爬行蜱虫，裤脚塞进袜子，不要穿凉鞋、露脚趾的鞋，不要直接地让孩子坐在草地、枯木上玩耍。户外的活动结束要立刻地全身检查，重点检查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脚趾缝这些皮肤褶皱的地方。这些呢是蜱虫优先叮咬的部位。婴幼儿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我们是不建议自行喷涂高浓度的驱虫药剂，要优先使用物理隔离防护。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牧区的放牧养殖牧民，他们常年在天然的草场活动，接触牛羊、野生动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它是属于高危的职业人群。日常劳作需要穿戴厚质的工装，高筒胶靴。袖口、裤脚要全部收紧，每日生牧后对牛羊体表做简易的蜱虫排查。圈舍呢要定期的清理杂草，喷洒驱虫的药剂。牧民家庭呢要常备体外驱虫用品，放牧前呢在衣物上要合规的喷涂专用的驱避药剂，避免在蜱的主要滋生地长时间的停留。那么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林区采伐、护林、野外勘探、务工人员，他们会长期深入原始的林地，蜱虫密度是最高，是森林脑炎高危的感染群体。除了全套的防护服以外呢，建议适龄的人员提前完成森林脑炎疫苗的全程接种。野外作业，随身配备镊子、碘伏。午休不要在枯枝落叶、树根处就地躺卧休息。作业结束后呢，要统一的集中消杀衣物。第四类呢，就是园林的绿化环卫工人，他们是日常修剪城郊绿化带、清理杂草落叶，会接触人工的滋生地。作业的时候呢，要佩戴帽子、手套，避免裸露的手臂直接接触杂草。每天下班，要更换居家的衣物，户外的工作服要单独的清洗，不要和贴身衣物混洗。第五类呢，就是中老年徒步登山爱好者，是多集中在呢城郊山林、公园野路，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开清晨、雨后高风险的时段，防护呢需要穿戴捂紧服饰，保证领口、袖口、裤脚、腰口、鞋口收紧。长发的人群呢，要束紧头发，要随身携带驱虫喷雾。徒步呢，全程不要走杂草丛生的野径，优选修好的石板路。返程回家要立刻的洗澡，用温水冲洗前全身，仔细检查全身皮肤，尤其的部位呢，就是耳后、颈部、腋窝、腹股沟、会阴这些温暖的潮湿部位。衣物要单独的清洗。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30分钟，或者呢暴晒4个小时以上，杀灭附着的蜱虫和虫卵。另外补充一下，家养猫狗外出归来，主人要及时的检查宠物皮毛，定期给宠物做体外的驱虫，从源头避免蜱虫带入室内，这是城市家庭最容易忽视的防护细节。
1: 一提到防护哈，大家呢都是需要这个专注一下的。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蜱虫比较活跃的时期，大家如果去野外的话呢，一定要穿上这个长衣长裤，而且呢尽量要把所有裸露的部分呢都包裹好。比如说这个裤腿儿吧，一定要扎紧。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建议大家穿这种靴子啊，当然不建议大家穿这种有这个叫什么透气孔的这种靴子啊。然后再有的话呢，像这个帽子啊，如果可以携带的话，也建议大家携带帽子，领口呢一定要扎紧。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防护的这个措施，也是大家就是需要注意。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0: 演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1: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2: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0: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2: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1: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2: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1: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个赚得盆满钵满。
1: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3: 斩老孙一棒！
2: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4: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5: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7: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8: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7: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8: 有料有趣有温度，
9: 尽在聊聊呗。
7: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8: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呀是这个有关于蜱虫的这个话题。
1: 是，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的医师杨天志，杨医师。
1: 嗯，
0: 杨医师呢将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呢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蜱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一些这个小故事。
1: 嗯，
0: 其实刚刚呢我们已经是听到这个杨医师呢给大家就是介绍了很多，但实际上呢就说这个蜱虫吧对于我们本地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跟这个蜱虫的话题呢聊上那么一会儿哈。
1: 嗯，
0: 那咱们又提到了其实有些朋友说一不小心去到这个蜱虫这个生活的地方然后被蜱虫咬了，然后呢就听说了有很多这个民间偏方，
1: 是，
0: 真是特别多。
1: 嗯，
0: 比如说什么烟头烫，
1: 嗯，
0: 啊，什么用这个酒精去浸泡，或者呢还有就是，
1: 香油焖，
0: 对，
1: 哦，
0: 哎，甚至有些朋友说没事儿，我力气大，我把它拔出来。那么这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民间偏方，真的能够把这个蜱虫从我们的身体当中给清除出去吗？它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操作呢？有没有什么危害？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被这个蜱虫不小心给咬到了，我们正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医师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嗯，
0: 杨医师，
2: 好的，主持人。每年呢春夏接诊有大量因错误处理蜱虫引发皮肤感染，虫头残留、局部溃烂的患者，各类民间偏方全部不推荐使用。每一种错误操作都存在着明确的健康隐患。首先呢，徒手暴力硬拔，蜱虫的口器它是带倒刺的，紧紧地镶嵌在人体的真皮层，蛮力拉扯极易造成蜱虫的头部口器断裂，残留在皮肤内部，异物残留长期刺激皮下组织，反复的红肿发炎形成慢性的肉芽肿，后续呢还需要外科的小手术切开清创。其次呢就是烟头烫，打火机烧这个虫体，高温刺激蜱虫会使这个蜱虫

0: 呢受惊吓，反向的反流体内含有大量病原体的体液，体液直接注入人体血液，大幅的提升了感染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概率，是最危险的处置方式。香油、食用油、酒精、白酒闷泡，短时间是无法窒息蜱虫的，蜱虫应激状态下同样会反吐分泌物，同时呢油脂会堵塞皮肤毛孔，诱发叮咬位置的毛囊发炎、湿疹溃烂。那么我下面介绍一下最佳的处置方式，就是第一时间一定要就医，进行专业的清创检查，被叮咬后要优先的前往正规医院，通过皮肤镜精准排查是否存在口气残留，由医护人员彻底的清除，规范消毒，从源头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紧急的居家应急的处置方法，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叮咬时间短、没有不适症状、无法立即就医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用医用酒精对叮咬部位和周边皮肤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然后使用尖头的无菌镊子紧贴着皮肤，夹住皮的头部，就是它的口气位置，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切记扭转和拉扯。拔除后呢，要再次对创面进行消毒，无论是否拔净，24小时内一定要前往医院进行复查。如果叮咬时间比较长，皮已经完全的钻入皮肤，局部出现了红肿，要禁止自行操作，要立即就医处置。
1: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处置方法哈。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怎么样去操作？
2: 对，
1: 比如说，就说有些朋友说了，我用这个烟头烫啊，或者是用这个酒精啊，甚至是这个食用的白酒去闷泡。然后呢，刚刚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已经告诉大家了，说这种方法呢，其实反而会刺激这个虫子，会把它身体当中的这个液体反而会注入到我们的体内。
2: 是的，
1: 这是非常危险的。
2: 嗯，
1: 因为这个像蜱虫吧，它咬我们，就是我人体为什么有的人会就是得病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在咬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往外吸血，它还会往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注入一些这个病菌。
2: 对
1: 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会发生，大家在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多多的我觉得注意一下啊，不要自己擅自去操作。
2: 对，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蜱虫它不是分不同的阶段，它的大小也不一样。
1: 对，是的。
2: 然后甚至就有些特别小的时候，它咱们都根本被咬的话不知道。
1: 幼虫时候哈，
2: 对，
1: 因为它太小了，
2: 甚至它叮咬你你可能都没有感觉。
1: 是是，
2: 那这个蜱虫它叮咬之后，它的这个潜伏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呢？你像我们如果当时咬完之后没有感觉，那后来出现了哪些身体信号提示我们可能是感染了，对，感染这个蜱虫的这个疾病了，需要立刻就医呢？
0: 好的，主持人，绝大多数的蜱传疾病是都存在潜伏期的，不会叮咬后立刻发病。不同的病种它的潜伏期从2天到30天是不等的。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被蜱叮咬后，7到10天一定要到医院完成森林脑炎抗体专项血液的检测，精准的排查隐性的感染风险，要及时筛查，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风险都可以提前的规避。首先呢，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必须紧急就医的预警症状：不明原因突发高热，体温38.5度以上，常规的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还会持续发热，全身乏力，肌肉剧烈的酸痛，头疼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莫名出现了出血点，牙龈自发性的出血，鼻出血，叮咬创口周边大面积红肿扩散，环形红斑溃烂，心慌胸闷，意识恍惚，嗜睡，出现任意一项症状，第一时间要前往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就诊。一定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自行吃药， 特殊的人群呢，就比如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被叮咬后，无论有没有不适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就医的检查。
1: 嗯，你刚才提到了说咱们需要就医哈，而且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办法及时就医的话呢，有一些这个紧急的居家的应急处置方法。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这个尖头无菌的这个镊子，然后呢咱们自己去把它给拔出来。但是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是叫做垂直向上拔出。
0: 对，
1: 咱们这个皮咬住人体的话，它在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不像咱们这个抽血的时候，这个针头是斜着进入皮肤吗？它是直接垂直进去的吗？
0: 嗯，它是有一个倒钩的。
1: 嗯，
0: 你要是不垂直往上拔，它就容易留在里面。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个是大家就是在如果说紧急应急处置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本地有一些这个蜱的这个品种，然后呢就极容易传播一些疾病啊，咬了人就传播疾病了。那么也请这个杨医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我们本地这个高发的这种蜱的传染病，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0: 咱们本地其实就是森林脑炎可能是稍微

0: 森林脑炎，它是林区5到7月份是比较高发的，潜伏期是7到21天，是由醛沟硬脾携带病毒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突发高热、剧烈的头痛，颈项僵硬、嗜睡、抽搐。重症呢，它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遗留肢体瘫痪后遗症，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是咱们林区重点防控的病种。还有呢，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年的皮层活跃期是都可以发病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是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就跟它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常伴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合并出血、皮肤瘀斑以及嗜睡、精神恍惚这些神经的系统症状。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莱姆病。早期呢出现发现，会发现发热、头痛、乏力、淋巴结肿大这些非特异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莱姆病特异的游走性的红斑。中晚期的莱姆病呢会出现关节炎、慢性萎缩性的这个肢皮炎、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心脏、肌骨骼这些其他系统损害的表现。下面是斑点热，斑点热的潜伏期呢是在7到14天，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发热、头痛、皮疹，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胸闷、心慌、心律失常、视力减退这些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神志迟钝、昏迷，大多数的患者都有皮层的定锚室。现在重点提醒大家一下啊，部分患者存在混合的感染。一只蜱虫，它会同时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临床症状是交叉混杂的。有明确定锚室是医生快速确诊的关键依据。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明被蜱虫叮咬的时间和地点。
1: 这个就是哈，我们这个地区比较这个
2: 常见的
1: 常
2: 了，
1: 见的，包括刚
2: 对。
1: 才也说到了啊，全国如果是被蜱虫叮咬之后，它这个疾病的一些症状哈。
2: 对，是，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关注一下，因为如果说你去过这个草原林区，而且呢是在蜱的活跃期，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了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发热、头痛，然后什么淋巴结肿大，甚至有些朋友呢就会发现我有被咬的这个部位，而且
1: 红
2: 红
1: 肿，
2: 肿了，根本不像这个普通的这个小蚊子被叮咬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犹豫了。首先呢，就是先去这个
1: 医
2: 医
1: 院，
2: 院，然后呢，告诉医生说，我近期呢，我可是去过这个林区或者是草原啊，我有没有可能是被蜱虫叮咬了？让这个医生呢给你进行一个正确的诊断。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
1: 是，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第一个这个病症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森林脑炎。
2: 对，
1: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有这个森林脑炎的一个疫苗，
2: 对呀，
1: 对
2: 这个
1: 吧？
2: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我
1: 对
2: 是不
1: 呀，
2: 是到这个林区去玩之前，我可以去注射一支啊？
1: 那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啊，包括适用年龄，完整的接种流程，接种前后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普通人他有必要来接种这种常规的这个疫苗吗？
2: 对呀，我就要去玩一次，我用不用去接种一下这个疫苗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呢，是我国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唯一有效的预防森林脑炎的特异性疫苗，也是呼伦贝尔林区、牧区高危人群核心的防护手段。疫苗呢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合规接种，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低。首先要明确咱们这个适用年龄和接种人群啊。在森林脑炎流行地区居住的，以及进入该地区的8周龄以上的人员可以进行接种。我国已经将森林脑炎纳入职业病的管理。所以注意区的工作单位应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此外呢，以下人群也需要接种：林区的常住居民、驻林区的部队人员、地质勘探队员。建筑工人、野外的作业人员、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经常参与野外活动的人群，就比如旅游啦、徒步、露营爱好者，以及从非疫区前往疫区的人员是需要接种的。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标准的接种程序。森林脑炎疫苗呢，一般建议在每年的蜱虫活动高峰前。

0: 前一到两个月进行接种，也就是2到3月。接种森林脑炎疫苗后呢，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能够有效的降低感染森林脑炎的几率，避免感染后可能出现的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这些严重的症状。在此提醒大家，森林脑炎疫苗的接种安排要根据既往接种的情况有所不同。基础的免疫是两剂次，是在第0天、14天可以各注射一剂疫苗，此疫苗的抗体水平通常仅能维持一年，所以在以后每年可以在流行季节前加强免疫，接种一剂。接种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第一是绝对禁忌的，是对疫苗成分过敏的人，既往接种森林疫苗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人，还有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发热期的人群要禁止接种。第二类呢，就是暂缓接种，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感冒发烧、腹泻、身体虚弱者，需要痊愈后再进行一个预约接种。第三类呢，就是注射免疫球蛋白的患者，需要间隔1个月以上接种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第四呢，就是接种后规范的留观30分钟，注射疫苗后48小时之内不能洗澡，1周不能饮酒。同时要明确一下，疫苗是预防性的疫苗，仅能预防森林脑炎病毒的感染，无法预防莱姆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些其他的皮疮疾病，也不能用于被叮咬后的治疗。好的，主持人。
1: 这就是有关于哈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疫苗的相关事项哈。其实刚才我们
2: 说这是预防嘛，
1: 对，预防。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百姓如果是去到了这个蜱虫它这个高发的个地区地域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物理的防护隔离。
2: 对。
1: 那如果是对于这个家庭，我们不走出去啊，我们家庭啊、家里啊、院里啊，包括这个养殖的这个圈舍。要如何的科学规范的防蜱虫消杀，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啊、步骤啊，
2: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药剂啊，这样的一些方法。
0: 好的，主持人。蜱虫自生的核心环境就是杂草丛生、潮湿阴暗、杂物堆积的这些区域，家庭庭院养殖环境防控要以环境整治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全程遵循安全合规低毒的原则，杜绝乱用药、滥用药，避免人畜中毒风险。我是首选推荐物理防控。第一呢，就是人居住环境要常态化的清理，及时的清除庭院、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落叶、碎石堆、柴草垛，要破坏这个蜱虫的栖息越冬环境。庭院呢，要保持干燥通风，不要长期的堆积这个秸秆啊、杂物，要定期的清理墙角缝隙。第二呢，就是养殖的环境规范管理，牛羊圈舍呢要定期的清扫粪便、垫草，保持干燥整洁，地面呢要尽量的硬化处理，减少泥土缝隙的蜱虫藏匿。第三呢，就是个人与宠物管控，家养猫狗要每个月的固定体外驱虫，外出归来要彻底的检查皮毛，杜绝蜱虫带入室内。其次呢，就是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的使用方法。室外庭院、围墙周边、绿化带，还有圈舍外围，要统一使用国家允许的拟除虫菊酯类低毒药剂，包括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这类药剂，是低毒高效、残留低，对人畜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使用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比例进行一个兑水稀释，重点喷雾杂草根部、墙角缝隙、围栏底部、圈舍外围的阴暗处。消杀后呢，要封闭环境2到3个小时，等到这个药液干燥以后啊，气味消散后，人畜方可以进入。宠物体表只能使用宠物专用的合规驱虫药剂，严禁使用这个农用的消杀药品。最后要明确一下禁止的危险操作。第一呢，要禁止。

0: 是严禁在室内密闭的空间大面积的这个喷洒杀虫药剂，室内是无需药物消杀的，仅需要做好这个衣物清洗、高温晾晒就可以。第三呢，就是严禁药剂超浓度的配比，反复过量的喷洒，避免土壤环境药物残留。第四，要严禁人畜牲畜在刚消杀完毕的这个潮湿药区呀、进行停留、觅食和躺卧。
1: 你看哈，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蜱虫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的小虫子了。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生活在林区或者是草原地区的朋友，其实他们每年在这个地区也会有这个意识，说我需要防蜱叮咬。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会进行一些消杀的工作。那我们刚才呢，也听到嘉宾提到了，说咱们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操作，一些有毒的药剂呀、一些这个反复的一些这个喷洒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2: 对，
1: 大家呢要科学的去防蜱，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学会一些科学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才会比较简单一些，大家也不用那么焦虑，是吧？
2: 对。说到这个科学呢，我觉得哈，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这个防蜱的误区需要纠正，
1: 是
2: 不是？那接下来我们的嘉宾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平时认为觉得是正确但是它是误区的事儿呢？
0: 首先要纠正一个谣言，就是说这个蜱虫会附着人体潜伏数月，数月经叮咬后呢无症状也会暗藏隐患。要纠正一下啊，这个健康的人体皮肤环境是不满足蜱虫长期潜伏的生存条件的。蜱虫一定要是定时吸血，完成吸血后然后会自然的脱落离开人体。它是无法在人体体表潜伏数月的。极少数的弱虫是钻入皮肤褶皱的地方，最长附着吸血十余天，不会潜伏数月无症状。部分的群众呢，被微小的弱虫叮咬之后，虫体极小，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虫体脱落没有明显的这个创口，当事人没有察觉，然后后期发病，以为这个蜱虫潜伏在体内，这是误区的主要来源。集中纠正一下六大高频的民间防蜱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有深山老林才有这个蜱虫，城区不会叮咬。再次纠正一下，城郊这个荒草地、小区的野草坪、家养宠物携带都是城区叮咬的源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被蜱咬后没有红肿不痛就是完全没事了。在此纠正一下，这个隐形的微小蜱虫叮咬是没有局部反应的，但仍可以传播病原体，要留意全身的身体变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吃过抗生素就能够预防蜱虫疾病。在此纠正一下，就是各类的蜱虫病毒感染抗生素都是无效的，提前服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预防作用，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损伤肝肾。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咬后立刻吃抗病毒药进行一个防病。再次纠正一下，没有预防性的口服特效药，盲目用药呢，会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出现确诊症状要遵医嘱规范用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冬天的蜱虫全部冻死，冬季外出就不用防护了。在此纠正一下，蜱虫虫卵越冬的成虫就是会深埋冻土，初冬和早春升温天气这个情况下呢，仍然会的短暂出蛰叮咬。第六个误区就是酒精擦拭全身就能够提前的预防蜱虫附着。在此纠正一下，这个医用酒精没有长效的驱虫效果，仅能事后的消毒创口，无法驱赶爬行的蜱虫。
1: 其实我市的疾控部门呢也是常态化开展很多的这个蜱虫防控的相关的公益服务，比如说会进行全域的科普的公益服务，还有呢专业咨询的便民服务，甚至呢还会常态化的进行环境监测与风险的预警服务。其实这些呢都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有效的去降低公众被蜱虫叮咬的风险，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和正常 常的生产生活的秩序，这个呢也是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坚实的科学依据和技术的支持。
2: 没错，
1: 嗯，
2: 那通过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和了解，聊到了啊，这个蜱虫的一些通过它的习性啊，包括分不同人。

0: 人群的防护，正确的取虫，一些疾病的传播呀，包括这个打疫苗的相关的科普，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受益匪浅。
1: 是的，而且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蜱虫哈，
0: 是，
1: 只要掌握这个科学防控的一些知识前提呢，就可以完全的正常去踏青、去务农、去户外活动了。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体有异常，第一时间呢，主动去告知医疗机构你有这个蜱虫的暴露史，然后呢，早就诊、早确诊、早治疗，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的蜱传染性的这个疾病规范治疗之后呢，愈后其实都是很良好的，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哈。
0: 是，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嘉宾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就是讲解了很多有关于蜱虫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双温柔开始曲送上这首来自于毒药的小雨，还是小雨的毒药。现在很多歌手在这个名字和歌名方面哈，就是起得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我们叫个性也好，或者叫特色也好，但是让我们来说分不清这应该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歌名。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拉满氛围感的音乐作品，一首歌哈，在我们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大家叫做 BGM 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氛围的一种熏陶也好，总是这样的音乐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和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叫做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来自于半吨兄弟的这首神啊救救我，我想到了大家爱玩的那个游戏哈，落地成盒也好，或者说在中途当中被人秒杀，然后呢会有一个过程，伏地，然后喊着口号。

来自于慕云的一首歌《星空下的老房子》，我们今天不经意当中啊，就好像被大家带来的都是一首一首的民谣。民谣的歌有故事感，然后呢，容易带给我们一种情绪。关键的关键，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可能民谣呢，它听起来略显得有一点点安静。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赵鹏带来的这首《花房姑娘》。

想来现在能够在听我们这里播放的音乐作品的你，要么是一个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上下班的路上，然后呢一定是在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可能用这样的时光来听一下我们的电台哈。当然现在我觉得更多人呢是对于有着自己更多的一种私人的选择，自己的车里呢可能会有这样的 APP 上网啊，然后呢连接着你喜欢听的那个音乐频率的哪怕是网络电台哈。但是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选择来收听 FM99.9。这首来自于船长的《当爱

刚刚听过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接下来任素汐带来的这首《莫怕莫怕》。

0: 一个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我觉得从任素汐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她的多才多艺。才女任素汐，来吧，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 Gather T 的这首《玻璃》。

新歌榜上榜第二名是来自于一位韩国歌手 Baby Monster 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Sugar Honey ST。

0: 白糖、蜂蜜还有冰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听这歌，但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凉爽，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过烦躁。来，继续关注上榜第三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Three。
0: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蒋敦豪带来《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告诉我们，常常因为景致的美好而得救哈，救赎了心灵。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喜欢选择一个风光啊更旖旎，然后呢可能会让我们身心更加放松的情景，这就是这首歌的初衷吧。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0: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来自于刘宇的这首《一吻天花》。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来收听999音乐榜样，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哈，也推荐各位通过阿基米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阿基米德上呢有我们的音乐节目的近几个月的存留哈。如果你想听哪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些歌，你也不用去翻找，直接下载阿基米德，然后收听就可以了。来吧，我们顺势欣赏一下今天新歌榜上榜的这样几首歌。首先我们来听来自于 Garen the T， 这名字不太好念哈，玻璃。

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啊，我觉得我之前的断句是有问题的。这首歌应该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刘宇丹来的这首

0: 音乐榜样上榜第十名 Top 10
1: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 Taylor Swift 的这首来自于玩具总动员这部电影5当中的歌叫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这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0: 已经到夏天了。
1: 是的，哎呀，这一到夏天呢，这天热的真是让人感觉喘不过气儿了。
0: 对，
1: 咱们呢一定是离不开两样东西了。
0: 哪两样东西？
1: 我猜大家跟我是一样的
0: 啊。什么？
1: 这个雪糕和西瓜
0: 啊。对，夏天一定来这吃点西瓜。
1: 是的，
0: 西瓜是不是？
1: 哎，
0: 那你像空调里抱着半个冰镇西瓜，放学或者是下班的路上来一只冰凉的雪糕，这大概就是夏天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样子了。
1: 哎呀，想想我就感觉特别的美。
0: 对，特别好。
1: 哎，但是咱高兴归高兴哈，这网上关于西瓜和雪糕的说法真的是太多了。
0: 哎，真是。
1: 有人会说这西瓜是打了甜蜜素，
0: 会说哎，怎么现在西瓜越来越甜了呢？
1: 真的，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咱们那个西瓜好像没有这么甜，
0: 好像
1: 是
0: 现在真的是甜的，有时候都觉得齁嗓子了。
1: 哎，
0: 对。
1: 然后咱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籽儿特别多，好像吃一口咱得吐七八个籽儿，是吧？
0: 是。
1: 哎，现在这个也有人说这个无籽西瓜是转基因。
0: 哎，像这种麒麟西瓜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几乎是没有籽儿，打开以后几乎看不见小黑籽儿了。
0: 对，是吐了。
1: 是的。然后同时啊，还有人会说这个雪糕是糖油的混合物，吃了呀不仅会长胖，
0: 哎，真是这些
1: 伤身体。
0: 对，这些言论咱们是真的很多，
1: 听得太多了。
0: 对，听得大家呢是又想吃呢还担心。所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和勾璇啊就把西瓜和雪糕从营养呀、挑选、储存到吃法以及误区，完完整整的明明白白的给大家讲清楚啊，保证全是干货，还特别的好懂。
1: 哎，没错，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呢放心吃瓜，安心吃冰，清凉又健康。
0: 那首先啊，咱们先来说一说夏天的水果之王，也就是西瓜。那勾璇，你夏天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吃西瓜呢？
1: 哎，太爱吃西瓜了。我就这么说吧，只要在夏天的时候打开我们家这个冰箱啊，永远会有冰镇的西瓜。
0: 哎，真是。
1: 哎，就是不管是你是上班啊，还是逛街呀，还是接孩子回到家里面特别热，感觉好像冒火了一样的时候，来上一口，哎呦我的天哪，瞬间好像就感觉到了一个特别
0: 特别
1: 凉
0: 快
1: 的啊，到海边了的感觉哈。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西瓜好像就是糖和水，没啥营养，是这样的吗？
0: 哎，真的很多人都这么想，也问过我哈。但其实呢不全对哈。西瓜最突出的特点呢确实就是水分特别高，咬一口满满的汁水哈。
1: 哎，没错，
0: 能达到90%以上。那像夏天出汗多呀，吃西瓜补水比喝白水可能还要过瘾哈。那除了水

0: 还有其他很多的营养。
1: 嗯，西瓜里哈有维生素 C、
0: 哎、对，多吃水果嘛，
1: 很少有人知道的，一般大家都是橙子哈、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西瓜里面有维生素 C 哈，有膳食纤维，还有钾呀镁，这些只不过含量在水果里不是太高、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隐藏的王牌，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哎、什么王牌呀？
1: 哎呀，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嗯、就是番茄红素。
0: 哎，番茄是西红柿吗、嗯、
1: 哎，你看一说到这个番茄红素哈，大家都会像佳慧一样就想到了我们这个西红柿、
0: 哎、
1: 但其实啊，这个西瓜的番茄红素含量比西红柿还要高呢、
0: 哦、
1: 而且呀更好吸收。那这个番茄红素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给大家
0: 说
1: 一说哈。这个番茄红素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
0: 嗯、
1: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哎，说到这儿咱们女生是不是很感兴趣了？
0: 哎，想吃了，
1: 是不是？
0: 赶紧说听一听快。
1: 哎，那目前啊已经有很多项研究证实了这个番茄红素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有益处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啊，有助于调控血糖血压，保护前列腺，保护心脏，保护皮肤、
0: 嗯、
1: 预防骨质疏松，预防多种癌症等等的、
0: 哎、好多好处呀。
1: 嗯，同时啊还有数据显示，生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大约是每100克2.57毫克，而红瓤西瓜呀、
0: 嗯、
1: 能达到每100克3.3至10毫克呢。
0: 所以说西瓜比那个番茄里边的还多、啊、
1: 哎，是的，这西瓜中的番茄红素真的是特别多，而且、
0: 嗯
1: 较容易让人体吸收的。
0: 哦，原来西瓜还有这个优势。
1: 嗯，
0: 那有很多人就问了，说吃西瓜减不减肥，就是我在减脂期能不能吃西瓜呀？
1: 嗯，
0: 就是总怕长胖哈。
1: 是的，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西瓜的热量是特别低的，平均只有每克是31千卡，有的品种才26千卡，不到苹果的一半。只要不抱着半个，就是不停的吃，
1: 嗯，
0: 然后根本就不用担心长胖。哎呦，有一次，
1: 嗯，
0: 我真的是就是也是减肥嘛，晚上就不怎么吃饭，夏天的时候就和朋友吃半拉西瓜、
1: 嗯、
0: 当时吃完西瓜之后一上秤胖2斤，
1: 吃太多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俩人吃一半个还好、
1: 嗯、
0: 但是其实也挺多的，然后一上秤哎胖了2斤，那给我吓的。后来就是吃完西瓜就想上厕所，因为水分多
1: 嘛，他在利尿
0: 上厕所对之后、嗯、第二天早上一量哎瘦了2斤，这一下就4斤的量了。
1: 哎，佳慧这个
0: 很瘦，
1: 佳慧的这个例子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哈，第一
0: 啊、
1: 就是不要吃太多了。你看其实佳慧和朋友也没吃太多哈，只不过当下的那个时候因为水分多，所以可能在秤上的显示出来是长的，
0: 其实也像半个西瓜它挺重的，我才长2斤、
1: 嗯、
0: 也还好。
1: 哎，对，然后第二天咱还瘦
0: 了
1: 呢，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这个西瓜哈，真的是会发现很有优势的哈。哎，所
0: 以
1: 大家不用担心。
0: 嗯，
1: 那很多人也会发现说，把这个西瓜冰镇之后再吃，这个口感会更甜了。
0: 哎，真的有这种情况。
1: 哎，
0: 不仅凉快了，还更甜了呢。
1: 真的，你看咱们在那个吃那个西瓜，如果是乌兔的情况下哈，这乌兔这个词儿应该大家都听过吧？
0: 哎，我有点懵啊，什么词儿？
1: 就是、感觉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夏天的时候，咱们经常会在街边买西瓜。
0: 啊，对对，
1: 那个西瓜已经被暴晒了，
0: 啊、
1: 被太阳晒完了以后、
0: 啊，
1: 它会吃到嘴里面以后会很热
0: 啊，
1: 更热了，
0: 对对对，
1: 让你的身体
0: 对对对
1: 这种口感叫做乌兔
0: 啊、
1: 哎，有点东北话的意思了哈。然后，但是冰镇完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它跟放了白糖似的，
0: 对对对，还脆，
1: 更甜了，
0: 又脆又甜。
1: 哎，所以说，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西瓜冰过之后会更甜呢？
0: 会有人说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
1: 哎，还真不是，咱别诬陷这个西瓜哈。西瓜里面的这个果糖含量其实真的是有一点高的哈，
0: 啊、果糖。
1: 哎，但是咱果糖有一个特点叫做冷甜特性。
0: 哦，冷甜，就是越冷越甜吗？
1: 哎，对啦。在40度以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温度越低，甜度就越高了。
0: 哦、
1: 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就会更加的
0: 甜
1: 啊。冷藏之后的西瓜，甜度的这个口感也都会升级了，这是正常现象的。
0: 哦，明白了。那这下吃冰西瓜，再也不用担心了啊。
1: 嗯、
0: 那除了解暑补水啊，西瓜对身体还有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你像夏天吃西瓜能降暑哈、
1: 嗯、
0: 能够解决咱们口干舌燥心烦的时候，这个吃一块立马就舒服很多了。像刚刚也说的，哎，你在外面特别热的时候回去吃一口西瓜，哎呀心情都变好
1: 了，对了，立马不烦躁了哈。
0: 对，
1: 哎，这是最直观的。
0: 嗯，是。
1: 另外呀，咱这西瓜里面的多种维生素能够帮助增强这个抵抗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呀和果胶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肠道蠕动，帮助你消化，对肠道其实是挺友好的。这么一看呢，咱西瓜还真是一个宝藏水果呢。
0: 还真是哈。
1: 嗯，
0: 那可是呢，每年一到西瓜上市哈，各种谣言也就跟着 出来了。
1: 哎，对，
0: 像刚刚咱们说的，什么西瓜打了甜蜜素呀，红色西瓜是转基因呐、啊，西瓜和桃子同时吃还致命呢。
1: 嗯，
0: 那隔夜西瓜可能是吃了对有害哈。
1: 嗯，
0: 等等等等，传的那是有模有样，很多人都相信了。
1: 哎，是我身边真的好多人都相信了哈。
0: 是，
1: 甚至我周围好多人一听到西瓜就避之不及，
0: 啊、
1: 也不让孩子吃，也不让老人吃。
0: 哎，
1: 就是直接说，哎，你不能吃。有的时候甚至什么样的，有一次我带着我儿子在超市里面哈，
0: 嗯，
1: 我儿子其实就比较喜欢吃水果，几乎是没有不喜欢的水果，所以说基本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都会买上半个西瓜，
0: 嗯、
1: 或者是四分之一的西瓜，然后或者是那个直接小西瓜哈，
0: 啊、
1: 吃一顿嘛咱们。然后我们每次去超市的时候，就有一次听到了有一个家长，这个孩子就看见我们在拿西瓜放到那个筐里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说，妈妈妈妈，我也要吃西瓜。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你不能吃西瓜，现在这个西瓜都是那个转基因的
0: 啊，
1: 这西瓜吃了以后都身体就不好了，你到时候就会拉肚子、
0: 嗯、
1: 啊，千万不能吃西瓜，什么好东西啊，妈妈给你买一点别的水果。
0: 是不是也因为那时候不是应季呀、啊、还是夏天吗？
1: 也是夏天、
0: 哦、也是夏天。
1: 就是因为这些传言哈，导致我们这个很多的人就觉得这个西瓜呀
0: 吃的不好，
1: 吃的不好、
0: 哎、
1: 对的，
0: 所以
1: 大家都会这样想。
0: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呢就一次性把这些谣言全辟了哈、
1: 嗯、
0: 让大家安心吃瓜。第一个就是说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吗？当然啊，这是假的。西瓜变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哈。有研究人员说呢，相比于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的糖度啊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呢可能达到14%甚至是15%，吃起来自然就会更甜啦。有的人说打了甜蜜素，其实啊这是假的哈、
1: 嗯、
0: 用针头向西瓜注射这个溶液啊，哪怕是注水哈，果实都快很快的腐烂变质，就根本没法卖了、
1: 哎、是的。
0: 所以说现在西瓜甜呢完全是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的一个结果，和添加剂没有关系。
1: 哎，给大家辟了第一个谣哈、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辟第二个谣，就是说无籽的西瓜是不是转基因呢、
0: 嗯、
1: 也是假的哈。咱这个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的就是染色体的工程、
0: 哎、
1: 与这个转基因毫无关系。
0: 染色体生物了，
1: 哎，
0: 刚考完高考是不是、
1: 哎、
0: 生物刚考完，
1: 这不是到了我的这个研究领域了吗？
0: 来说一说，快
1: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嗯。这研究人员介绍说，一般的西瓜呀都是二倍体、
0: 嗯，
1: 既含有这个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的西瓜呀是培育路径，它需要先经过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西瓜，获得了染色体加倍四倍体之后啊，
0: 哦、
1: 用四倍体的西瓜和二倍体的西瓜杂交培育出的三倍体品种。
0: 哎，刚刚说了秋水仙素，当时学生物的时候真有这个，
1: 是的，
0: 能够就是培育成二倍变成四倍体了。
1: 哎，你看咱知识都用上了啊，
0: 哎、
1: 这回对给大家
0: 学的都白用，
1: 哎，科普上了啊。
0: 对，
1: 嗯，这个西瓜呀，染色体配对的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
0: 嗯、
1: 所以就结出了这种无籽的瓜哈、
0: 哎，
1: 属于传统育种和转基因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是一个杂交，哎，是叫杂交，
1: 哎，有点这个意思了，
0: 哎、对, 对, 对,
1: 对，嗯，
0: 对，所以说无籽西瓜呢，并不是转基因哈。
1: 嗯，
0: 那第三个谣言呢，就是说有人说西瓜和桃子吃会致命，就是可能有毒、
1: 嗯哎、
0: 这也是假的啊。其实食物相克呢论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你像西瓜和桃子都是普通的水果哈，适量一起吃，注意啊要适量、
1: 嗯、
0: 对健康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辟的就是第四个谣，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哈、
0: 嗯、
1: 经常会有人在网络上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隔夜的西瓜一口都不能吃、
0: 哎、真是
1: 吃了以后会中毒、
0: 啊
1: 哎、
0: 可能会闹肚子。
1: 对的，哎，这也是假的哈、
0: 嗯、
1: 西瓜会不会坏不在于是不是隔夜、
0: 嗯、
1: 而在于它卫不卫生，存放没存放对、
0: 哎、
1: 嗯，那切开之后啊，咱们要把啊切开之前哈、
0: 嗯、
1: 咱们要把这个瓜皮啊刀具都清洗干净。记得咱小的时候嘛，家里人给切西瓜的时候，先要切西瓜的那个屁股，
0: 哎、对，然后
1: 拿那个皮把那个刀磨掉，
0: 对对，磨
1: 一磨，
0: 对 对, 对，
1: 其实就是防止这个刀具上有其他的那个细菌，然后也让那个其他的味道散一散哈。
0: 对对，其实现在、
1: 这个、
0: 切西瓜也都这样，
1: 哎，也都是这样的，是吗？
0: 对, 对, 对，
1: 最近我已经很久不切西瓜了，都是拿勺。然后就是这样的，清洗干净之后啊，然后吃不完的时候咱们要怎么样呢？及时的密封好啊、
0: 嗯、
1: 再放到冰箱里面，那冷藏不超过24个小时，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买西瓜都是买半个好，人家卖也是卖半个、嗯、或者一本一家人就这个半个，
1: 其实一顿就吃了。 对,
0: 对，或者是买小一点的一个那种地雷西瓜、
1: 嗯、
0: 然后基本一人一块。
1: 因为地雷西瓜真的很甜
0: 啊、哦、对，是尤其是当地的这种哈，特别好吃。
1: 嗯，
0: 那其实今天我们这么一说哈，以后呢再也不用被这些谣言给 给吓住了。
1: 哎，
0: 那谣言搞清楚了，很多人最头疼的是怎么才能挑选一个又甜又沙的好西瓜呢？
1: 哎，
0: 其实很多人困扰哈，
1: 是
0: 我想吃甜西瓜，但是我不会挑。
1: 哎，有的时候买到的那个西瓜根本就不沙也不甜，
0: 哎，还可能是楼了，是不是？
1: 是的，嗯，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多了哈。哎，有人说什么瓜蔓卷的甜啊，底部这个圈圈小的甜，哎，啊，或者是拿起来重称一称重的甜，
0: 就是看的两个大小差不多，拿起来称，
1: 哎，哪个重是吧？哎，其实啊，我也真的用过，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是很喜欢吃水果嘛，
0: 哎，对对对，
1: 尤其是到夏天这个应季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西瓜哈。然后我也用过这些方法。其实我用过其中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卷的，
0: 看那个底部圈圈是吗？哎，不是那个藤蔓，
1: 哎，就那个藤蔓，就这样的。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选过以后有成功的几率，但不是每一次。然后也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对，也是概率问题。然后也是拿起来两个西瓜，尤其是那种地雷的小西瓜，这不一手就可以拿一个嘛哈。然后这样称，用手感感受哪个沉哪个重，也是概率问题，
0: 也有准的，是不是？
1: 对，也有准的时候。
0: 哎，其实啊，你不是一个人哈，其实网上呢，大概80%的挑西瓜方法其实啊都不靠谱。真正科学好用的方法就三招，什么三招呢？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一听、二看、三摸。
1: 嗯，那接下来具体跟大家说说啊，避一下雷，别像我刚刚似的，这个还得靠概率问题。
0: 对，概率
1: 是第一啊。我们说到了听声音，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呀，果肉的硬度是不同的。
0: 嗯，
1: 大家可以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这个成熟度。
0: 哎，从小我爸就是这样，就每次买西瓜就开始拍，然后我也学会了。
1: 嗯，
0: 上次跟我哥他们去买西瓜，就一溜好像得有20来个西瓜。
1: 哎，那太多了。
0: 对，我们仨，我两个哥哥，我们仨就在那夸夸一顿拍，后来拍的手都疼了，你知道吗？就一顿拍，说哪个就到底哪个是更脆呀，啊？听吗？不是。然后拍的时候，当时我们说，哎呀，不会有人把咱们仨当傻子吧？就拍的特别，就是你还挺使劲的。后来手都震麻了。后来但是买的还是很甜的，
1: 是不是？所以这个方法哈，真
0: 的是
1: 很有用的。嗯，就不是我像刚刚我的概率问题了。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这个拍听声音是能好的？去辨解我们的西瓜究竟是成不成熟呢哈，因为成熟的西瓜当中果肉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那所以在拍打时震动的这个频率是较为低的，听起来像什么呢？有点像打鼓，略有震感。那过熟的这个西瓜呀，声音会听起来很沉闷。那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是高的，听起来就是比较清脆的了。
0: 这三种哈，
1: 对，不同的声音。
0: 对，成熟的西瓜呢，就是听起来像打鼓的那种，很有震感。要不说我们那手都拍麻了。
1: 哎，最后选的是震的。
0: 对对对，那这是一听声音哈。那第二呢，就是看外观。你像那种纹路清晰的，颜色比较深的，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的，形状饱满的西瓜，一般是品质很好的哈。你像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很短哈。那你像要是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了。你像藤蔓笔直呢，则是可能还没有成熟。另外呀，成熟的西瓜的瓜蓟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凹陷的
1: 啊，这也是一个方法了哈。
0: 哎，
1: 那第三，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摸表皮。成熟的西瓜表皮呀，毛绒会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果皮柔软塌陷，那表示咱们内部啊可能已经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的啊。
0: 对，这是一听二看三摸，简单好记，下次买西瓜呀就用这三招吧。耳机中记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那么瓜挑好了，怎么吃怎么存呢，也是很关键的哈。吃错了，像我们刚刚说的，容易闹肚子了。
1: 没错，真的很多人吃了这个西瓜吃多了，真的会闹肚子哈。其实啊，不是咱西瓜的问题，是吃法和储存的方法都不太对。
0: 对，那我们就说一说哈。首先第一点，好吃啊也不要贪多哈。那西瓜饱腹感其实是很低的，口感好很容易就让我们大快朵颐哈，多多吃。那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量哈。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就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了。
1: 哎，第二，咱特殊的人群是要注意一下的。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
0: 虽然不是很高哈。
1: 但是糖尿病患者在这个血糖稳定下是可以少食用的，
0: 但不能多吃。
1: 哎，不能多吃，注意啊，少量使用。
0: 对。
1: 哎，如果是长 到比较健康的话，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是不会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您本身是肠道比较柔弱的呀，或者是一有刺激的时候我们就会闹肚子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吃太凉的西瓜的时候就会引起我们腹泻了。
0: 所以说有很多人都说，哎呦，肠胃不太好，就吃不了凉的，是真的。所以说你就不要吃这种冰镇西瓜。
1: 对，就不要吃冰镇的，就像我是吃乌兔的，
0: 吃乌兔的，加热的也不好吃，就吃着常温的就好了。那你像第三种啊，就是坏了的，千万不要吃哈。你像。

0: 西瓜切开前呢，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啊，像那种霉斑呐、腐烂等等，千万不要食用。即使切掉了这个腐烂的部分，有很多人会过日子啊，
1: 对的，
0: 就是哎，这坏了没事，把上面坏的切掉，
2: 切掉了，底下没问题
0: 了。对对，其实部分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
1: 这一点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哈，不要说为了一时的这个节约，导致我们受到了更大
0: 的
1: 身体损害，
0: 对，得不偿失。
1: 对的，那第四点啊，就是我们要正确存放，就是才安全。能买到整瓜就买整瓜，但是尽量要买小一点的啊，咱现切现吃嘛。那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的时候，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
0: 常温下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哎，确实。那西瓜切开后一次吃不完的情况下呢，您就可以将暂时不使用的西瓜呀，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的冷藏保存。那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那最长呢，咱也不要超过24个小时了。
0: 就是过夜西瓜，咱也尽快吃哈。
1: 是的，那再一次食用之前呢，咱们建议将西瓜表面的这个1厘米左右的果肉切掉丢弃，不吃了哈。
0: 对对对。
1: 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发生腹泻，很有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这个西瓜存放时间是过长的。
0: 哎，还真是。那其实咱们说的这些细节啊，看着很小哈，其实是特别重要，关系到咱们吃的安不安全。
1: 哎，是的。对了，佳慧哈，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0: 什么知识点？
1: 说这个西瓜皮是好东西。
0: 我好像之前也看到过。
1: 咱小的时候这个西瓜皮我还当过面膜呢。
0: 哎呀，这么厉害吗？
1: 真的，就是
0: 那时候就知道面膜了。
1: 哎，就这样的，就是弄脸上很舒服，很凉快吗？
0: 很舒服吗？
1: 哎，今天晚上试一试吧。
0: 那其实西瓜皮是很多人都扔了，
1: 对的，
0: 特别可惜。那你说这种真的是很浪费了。西瓜皮啊，其实是一种药
1: 啊。
0: 你看啊，早在李时珍《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了，说西瓜皮又叫西瓜翠衣，可以清热利湿，而且呢，相较于西瓜瓤哈，它的甜分呢是更低的，不容易生痰湿，更适合痰湿体质又想用西瓜清热解暑的朋友。
1: 哎，这个名字真好听哈，听起来就想吃。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佳慧，这西瓜皮怎么吃？感觉哎不太好吃，
0: 哎、
1: 不太下咽呢。
0: 就想吃瓤了，然后一吃着皮，哎，这么硬的，还扎不匀。
1: 对，怎么下咽呢？咱
0: 对，那其实啊，做法特别简单哈。你像第一种，西瓜皮煮水。你像是西瓜皮适量切片后呢，放入锅中，加水大火煮开，那转火再煮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害怕寒，就是怕冷那些人哈，四肢很就是很凉的，容易疲惫的，消化不良等体质虚寒的朋友，可以适量的加一些陈皮啊。如果是那些就是总觉得乏累呀、口干舌燥啊，这种愿意出汗盗汗的这种舌红少苔等气虚气阴两虚的朋友，也可以适量加点西洋参。
1: 哎，这个方法我感觉大家好像吃完了、喝完了以后，这个水感觉好喝起来了。
0: 对对对，你说有的不愿意喝水的，放点西瓜皮，有点味儿，是不是？
1: 哎，对
0: 的。甜甜
1: 的。
0: 对。
1: 那第二种哈，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凉拌西瓜皮。哎，听起来就非常的清凉解暑哈。
0: 清凉解暑。
1: 西瓜皮可以切成那种细细的小块儿，加入少许的食用盐，腌制30分钟以后啊，沥去水分，然后咱加入酱油、醋、辣椒等调料拌匀即可了，清凉爽口。又开胃了。
0: 所以说这两种吃法啊，咱们都可以学到了哈。以后西瓜吃完呢，皮再也不用扔了，全身呢都可以利用起来。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说了西瓜的一些这个辟谣哈，还有这个健康的知识，还有怎么储存、怎么吃哈。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夏天的另一大快乐，也就是雪糕。
1: 哎呀，说到这个雪糕，我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
0: 又有发言权了。
1: 这一说到我这个西瓜和雪糕，今天这个节目我太快乐了。
0: 又说到吃上了。
1: 是的，哎，我总往超市跑哈，这看着冰柜走不动道，因为雪糕真的太多了，我好想选呀，想都拿回家。
0: 挺好看的，现在
1: 非常漂亮，就是不管是外包装还是它那个透明包装里面看到的雪糕的形状和颜色哈。但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说了，说雪糕是这个糖油混合物，是热量炸弹。我真的是一边吃着一边有罪恶感觉。
0: 就是对那些想要减肥的人来说，
1: 哎，真的
0: 又想凉快一点，然后又怕哎呀吃雪糕我胖了
1: 怎么办呢？
0: 我这个努力白费了哈。其实很多人呢都跟我们一样哈，甚至过看到过这样一个评论，叫说雪糕一口咬下去，将脆皮在齿间炸裂了，那冰凉丝滑的奶香瞬间攻占整个口腔，这哪里是雪糕呀？这分明是炎炎夏日里的回魂丹。哎呀，
1: 我怎么感觉说我呢？
0: 回魂丹了，你说这作用多大呀？是不是想想都很快乐？
1: 没错。
0: 但是其实啊，这个快乐的背后啊，总有一个声音也是在提醒我们哈，这可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呀。那咱们今天就不绕弯了哈，直接说结论。那雪糕确实是糖油混合物，但这并不代表它不能吃哈。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为什么雪糕一定是呢？你来说一说，
1: 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所谓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呢，简单来说就是糖，也就是碳水，加上油脂的这个强强联合。那雪糕里的奶油啊、椰子油啊、巧克力呀、碰上了大量的这个白砂糖、果葡萄糖浆，这种组合恰好就击中了人类克在基因里的味觉偏好啦，让人越吃越上瘾。不过呀，它也确实是这个名副其实的热量弹炸弹了哈，消化快，饱腹感低，一不小心呐、就容易让脂肪悄悄的安家了。
0: 热量炸弹，你像大量的白砂糖、奶油、巧克力，一听又是热量炸弹，是不是？有专家分析呢，你说油脂和糖分啊，是制作雪糕以及冰激凌的核心原料哈，缺少这两个成分呢，就无法做出这种口感绵密顺滑的这种冰品了哈。日常我们吃的冰激凌啊，含糖量呢，普遍是在15%左右，那远超普通的像说碳酸饮料哈，
1: 碳酸饮料高的。
0: 对，你像脂肪含量越高，雪糕的口感与等级也会相应的提升，这是个正相关的关系哈。就脂肪越高，这口感越好，
1: 也会越好。那现在想来了，我喜欢吃的那些脂肪一定
0: 很高，很高，是不是？脂肪和糖分呢，不仅是能够提供这个顺滑的口感，还能降低这个冰点，让冷饮在低温下仍然保持这种细腻质地，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
1: 啊，我知道了，那咱小时候吃的那个所谓的冰瘤子、冰坨子，
0: 特别硬，可能就是
1: 没有
0: 脂肪含量低一点。
1: 那现在知道吃那个不胖。
0: 哎，像自己家做的这种，确实是硬哈，
1: 是没有人家那个口感顺滑，吃到嘴里舒服哈。
0: 有时候都得缓一缓再吃了。
1: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让人感觉到又爱又怕呢？热量炸弹真的是一吃就超标哈。这糖油混合物其实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是极高的哈。
0: 对，
1: 有数据就指出了，说这类食物的热量往往超过了每100毫克400大卡呢，
0: 这太多了。
1: 那属于典型的这个高能量的食品了。
0: 而且更扎心的是哈，这个雪糕的含糖量呢，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为夸张。你像冰淇淋的糖分呢，通常是在15%-16%，
1: 很高了。
0: 但市售部分产品远超这个标准哈，那甚至可能会达到20%-30%。那相比之下，你像刚刚也说了，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仅约10%啊。
1: 那一开始大家都会以为这个碳酸
0: 饮料
1: 的
0: 糖分更高，糖分主要
1: 是
0: 不能喝呀。
1: 那雪糕就是属于隐藏的了，这个是不是？
0: 这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这个让你长胖，
1: 是的。那就像很多人跟我一样，为什么吃雪糕会上瘾呢？
0: 都有这个疑问哈。
1: 是的，
0: 怎么越吃越想吃呢？
1: 因为糖和脂肪联手劫持了你的大脑，怎么
0: 迷惑了我？
1: 是的，迷惑了，劫持了，怎么劫持的呢？这个糖是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的，产生愉悦感。多巴胺大家都熟知了啊，
0: 快乐。
1: 是呢，而脂肪啊，赋予了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为重要的是，咱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20%之间，刚刚好，说让你吃到几口就再想吃几口，又不会是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纯黄油啊那样吃几口就很腻了。 了哈。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呢，让你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
0: 哎，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哈。嗯，像长期大量摄入糖油混合物呢，可能还会带来多重健康的风险。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血管的风险啊，你看饱和脂肪会提高这个坏胆固醇，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你像血糖也是波动，刚刚也说了啊，含糖量很高，精制糖加上脂肪的组合呢，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那长期紊乱代谢平衡，增加糖尿病的一个风险。
1: 嗯，而且还会引发我们的这一些口腔问题哈。糖分就是口腔细菌的这个大餐了，吃完如果不及时清洁的情况下，咱蛀牙的风险真的是直线上升的。
0: 嗯，
1: 那中国营养学会建议说，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要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世界卫生组织

0: 产和健康从来都不是死对头，不是对立的哈。那记住以下几个关键点呢，今年夏天咱们就做一个聪明的吃货，放心享受着清凉的甜蜜。
1: 哎，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关键的点哈。
0: 对对对，
1: 第一就是看懂配料表，拒绝假奶。
0: 哎，假奶。
1: 哎，这配料表啊，按含量降序排列，优先选择以比如说生牛乳啊或牛奶开头的产品，而不是水加乳粉或植脂末的组合。乳粉经过高温处理会损失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则能够保留更多的天然营养。
0: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也植脂末等字样哈，建议谨慎。那这些可能是反式脂肪酸的来源哈。不过按照国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每克就是每100克0.3克以下可以标注为零哈，偶尔一根呢是不必过度的恐慌的。
1: 哎，那咱接下来说的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控制分量，减少食用的这个频率。不必完全戒掉雪糕，学会适度食用即可。建议啊，把每日的吃冰改为每周1到2次。哎，咱这个频次是不是然后选择这个小规格的雪糕，吃完雪糕之后啊，及时减少当天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蛋糕啊、糖果等一些其他甜品的摄入，三高人群更是要严格控制的。
0: 所以说要控制量，然后如果你吃雪糕呢、别的甜的就不要吃了。
1: 哎，对了，
0: 对，
1: 咱就是满足一个甜品就可以了哈。
0: 如果想要凉快咱就少吃点别的甜品。
1: 哎，对的，
0: 反正这个雪糕也能让大家快乐，是不是？
1: 哎，它有多巴胺的分泌了。
0: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就关键点啊，就是融化后再尝一下，感知真实的甜度。你像低温会暂时降低咱们味蕾对于甜度的一个感知哈。你像刚拿出来的雪糕，吃不出过甜的一个口感。
1: 哎，真的是这样的。
0: 对，你像有的时候就是稍微放化了，或者是冰箱没有那么凉，或者是着急吃，
1: 对，
0: 然后就化了。那你会发现，能真实的感受到，哎，它怎么甜呢？
1: 哎，对的。
0: 如果甜度过高呢，就及时要少吃了，避免糖分摄入超标。
1: 哎，嘉禾说的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哈。那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第四点就是，咱可以自制简易的冰品，低卡是更健康的。
0: 对，
1: 想要健康解暑呢，自制冰品是最佳的选择了。咱可以用什么呢？用无糖的酸奶呀、新鲜的香蕉啊、蓝莓呀、牛油果等食材，冷冻后制成水果冰沙，没有额外的添加糖，无反式脂肪，清爽解腻，健康又美味呢。
0: 哎，说制作简单的冰品哈，我记得那时候酸奶就成盒那种，一帘儿那种成盒的。我弟弟妹妹就说，哎，姐姐我给你做雪糕吧，然后往上一插柜儿，然后放点水果，就是个雪糕。哎，真的挺好吃的，
1: 而且就非常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健康，对，不像那种爱吃外面的雪糕，可能就会担心
1: 这个
0: 糖分。对对对，那雪糕呢，确实是糖油混合物哈，但偶尔小份，看配料表，吃完漱口等方法呢，就是并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太大的影响。那夏天其实是很，就虽然说咱们这也很短哈，但也很热哈。
1: 是的，
0: 快乐也很重要。那学会聪明的选择，雪糕依然是可以是你青春里的一抹甜哦。

0: 其实可以发现哈，现在市面上的雪糕种类特别的多，
1: 哎，真的
0: 复杂
1: 太多了。就你每次去超市看到那个冰柜，你都花眼了。
0: 嗯，对，你都不知道选什么，看哪个都想吃。有什么巧克力的呀，各种水果味的呀，还有那种各种形状的
1: 啊，各种形状。
0: 尤其是小孩，是不是你儿子一去，妈妈想要那个、
1: 哎？我就这么说吧，我儿子和我站到那个冰柜前面、
0: 就不动了。
1: 哎，超市里面，比如说逛一个小时，那至少半个小时是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冰柜前面驻足了，
0: 基本就不动了。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呢，我和郭璇就给大家分分类哈，大家一听呢就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咱不说那个形状和那种外观了哈，
1: 是的，
0: 咱们说一说这个、
1: 它的这个制作的成料和成分。
0: 那首先呢，第一种就是全乳制的雪糕，牛奶奶油做的，口感是很香的哈，有营养，但热量一般是高一点的。
1: 嗯，
0: 你像第二种呢，就是植脂雪糕，用植物油代替奶。成本低，可能有反式脂肪，尽量要少选。
1: 哎，第三种哈、就是这个水果冰糕，没有奶，是水果泥加糖，脂肪低，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哈。第四种就是低糖或者无糖的雪糕，用代糖，适合我们这个控糖啊、糖尿病的人群。那第五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工雪糕了，新鲜无添加，但是、保质期有一点短，买了要尽快吃呢。
0: 嗯，所以以后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哈，不盲目跟风，像那种什么网红雪糕呀，就是那个
1: 雪糕刺客。
0: 对

0: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哈。那其实想要吃雪糕又想没有负担呢，记住以下几个小技巧哈，快乐和健康就能兼顾了。你像第一就是选小不选大，控制好频率，每就是别每天都吃哈，
1: 是的，
0: 改成刚刚也说了一周一到两次，
1: 哎，对，
0: 买小只的和朋友分着吃啊。你像小时候记着，哎，那种冰棒。然后接一半，你一个。
1: 哎，现在咱俩就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俩就掰开了啊。
0: 这些就是小朋友，还有那种两块，然后一掰一块，然后给你一个，是不是？也是和朋友一起吃，
1: 哎，分享的快乐哈。哎、
0: 对, 对, 对、嗯，那吃了雪糕呢，当天还是要少吃一点，像那种甜饮料啊、蛋糕等等。
1: 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别空腹的吃哈、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当时空腹了的话，然后很热，就一直吃的话就刺激我们的肠胃了哈。建议是饭后一个小时再吃，放在两餐之间是更舒服的。那第三点就是放软一点再吃，低温会掩盖甜味儿。刚刚佳慧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可能这个太凉的情况下，你尝不出来它有多甜哈。
0: 已经就是掩盖了你这个味。
1: 对，因为当时可能是冰镇的话，你只能感受到这个冰凉的口感哈。那化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更能够感受到它真实的甜度。太甜的，下次咱就少买了。
0: 哎，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也说了，能自制呢就自制哈，用无糖的酸奶呀、香蕉、蓝莓。动一动，打一打哈，就是健康水果沙拉，没有添加剂，大人小孩都很爱吃。
1: 太实用了这几招哈，真的是简单又好操作。我回家就试试，尤其是比如说刚刚佳慧说到的那个一帘的那个酸奶，我们插上那个雪糕棒，然后放点水果冻起来哈。
0: 对，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哈，所以雪糕虽然好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
1: 没错，那有些人就是吃起来的时候要谨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肠胃比较弱呀，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的胃病容易腹泻的人群，尽量是要少吃的。同样的，糖尿病和三高人群咱最好不吃，孕妇啊、低龄的小朋友啊、体质弱的一些老人也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呢。
0: 哎，其实有些这些就是肠胃弱的这种有，其实他们自己更注重健康。
1: 是的，
0: 像我大爷，就是那啥，每次我们一吃雪糕或者吃
1: 什么，
0: 都
1: 吃不吃是吧？
0: 人不吃，人从来不吃，说吃完之后人家真难受啊，
1: 所以人家注意保护
0: 哈。对，其实有时候他们不用咱提醒，他们就自己就知道了。吃完之后真的很难受，
1: 身体
0: 不
1: 舒服。
0: 对，你像还有这种像咽喉炎的啊。偏头痛的人呢，冷刺激可能也会不舒服，也要注意。总而言之呢，健康第一，快乐第二，量力而行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这个西瓜和雪糕的这一些安全提示、消费提示和这个成分的提示哈。那关于西瓜，它水分高，番茄红素是很足的，热量也低，咱放心吃哈。打破了一个壁垒，就是说无甜蜜素、无籽非转基因，隔夜妥善保存就能吃。那挑瓜咱一定要记住了啊，跟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听听声音，二看看它的纹路啊，三摸摸一摸它表皮的这个质感。那吃的时候咱一定要每天适量，同时咱有一个宝贝哈，就是
0: 瓜皮，
1: 变废为宝了。
0: 对，那这是西瓜哈。那关于雪糕呢，它确实是糖油混合物，但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不能碰的哈。
1: 对的，
0: 那选生牛乳，少选芝芝末呀，控制量，少频次，会挑选，偶尔吃一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殊人群呢也要谨慎使用。
1: 哎，没错，咱夏天的快乐真的不用以健康为代价，只要咱科学一点，细心一点，就能够吃得安心，玩得快乐了。
0: 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帮助大家扫清所有的疑虑，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拥抱满满的清凉与健康。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旗市区的一些相关消息。
1: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旗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阿荣旗。近日，阿荣旗纳吉镇文化社区开展“石榴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
1: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石榴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了辖区的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
0: 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了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井盖彩绘志愿服务。那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新风等温暖的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于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到了街巷细节，浸润到了百姓的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的录音。
2: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1: 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凝聚同心力量。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的录音。
3: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石榴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0: 永兴街道创新宣传载体举办流光溢彩聚民心，同心共筑团结情主题活动，将文艺展演、知识竞答、民俗体验融为一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方式推动民族政策入脑入心，切实增进了各族群众的情谊，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落地生根。
1: 十六绽芳华文艺展演的环节，各社区文艺队伍轮番登台，活力舞蹈向阳的步伐，经典豫剧朝阳沟选段说说咱们心里话，悠扬的马头琴，龙马弦韵，特色的民族舞蹈月光洒满草原依次上演，紧扣民族团结主题，充分展现出多元民族文化的魅力，凝聚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
0: 在民族政策知识有奖竞答环节当中，工作人员围绕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内容进行了宣讲，并邀请居民分享身边的团结故事，通过趣味抢答互动，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政策知识，切实提升宣传成效。
1: 那在活动的最后啊，民俗体验市集热闹开市，非遗剪纸、民族服饰打卡、特色酸奶 DIY 等吸引了群众踊跃参与，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民俗的魅力，拉近邻里距离，打通了民族政策宣传和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聆听到的是牙科石市永兴社区居民侯宝江的录音。
2: 这个今天咱这活动啊，搞得特别好，节目呢非常精彩。你像民族的舞蹈啊，民族戏曲啊，还有这个民族政策知识的答题呀、啊。剪纸、民族服饰打卡、酸奶、DIY 的体验，这些活动都非常有意义。平时呢，我们邻里要交流多了呢，各族朋友啊，都能像一家人一样互帮互助，这样的活动呢特别接地气，让我们各族人民的心呢更加紧密。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到的是牙科石市永兴街道统战干事王磊的录音。
3: 本次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创新沉浸式互动式形式，通过文艺汇演、政策解读、趣味答题、故事分享、民俗体验五大环节，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希望让民族政策走进群众，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0: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与文化服务、便民体验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地提升了民族政策的知晓率。下一步，牙科石市永兴街道将持续生根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同心同行、守望相助，持续夯实基层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和谐稳定的辖区环境凝聚强大合力。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0: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锁定边走边听，我是怡宁。总有一些歌声能够精准地戳中内心的情绪角落，或是带着洒脱的力量，或是藏着温柔的眷恋。从江湖豪情到青涩爱恋，从轻松俏皮到深情治愈，愿这些旋律都能够陪伴着你度过一段惬意的时光。

从洒脱的告别转身，我们来感受一份江湖豪情。狂浪声将古风韵味与侠义之气完美融合，旋律悠扬又带着几分豪迈，把江湖儿女的快意与洒脱演绎得淋漓尽致。

江湖豪情过后，总有一段青涩回忆让人怀念。去年夏天，用温柔细腻的嗓音，把夏日里的懵懂情愫与遗憾、眷恋娓娓道来。熟悉的旋律总能勾起心底关于过往的片段。

爱情里除了眷恋，也能够藏着让人沉沦的陷阱。陷阱用极度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旋律里的深情与无奈，让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

在复杂的情感之外，总有一些温柔的瞬间值得珍藏。偷影子的旋律轻柔治愈，歌声里满是细腻的温柔，仿佛能抚平内心所有的躁动，让人在温柔中卸下疲惫。

感受完温柔，让我们再切换到轻松欢快的节奏当中。大吉大利，晚上吃鸡，凭借着明快的旋律和接地气的主题，成为了当年的热门解压神曲。听着就能够让人瞬间的放松心情，找回愉悦感。

轻松过后，我们再来聆听一份深沉的爱恋。我的爱，延续了歌者标志性的沧桑深情，旋律悠扬且充满力量，把对爱的坚守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歌声里也满是岁月沉淀后的真挚。

爱情里的恳求与眷恋总有着动人的力量，可不可以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恳求？细腻的情感表达戳中了无数人内心的柔软。

在深情的氛围里稍作停留，让我们用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调剂心情。小了白了兔，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可爱俏皮，仿佛能把人带入充满童趣的世界，瞬间就能够驱散所有的烦恼。

爱情之外，还有着质朴动人的乡土情愫。又见送情郎将民间小调的韵味融入到了歌曲中，歌声里满是质朴的思念与眷恋，勾勒出的是极具画面感的乡土风情。

当孤独来临，总有人会把情绪酿成岁月的滋味。我把寂寞酿成酒，就用深沉的嗓音唱出了孤独与释然。旋律里满是岁月的沉淀，让人在歌声中与孤独和解。

在与孤独和解之后，让我们用一首浪漫的歌曲感受美好吧。星月，旋律浪漫温柔，歌声里满是对美好的憧憬，仿佛把人带入到了星月交辉的浪漫氛围里。

最后，我们要用一首深情的告白来收尾，《爱你》，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旋律治愈且充满力量，把最纯粹的爱意传递给每一位听众。所有的歌曲都串联起了我们不同的情绪与时光，有没有哪一首恰好切合你此时的心情呢？好的音乐总能够跨越时光，在不同的时刻给予我们陪伴与慰藉。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愿这些动人的旋律能够伴你左右，我们下期再见。

0: 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

0: 流通道。作为全国首批开展 TIR 业务的海关，满洲里海关以智赋能，以链聚力，全力保障 TIR 国际公路运输跑出加速度。
1: 据统计呢，今年一到四月，满洲里海关呢共验放经过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1298次，那么货运量呢是1.8万吨，贸易值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43倍、2.51倍和2.59倍，通行量呢稳居全国首位。TIR 及国际公路运输系统，这也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其核心优势呢，就是一车到底，多国连任，持 TIR 证车辆呢，可以在缔约国之间全程不换车、不倒装，免开箱查验，有效压缩口岸换装与理货的时间，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
0: 为充分释放 TIR 通关优势，满洲里海关坚持服务前置，发挥口岸加属地海关协调机制作用，严格落实关区间 TIR 联络人制度，与郑州、青岛、沈阳等31个属地海关高效对接，构建起运查验、途中监控、口岸验放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同时依托智能卡口与 H986 大型机验设备，实现车辆在途轨迹精准追踪与非侵入式查验秒级验放，让一箱到底高效落地。
1: 为了扩大政策的惠及面，满洲里海关呢积极探索了 TIR 加融合新业态，拓展物流新场景， TIR 加保税打通新链路。2026年初呢，全国首批 TIR 加保税业务从郑州、杭州等地起运，那么经过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的出境。保税仓储缓税政策与 TIR 快速通关优势叠加，保税货物呢从宗保区始发直达莫斯科，省去了传统模式多次装卸与重复报关的环节，既降低了企业资金的压力，又提升了物流时效，为高附加值货物出口开辟了高效的通道。
0: TIR 加跨境电商激发新动能，针对跨境电商小额高频高时效特点，海关引导企业采用9610加 TIR 模式运输，满载国产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的 TIR 车辆直达欧洲，助力中国制造快速抵达海外消费者手中。
1: 对，那国际公路运输呢，对时效要求也是非常的高，满洲里海关呢也是践行人民海关为人民的理念，落实境外加入境加在途加运抵16项服务保障措施，通过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提前办理签注、叠加智能卡口、 H986 等智能设备效能，实现了 HIR 的这个 TIR 运输车辆快检、快查、快放。
0: 满洲里红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吴军乐告诉记者，近两年 TIR 业务量显著增长，满洲里海关高效贴心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车辆周转更快，物流成本更低，坚定了我们拓展亚欧跨境运输市场的信心，为企业抢砖发展机遇提供有力支撑。从基础通关保障到亚欧公路运输服务组织者，满洲里海关的职能转变见证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步伐。
1: 对 TIR 运输高效畅通，不仅是激活了沿边口岸物流的动脉，更深化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往来。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十八里海关副关长姚文龙也表示说，下一步呢将持续优化 TIR 监管服务，拓展 TIR 加应用场景，推动国际公路运输与中欧班列优势互补，为外贸保稳提质贡献海关的力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这个最近呢，气温回升了，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比瘦的这个风潮就如约而至。
1: 哎，没错。
0: 为啥气温回升才比瘦呢？
1: 哎，因为
0: 衣服少了吗？
1: 是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是，如果说你要是胖哈、啊，穿衣服可能会不好看啊。
0: 你冬天吃进去的那些东西啊，就都转化为衣服下面的脂肪了。
1: 啊、没错、啊。
0: 对，今天呢，咱们就和您来说说这个减肥的事儿哈。
1: 哎，
0: 就是最近呢，你看哈、啊，就是体重管理两周年了。这个国家不让你胖，但是呢，很多人也说了，也没让你瘦啊。
1: 哎，就是说正常哈、啊，
0: 对，
1: 正常最好。
0: 对，有的人就说了，你看哈、啊，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
1: 没错。
0: 嗨，这个六月呢，天就基本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个女生们能穿裙子的都穿裙子是吧？
1: 哎，
0: 这个男生们呢，能穿短裤的就都穿短裤了。
1: 哎，就不像冬天哈、啊，你穿的特别宽松 啊。
0: 哎，看不出来。
1: 哎，你稍微胖点也能遮住盖住。
0: 对。
1: 夏天就不一样了。
0: 哎，而且呢，有的人是什么呢？他胖吧，他不先胖脸。对，所以说你看脸是看不出来他胖了多少。
1: 对，哎，衣服都能盖住了。
0: 哎，就最近呢，你像这个碳水脸呢、躺瘦神针呢、等等的这个话题就轮番登上了热搜。你看啊，一条一条的，像这个七天瘦十斤的这个对比图，
1: 哎，
0: 哎呀，也是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呐、
1: 啊。没错，哎，我估计很多想要减肥啊，或者是想瘦的这些美女们哈，看到这种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都会动心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好多美女们呐、真的对自己瘦的这个事儿啊。可舍得往自己身上砸了。
1: 哎，很多人都说减肥嘛就是一生的功课
0: 啊、女人嘛对自己就得狠一点。
1: 没错，在2024年6月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哎，大家就说哈，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就成为了热梗。
0: 对，
1: 两年以来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为减肥，折射出了当下的一些健康误区。
0: 对，其实这个健康误区啊，就关于减肥的真的就太多了。
1: 没错啊，
0: 哎呀，很多人就是说我真的承受不了那个一年只瘦十几斤的那个二十几斤的那个慢速减肥，然后呢就想尝试那种
1: 快点瘦
0: 快的，
1: 对，
0: 就是宁可一个月就瘦那么几十斤，
1: 哎呀，
0: 对身体真的是特别不好，
1: 那肯定是不健康的哈。
0: 对呀、所以很多人吧就在这个减肥体重管理的路上呢，真的就是不止一个坑的就往下踩。哎，你看目前全国多地的公立综合医院就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啊，是不是就是说在那个公立医院里面就有那个减肥的那个部门的呢？ 是的，
1: 哎，我也看到过，咱们这好像就已经有了。
0: 啊，已经有了是吗？
1: 哎，
0: 你可以挂那个号去减肥。
1: 如果说你真的是需要减肥的人，
0: 对，你看多位专家在接诊当中也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存在着认知的严重误区。
1: 我们首先就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戒碳水瘦脸这个问题哈。有的人说戒碳一周，肉就是这个脸哈，肉眼可见的。就紧致了，
0: 对，
1: 哎，近期呢，不少网民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
0: 哎，
1: 一度引发大量的效仿。
0: 嗯，
1: 但是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的主任刘伟说，所谓的碳水脸通常是指呢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
0: 嗯，
1: 单纯靠戒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
0: 对，就是戒碳水嘛，就是说不吃那个
1: 主食，
0: 大米啦，
1: 是吧？
0: 白面啦，
1: 对，
0: 是不是这类东西是吧？
1: 没错。
0: 哎，你把它戒了，那对身体能好吗？是吧？
1: 对呀、人就是正常的营养搭配，你多多少少得吃一点主食啊。
0: 哎，尤其网上那个流行的做法，就是大多走向生酮、哎液断饮食等等的这个极端的模式。
1: 嗯，
0: 哎，你看这个刘伟也表示说，生酮饮食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自己的脂肪来供能，但是长期坚持呢，就会导致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紊乱，加重肝肾的负担。
1: 哎，那接下来的这种方法叫做液断饮食，其实这个我其实就试过。
0: 是吗？什么叫液断饮食啊？
1: 就是指就是说这个短期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是流质食物代替固体食物，
0: 喝粥呗。
1: 没错，就是所有稀的
0: 对，
1: 流食嘛，
0: 喝流食。
1: 对，比如说你喝牛奶，喝一些饮料，然后喝水都可以，只要你不吃这种
0: 不吃
1: 饭、
0: 馒头
1: 啊，对。
0: 嗯，
1: 然后我也试过，就是早上喝咖啡，晚上喝牛奶，中午要是饿了，然后就一直喝水，这种
0: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虽然是瘦了，但是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0: 是吧？能坚持一天两天的，那都算已经很厉害了。
1: 一天都觉得，就是虽然你的肚子，就是
0: 明显的就是渐往下那个减了，已经。
1: 对，肚子不饿，但是你的这个、心理上总觉得缺点啥，因为你没吃饭啊，
0: 精神承受不住。
1: 没错，所以说这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过度节食，并且减掉的多数就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呢导致你的基础代谢率受损，引起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
0: 对，
1: 此外呢，长期节食啊也会使身体进入到一种节能模式，后续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
0: 对，而且呢，就到了夏天之后吧，大家如果真的想减肥啊，就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张月一样，就是一天真的啥也不吃，光喝点东西，你那个精神上就接受不了，看见东西就馋
1: 啊。对，
0: 然后你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你路过你们家楼下那个各种烧烤店啊什么的，
1: 哎呦，
0: 你看着那个更受不了了，
1: 真的是一种心理折磨呀。
0: 对，然后你从早上开始呢，就已经就这一天呢、都已经坚持过去了，就晚上那一阵儿就没坚持住，然后来了顿烧烤，这一天
1: 白肥了，白饿了，
0: 对，就是这样。哎，你看还有人说啊，像打针能躺瘦，叫什么呢？叫司美格鲁肽啊，就是自2024年呢，成为了我国首批获长效周治剂注射的这个减重药品以来，就不少人呢奉为了这个躺瘦的神针，
1: 现在很火啊。
0: 啊，对，这个公开临床数据也显示说了，持续使用68周之后，这个受试者呢平均体重下降是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不少人呢就认为哈，就说我打了这个神针就能够一劳永逸，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啊，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和健康方面的风险。
1: 没错，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你口服药啊，都有这种说法，老话说是药三分毒，是吧？你更别说你打这种针了，是不是？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0: 当然
1: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打的哈。那就有医生跟大家说了啊，这类的药物原理是模拟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效果，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且体内的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
0: 对，你看这个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的主任严志强他自己就说了，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呢它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的人来说治标不治本，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这个激素和代谢水平。
1: 没错，多位专家都说到啊，这个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且呢有胰腺炎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等明确的禁用人群。当然了，你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咱们吃口服药你都得问问医生是不是你能不能吃，更别说是这种你要是打针，并且你要是长期的打这种针的话，一定得是医生的评估之下你可不可以接受，是吧？
0: 对，你看那68周呢。
1: 对呀，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医生啊，刘伟就提醒大家，常见的副作用就包括恶心、腹胀、便秘等，应将其视为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而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
0: 这个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就是较为普遍的认知误区。你看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蒋林他也注意到了，那不少减重者呢就一味追求体重下降。真的有的人恨不得一天上好几次秤
1: 啊。对
0: 啊，
1: 早一遍晚一遍，吃完饭就上秤，
0: 吃完饭也量一次，
1: 对，
0: 上趟厕所也量一次，
1: 没错，
0: 对，恨不得呢就是看见秤就想量一次。那个没有用，
1: 这体重秤得一个月充一回，充好几回电。
0: 对呀，就我跟你说啊，就人的这个体重吧，从你早上醒来开始，一直到你晚上再睡觉的这段时间，它是不断变化的。
1: 没错，
0: 对，
1: 你吃点东西，喝点水，是吧？甚至说刚才说的上趟厕所，
0: 去趟厕所，它都是会有轻微的一些变化。然后呢，你就是只要稍微多了一点儿，马上心里就焦虑。少了一点就很高兴。这个没必要哈。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呢也很少去分辨减的究竟到底是不是你那个水分。甚至有的就是流失的是肌肉，就是还是真正需要减的就是多余的内脏脂肪，这个就大家都是误区。
1: 对，所以说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哈。如果你减掉的都是水分和肌肉，那你留下的这个
0: 那不还是脂肪吗？
1: 对呀，而且你的这个体态会变得更好了，是吧？
0: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医生啊还说了，健康的减重啊应该就是减脂增肌，采取过度节食等方式快速减重，它的不良后果呢也不容忽视。他回忆到说，一个年轻女孩长期节食并服用减重药物，半年之内体重骤降40斤，但随之而来的呢是脱发。

0: 发闭经焦虑，检查之后发现他的基础代谢率非常低，脂代谢紊乱，还伴随着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
1: 对，你看这把身体都减得不行了，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个专家也表示说了，健康啊，其实才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
0: 嗯，
1: 如果说因为减重导致发病了，这就是背道而驰，得不偿失。哎，你看这个刘伟也表示说，国家呢不是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太瘦。
0: 对。
1: 哎呀，这个真的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就以瘦为美哈、
0: 哎，就追求说瘦哈。
1: 对，然后呢，就是不是一般的瘦啊，
0: 嗯，
1: 那是特别瘦。他们就跟那些那个就是电视里边的那些明星们学哈、啊，
0: 哎，
1: 对，然后呢，天天就吃那个叫水煮菜，
0: 哎，是的，
1: 也不吃盐，
0: 嗯，
1: 也不吃糖。更别提那个碳水了，
0: 是
1: 都不吃。
0: 哎，主要就是应了那句话啊，人家说管住嘴，迈开腿，是吧？
1: 他根本不迈腿，
0: 然后就想前面这半句了。
1: 哎，对，所以说体重管理啊，就它其实不只是胖的问题，
0: 嗯，
1: 就也包括不健康的那种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相关的风险。
0: 没错，那我们常常说体重管理啊，到底管的是什么？
1: 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的版本啊，提到成人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BMI、
1: 嗯、
0: 以控制在18.5至24之间，
1: 对
0: 高龄老人呢适当放宽到22至26.9，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 BMI 的超标不能简单算作肥胖，体脂率更为关键。
1: 对，
0: 刘伟就说到呢，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为10%至20%、
1: 嗯、
0: 女性为15%至25%，男性如果大于25%，女性大于30%才视为肥胖。
1: 对，其实相比于全身性肥胖来说呢，这个中心性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会更强，危险程度会更高。刘伟也提示，那么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呢要控制在85厘米以内。这个腰臀比方面，男性呢是0.85至0.9，女性呢是0.75到0.8，一般为正常的范围区间。
0: 哎，你看刚刚这个数值啊，让人心多宽敞啊！
1: 哎、
0: 这个女性的腰围85厘米以内，对女性很包容了，我觉得。
1: 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85厘米还真不知道是多长哈
0: 啊，
1: 但是一般都说咱们这腰是几尺几尺的
0: 啊，对，
1: 是吧？
0: 是，但是这个数值我觉得其实大多数的女性都能做到了，
1: 是吧？
0: 你就不用追求什么60多啊，有的女生这60多、50多这样，
1: 一尺多的那个小蛮腰就是女性比较追求的是吗？
0: 哎，那就太过于瘦了，是吧？
1: 对对。
0: 哎，可见呢，体重管理就需要综合评估各项指标。
1: 嗯、
0: 哎，贵州航天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任陈琦介绍，在接诊的患者中，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只占不到3%哈、
1: 哎，
0: 超重的患者呢约占60%、
1: 嗯，
0: 另外有近10%的患者体重正常，但仍要求减重。哎，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焦虑型的
1: 心理吧。
0: 对，哎，甚至希望呢通过药物来强行降低体重。
1: 对，
0: 医生也说了，这类患者我们会明确拒绝。
1: 对，应该拒绝，而且给他讲一讲这里边的危害，是吧？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从某一年吧，就是咱们那个以前的老电视，不是那个正好四方的嘛，
0: 嗯，
1: 那会儿吧，在电视里边看的那个像什么主持人呐、啊，什么什么演员呐、啊，他基本上都是正常体重就可以、
0: 哎、啊，是啊，
1: 哎，就随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液晶屏幕啊，
0: 越来越
1: 瘦，它宽了，
0: 嗯，
1: 对，这个屏幕宽了。
0: 哦，对，
1: 你如果是正常的这个胖瘦的人吧，如果上了镜就显胖，
0: 哎
1: 哎，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减重，
0: 这个就是关键点了啊，
1: 哎，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家喊你减肥了引起热议之后啊，国家喊你存肌肉这个事儿，近日呢也是刷屏了网络。
0: 嗯，
1: 你看4月份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是发布了2026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当中提到哈，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会达到峰值，之后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因此呢要尽早的要存储自己的肌肉。
0: 专家也提醒大家啊，老来瘦不能老来瘦。
1: 嗯、
0: 第一个的瘦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胖瘦的瘦。哎，第二个瘦呢，就是长寿的
1: 瘦。
0: 是的，哎，所以说呢，就是有肌肉才能老来瘦哈、啊，也就是有肌肉才能长寿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当老年人的肌肉余额不足，会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嗯、乃至这个失能的风险啊，都会大大增加。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安全持久地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更有活力。那专家也说到，管理体重呢，不是追求瘦身，而是科学养生，这要因人而异，精准施策。
1: 哎，就是这样。就是之前呢，我在去医院呢，就有一年看这个膝盖的时候，我前面呢、
0: 嗯、
1: 是有一个老人，他在看膝盖。
0: 哦，
1: 他是什么呢？就是岁数比较大了之后吧。
0: 嗯。
1: 他那个膝盖就是经常会有酸疼的感觉，

0: 然后这个医生看了之后呢，就说你这个膝盖情况吧，不是说你年龄大了他这样，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腿部肌肉力量不足。
1: 哦，
0: 哎，
1: 就像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肌肉量啊，它在持续的减少，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你这个肌肉量一少了的话，它这个膝盖就承受的力道会比较多，
1: 哦，
0: 它就会经常酸疼，
1: 哎，就疼，
0: 哎，然后呢，就提示这个老人哈，告诉他，你平时呢要多练一点这个膝盖四周的那个肌肉，
1: 哎，
0: 就比如说抬腿运动啊，哎，你包括这个上下楼的那个方面的一些运动。如果说你这膝盖实在疼的话，就也不用上下楼，就做那个抬腿运动就行。
1: 哎，需要点方法练一练哈。
0: 对，就尤其把膝盖上面那两块大肌肉给它练好，
1: 嗯，
0: 保护住你的那个腿部的关节，
1: 哎，
0: 这就没事了，
1: 就让你的膝盖少承受那么多的
0: 重量
1: 啊，
0: 对，给它分散到肌肉里面去。
1: 没错，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说要管住这四样，像什么饮食、运动、睡眠，还有心态。体重管理怎么管？你像这个专家也认为哈，关键就是管住这四样，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避免只节食不运动这方面。专家也表示说，控制饮食，你像运动啊、睡眠和压力管理，其实也相当的重要，就是心态呗。
1: 没错，多名专家也表示啊，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体重管理需要分类施策，但运动在其中贯穿全程，适配所有人群。对于超重肥胖的群体呢，蒋林建议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0: 嗯，
1: 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
0: 哎，
1: 严志强呢也表示，这类人群还可以搭配抗阻训练、减脂塑形。
0: 对，就是各种练习呗。
1: 嗯，
0: 你像这个抗阻训练呢，可以用上一点儿。
1: 哎，
0: 有氧运动呢，也可以用上一点儿。
1: 没错，
0: 哎，也别光做有氧，或者说也别光做这个力量。
1: 哎，结合一下
0: 哈，要结合着来。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我还是那个理念哈，提示大家，就是说咱们运动也一样，咱们别过量，因为运动你知道吗？它也是会成瘾。
1: 哦，是吗？
0: 对，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跑步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有些人刚开始跑，他今天跑了500米，
1: 哦，
0: 明天就想跑800米，
1: 哎呦，
0: 后天他发现自己可以了，就尝试1-2公里，
1: 哎呦，
0: 哎，然后再跑了一段时间，觉得哎我行了，
1: 他想跑马拉松了，
0: 我要跑5公里、10公里，甚至半马。你这个吧，我跟你说，你跑的太多了，就一个是自己承受的问题，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自己的心血管的承受能力。
1: 哎，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可能你的膝盖呀，或者是什么，
0: 对，
1: 哪个关节啊，
0: 长期磨损吗？
1: 啊，对，可能也受不了。
0: 就是，所以说运动呢，也要适量，是不是？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说，过瘦人群呢，就不应该那个谈碳水啊、脂肪色变。专家认为说，这类人群呢，恰恰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健康脂肪和食物，并且进行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力量方面的训练，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力量水平。你看专家也说啊，就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借助像一些哑铃啊、弹力带来开展低重量多次数的一些练习。
1: 针对备受关注的一老一少，老年人呢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太极等温和运动，实现强骨减重两不误。对于青少年中的小胖墩、小豆芽，那专家建议呢，要保证每天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0: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体重管理啊，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
1: 嗯，
0: 你看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副院长程立芬他就说，体重管理的核心呢，在于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健康体魄的长期维护。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耐心和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啊。
1: 哎，没错。
0: 哎呀，大家从今天开始迈开腿吧。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有这个习惯。
1: 哎，
0: 我明天要减肥，我肯定明天减肥。然后我今天你看啊，我就明天都减肥了是吧？
1: 嗯，今天多吃点。
0: 来，赶紧整点烧烤。
1: 我觉得这个挺像我，
0: 就全安排上了。
1: 哎，像我的这种啊，我就是天天都立这个所谓的 flag， 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减肥。
0: 对。
1: 到今年夏天，我一定要瘦10斤，但是一点不耽误今天晚上吃饭。
0: 对，就今天最后一顿嘛，明天开始减，明天又劝自己。哎，我今天是最后一顿，明天再开始减。哎，然后那个过了几天之后呢，自己又劝自己了，
1: 嗯，
0: 不吃饱了哪有力量减肥？
1: 哎，都已经这样了，要不算了吧。
0: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走极端嘛，
1: 是的，
0: 就想你比如说我可以是不是打个针？
1: 哎，
0: 就咱们刚才那条里面就说到了那个针，是吧？
1: 嗯，
0: 哎，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就来说说这个针吧，
1: 嗯，
0: 叫司美格鲁肽。 就是减重啊。就很多人呢，如果说又不想动，又不想那个忌口，
1: 哎，又想瘦，
0: 哎、我还馋，
1: 嗯，
0: 哎，就选择了这个司美格鲁肽，也被不少人奉为减重的神针。
1: 没错，
0: 哎，就是说，2024年成为我国首批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之后，那么用于肥胖患者或者说减重以及长期体重管理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些注射司美格鲁肽的人减重到底成功了没有？
1: 嗯，
0: 会不会反弹？那么对于身体是不是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个大家很关心。
1: 是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注射了司美格鲁肽减重能瘦多少哈、啊？哎、嗯，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司美格鲁肽属于长效的肠促胰素制剂。哎，减重呢有两大核心机制，第一个呢就是中枢抑制食欲，
0: 对，
1: 作用于大脑摄食的中枢，从源头来降低饥饿感，让你自然不想多吃。
0: 嗯，
1: 就是你打了这个针就觉得特别饱是吧？有这种饱腹感，
0: 哦、就不想吃饭了呗。
1: 哎，对，就觉得不饿。
0: 嗯、
1: 哎，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延缓胃排空，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变长，所以饱腹感持久，让你吃少量就觉得饱了。
0: 哎，
1: 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临床的数据显示，持续使用68周，使用者的体重平均下降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越突出。
0: 嗯、
1: 但也有约10%的人群呢，属于原发性失效，用药之后体重下降并不明显。
0: 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它还是适用于一部分人的，
1: 嗯，
0: 它不是说适用于所有就是想减肥的人，
1: 没错，
0: 而且呢就要科学的去使用，就怎么说呢，医生去指导你使用才对，
1: 对，经过医生评估嘛，
0: 哎，你不能自己就拿过来你自己就想用，
1: 嗯，
0: 这个肯定是不行，
1: 当然，
0: 哎，对，虽然说有一定的成效，刚才咱们也说了，使用68周会有一定的下降，
1: 嗯，
0: 但是说这是对于这个适合这类药的人，
1: 对，
0: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会反弹不会，
1: 哎，
0: 答案就是肯定会。你看这个临床数据就显示了，约一半以上使用者停药之后就出现了体重反弹。
1: 嗯，
0: 但是反弹的核心原因呢，它并非是药物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这个药一旦停了之后，你以前的那个吃啊睡啊这个也不运动的那个生活方式又回来了。回来之后，那你这个自身它那个肥胖的东西，它肯定也会回来，
1: 哎，对，
0: 是不是？所以说，避免反弹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你都要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来干预。嗯、如果说停药之后能够坚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持续缓慢的下降。如果说半年之内体重反弹的话呢，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重新用药。超过半年需要重新到医院进行风险的评估。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吧，就是你半年之内或者半年之后，你停了药了还能坚持半年，你那个生活呀、饮食和运动的规律，
1: 嗯，
0: 那你就可以不用了。
1: 没错，
0: 对，
1: 哎，就像我们刚说的，打了这个药呢，你可能就不饿，然后结果你一停药之后，嗯、你又开始猛吃，
0: 又开始饿了
1: 啊，是啊、嗯，你一天吃上这个10顿8顿的，它肯定是要反弹的，是吧？
0: 对，
1: 哎，第三点呢，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注射了司美格鲁肽，为啥还是很难受啊？有些人呢用药效果一般，临床上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原发性的失效，大约占比是10%，药物根本无效，说明它的肥胖机制呢，不是由肠促胰素缺乏，只能靠饮食加运动。第二点呢，就是体重的调定点平台期，大脑的下丘脑有体重的调定点，用药初期呢，调定点下降，体重快速下降，但是它呢不会无限的下降，后期的体重下降呢就会变慢，呈现阶梯式的变化，继续用药呢，体重仍会缓慢下降，这是正常的现象。第三点就是生活方式配合不到位，如果不控制饮食不运动，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
1: 嗯，
0: 大家如果说能够自己控制饮食，然后呢经常运动，这个我觉得就完全可以都不用用药，
1: 就是自己就能瘦下来了。
0: 对，你坚持的话，这个东西自己的体重自然就会慢慢的下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大家呢也有一些疑问，你比如说注射这种药，它到底真的安全吗？
1: 嗯，
0: 会不会有那个垮脸的情况？
1: 哎，
0: 是吧？另外呢，就是说对于这种药的使用哈，医院呢是有一整套科学减重的治疗流程，全程都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是完成的。
1: 嗯，
0: 那么注射这种药呢，也有可能发生和药物的作用机制有关的不良反应，其中呢也包括像这个恶心啊、呕吐、腹胀、腹泻、便秘等等的胃肠道反应。另外呢，这种药也有可能这个增加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尤其是啊你有胰腺炎呐、胆囊炎、胆道结石、胆道梗阻等等病史的一些患者，如果说 说长期大量饮酒有这类情况的患者，使用后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会增加。
1: 哎，还是那句话哈，安不安全得看你是怎么选择的。
0: 对，你得医生给你评估嘛。
1: 是的，医生指导下呢，你就是安全的。但如果你自己盲目的去用这个东西啊，那
0: 肯定不行。
1: 是啊，
0: 千万别自己用。
1: 哎，还有一些网友呢担心的思美脸，就类似于垮脸这类的问题啊，是盲目追求暴瘦，肌肉和脂肪呢流失过快造成的。医生建议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最科学的减重效果是缓慢的体重下降，
0: 对，
1: 让身体有一个代谢适应的过程。如果患者制定的减重目标是半年内降低总体重的10%-20%，就不会出现垮脸的现象。
0: 就是说你慢慢瘦下来的，这个肯定没问题。
1: 哎，不要突然暴瘦哈。
0: 哎，对，你看那个网上有各种博主哈，他那个是比如说吃播。
1: 哎，
0: 然后他那个体重就是300-400斤的那个，
1: 哦、
0: 我记得有一个男生，
1: 哎，往那一坐，像一座小山一样、
0: 哎。然后他开始减肥嘛，就短期之内体重下了很多。
1: 哎，
0: 哎呦，他身上的那个皮肤啊，哎，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要从他身上脱落了下来，
1: 哎，就像一层皮儿一样，是吧？
0: 啊，对，一抻会老长的那种。
1: 哦、对对对，
0: 这挺吓人。
1: 他这样就是瘦得太快了，
0: 太快了
1: 是不是？
0: 太快了，所以说要慢一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使用这种药物减重啊，就必须是前往正规医院。减重门诊来做，是不是？
1: 没错。
0: 完成肥胖的分析、风险筛查之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1: 嗯，
0: 就我也挺佩服某一些人的，
1: 哎、
0: 就是他不是用这种药哈，
1: 嗯，
0: 他随便就逮着一个减肥药，他就试。
1: 哎呀，真敢啊！
0: 啊，真敢，
1: 胆儿真大。
0: 有没有牌子啊？经没经过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认可的这种药啊？他就拿过来就是。
1: 哎呦，
0: 咱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个胆儿。
1: 对呀、
0: 啊，哎，真的那个真的
1: 挺危险，万一吃坏了怎么办呢？
0: 对，肯定的。另外就是这种药啊，就是也有两种啊，一个是降糖版和减重版两种剂型，它是不能够混用的。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降糖版哈、临床上一般就是用于超重或者说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来使用的。减重版就适用于在控制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的基础之上，对于成人患者长期管理体重来使用的。
1: 没错，哎，我们刚刚还一直说到啊，就是这个 BMI 的指数啊，你使用这个司美格鲁肽减重的时候，初始的 BMI 需要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呢，就是你的 BMI 要大于等于30，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哎，这也是你到这个减重门诊啊，医生会给你进行这种测量，会评估，一般都会有专业的仪器是吧？能测出你这个指数到底是多少，或者是呢，你的这个 BMI 大于等于27-30，就是到27-30之间啊，且存在至少一种体重相关的合并症啊，例如说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等，切勿自行网购、私自注射、随意加量。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自己有没有基础性的那种疾病啊，也是很重要。
1: 哎、是的，
0: 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20多、30来岁的年轻人，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就是有点胖，你这个减肥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
1: 哎，
0: 你比如说你自己知道自己什么血脂异常啊，
1: 对，
0: 血压也不稳呢、血糖还高啊，
1: 哎，
0: 这个你就不能自己乱减了。
1: 哎，或者是你要是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不要盲目用，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这真的就需要到那个医院里边去，
1: 哎，
0: 然后呢，
1: 检查检查，
0: 对，要检查好，找那个专业的人士给你测一下，是不是？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六类人呢，就是不能用这种司美格鲁肽来减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妊娠期以及哺乳期的妇女，第二个就是75岁以上的老年人，肠胃功能自然减弱，就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就是说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说儿童，国内呢尚没有获批减重的适应症，不可用于儿童减重。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有急性胰腺炎病史者，使用之后呢极易诱发。另外呢，有胆囊病史的患者，那包括急性胆囊炎呐、胆道梗阻、胆道结石等等，那么用药呢也可能诱发急性的胰腺炎。另外第五个就是说经常酗酒而且无法戒酒的人，哎呀，没有办法戒酒，减肥也很难。对，因为酒精这个东西吧，其实也挺增重
1: 的，也会让人胖的，是吧？
0: 也会让人胖，尤其啤酒，是不是？
1: 哦，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家喝酒的时候吧，你就会吃很多东西。
1: 哎，对呀，
0: 是不是
1: 得来点下酒菜啊？
0: 哎，对呀，一口酒一口菜，这个是常规搭配。
1: 是的，
0: 你总不能说几个人，咱们东北话叫什么叫干拉是
1: 吧？啊，对
0: 对，那个喝酒没啥意思。所以说你一旦喝酒的话，尤其和朋友啊，越喝酒你就会吃大量的东西，那就会增重。是不是？
1: 没错。
0: 哎，另外第六个就是说有甲状腺高危 结节的患者，那么用药之前必须通过甲状腺彩超以及血清降钙素的检测，排除甲状腺髓样癌的风险之后，方可以安全使用。
1: 哎，那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减重针呢，也有三款网红，哎，就是比较火的这几种啊药。目前呢，在中国获批用于减重的药物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司美格鲁肽，还有呢替尔伯肽、马氏度肽这三种的减重版啊，三。

0: 者的机制不同，适应的人群也有差异，应该由医生评估之后来选择，切记点药。打了减重针就能躺瘦吗？斯鲁格吐袋这个斯美格鲁肽等网红减重针的药物呢，是减重领域的有效武器，绝非一劳永逸的神器。
1: 对，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健康的减重哈，就是千万别走那个比较极端的那种方式。
0: 是的，
1: 其实健康减重的方式也有很多，就你为什么不选、非得选那种极端的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呢？
0: 可能你要是开始了这样的减重啊，就没有那么难了，是吧？
1: 没有了，
0: 万一还运动上瘾了呢？
1: 哎，对呀、运动上瘾了，那对身体呢自然是非常好的状态。
0: 是的，
1: 哎，但是别运动过度哈。也就是说，咱们做啥事儿都别极端。
0: 哎，对了。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室的记者，一同到牙科室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二期工程覆盖牙克石市区、科技街、育才西街、青松北路等12条主次干道及支路，这些路段均是历年汛期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目前，奋斗街、育才西街等5条重点道路施工已全面展开。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9.2公里管网铺设，项目竣工后将与一期管网无缝衔接。老城区18条主次干道雨水排放效率整体提升40%以上。过去一场中等强度的降雨就能让老城区多条道路积水持续数小时，低洼地段甚至要半天才能退水。40%的效率提升，意味着未来同样的雨量，积水时间将缩短近一半。牙克石市市政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办工作人员王佳：
1: 原来需要3个小时才能排空的路面积水，以后大概不到2个小时就能恢复通行。项目施工期间，我们实行全过程闭环质量管控，严格把控管材进场验收、管道对接、回填压实等关键环节，让埋在地下的每一米管网都经得起汛期考验，对得起百姓信任。
0: 在全力推进施工进度的同时，各施工单位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市容环境、市民生活及出行的影响。施工过程中，严格采取分段施工模式，完成一段修复一段，开放一段，避免大范围长时间封闭道路。同时，每个路口设置醒目的警示牌和导向标识，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便利。虽然道路施工给市民的出行带来短暂不便，但市民却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市民王女士：
2: 施工以后通行是有一些不方便，但看着工作人员起早贪黑的付出，也知道是为了我们好。长远看，这是利民的好事儿，我们也都能理解。
0: 沿街商户沈先生：
3: 门口围起来，生意多少受点影响，这点暂时的损失跟以后道路不积水、更畅通比起来不算啥，修好了，我们做生意也安心。
0: 据了解，牙克石市城市雨水管网工程二期将于2026年9月下旬全面竣工，届时老城区十八条。

主次干道的雨水排放能力将得到系统性提升。多年困扰居民的雨季积水、雨水倒灌、街巷内涝等民生难题将从根源上得到有效治理。项目完工后，一张全域贯通、互联互通的现代化城市排水管网将在地下持久，让城市防汛安全屏障更加坚实。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畅游南北当中，今天呢咱们去一趟西北。
1: 嗯，
0: 哎，这个西北秋天是最治愈的了。那么很多人会问，最震撼人心的秘境到底在哪里呢？这个我的答案啊，就一定就是甘肃的叫金塔。哎，很多人熟知大漠戈壁的苍凉辽阔，也见过漫天黄沙的雄浑壮阔，却很少有人真正的读懂沙漠深处藏着这样一片温柔又倔强的金色奇迹。今天呢，咱们就沉浸式的走进金塔沙漠胡杨林，告别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式的旅行，咱们来深度解锁这片80000亩金色林海的极致浪漫和岁月的风骨。
1: 哎，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总给大家介绍这个西北的风景哈。
0: 嗯。
1: 哎，也总在跟大家说，西北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山山水水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哎，不仅仅是荒漠啊。
0: 对。
1: 哎，金塔胡杨林呢，就坐落于甘肃酒泉金塔县西北8公里处，扎根在古丝绸之路的中段腹地。和大家印象中荒芜干旱的沙漠不同，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更是全球罕见的水上胡杨秘境。很多人呢会把金塔胡杨和其他的胡杨林混淆，但真正来过的人才知道，金塔胡杨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这里没有极致的荒芜萧瑟，而是沙漠、湖水、林海、红柳、蓝天完美相融，既有大漠的磅礴气势，又有江南的温婉灵动，被无数旅行者和摄影爱好者称作西北最治愈的秋日童话。这里呢，也是国家地理极力推荐的西北秋日天花板。
0: 对，整片景区呢，占地是80000余亩，这是由这个金波湖核心胡杨区、沙枣林观光区、汉海红柳保育区、沙漠娱乐体验区、芦苇迷宫区五大板块组成的。40多年前呢，这里还是一片漫天风沙的那种荒漠戈壁。如今呢，万亩胡杨拔地而起，筑牢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这也是西北大地上最动人的生态奇迹。不同于千年野生胡杨的那种沧桑嶙峋，金塔胡杨呢多为人工培育的连片林海，树林匀称，那么枝繁叶茂，每到秋季更是尽数染金，整体呢是比较壮阔的，层层叠叠，视觉冲击力呢也是直接拉满。
1: 每年到了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是金塔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此时的西北褪去了夏日的燥热，秋风澄澈，天空湛蓝，万亩胡杨从浅黄、橙黄渐变到璀璨的流金，从湖畔蔓延至沙丘，目之所及满目金黄。不同于普通山林的秋色斑斓，胡杨的金色纯粹又热烈，是独属于大漠的厚重色彩，不张扬不浮躁，历经风沙淬炼，自带岁月沉淀的高级质感。
0: 对，走进景区呢，一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大家呢，可以顺着木栈道缓缓穿行，这也是深度来读懂金塔胡杨最好的一个方式。最先邂逅的就是连片的沙枣林。秋日的沙枣林呢，绿意渐褪，裹挟着淡淡的果香，那么也温柔地包裹着整片林海，和远处的金色胡杨形成了色彩的层次，清新而又治愈。继续往前走的话呢，会途经缤纷的金色花海，繁花与胡杨相映成趣，为苍凉的大漠秋色添上了一抹温柔的灵动，随手一拍呢，都是氛围感满满的秋日大片。
1: 而整个景区的灵魂核心绝对是金波湖，这里是金塔胡杨区别于所有胡杨林的独家王牌，也是无数摄影师奔赴千里的终极理由。别处的胡杨林呢，皆生于荒漠，唯有金塔胡杨是依水而立，临水而立。澄澈碧绿的湖水呢，静谧流淌，平正如镜，将漫天金黄的胡杨、澄澈的蓝天、柔软的白云完整的复刻在水面，形成了水上胡杨、林中流水的绝美画卷。
0: 对，晴天的金波湖呢最是惊艳，阳光呢会穿透层层的枝叶，碎金般的光影呢洒落在湖面上，微风轻拂，水波潋滟，那么树影摇曳，虚实交织，让人分不清哪里是树，哪里是影。沿着环湖木栈道漫步的话呢，一步一景，步步皆画， 湖心亭呢是绝佳的全景打卡点，站在亭中远眺万亩金阳环碧水，大漠晴空万里蓝，所有的喧嚣浮躁都会在此刻烟消云散的。
1: 哎，刚才我们也说啊，这里绝对是摄影师非常喜欢的打卡点哈。
0: 对，
1: 因为这里的光影美学呢也堪称极致，在下午4点之后是拍摄的黄金时段，西斜的落日打出柔和的侧光，勾勒出了胡杨枝干的清晰纹理，褪去了正午的明亮刺眼，多了几分温柔治愈的暖调。到了傍晚时分呢，落日余晖洒满临海湖面，整片天地被流金暖色包裹，晚霞、碧水、金阳、沙丘融为一体，苍凉与温柔撞个满怀，这也是独属于西北大漠的极致浪漫。如果留宿金塔呢，还能邂逅临海星空，夜幕降临，远离城市的光污染，繁星铺满夜空，万亩胡杨静默矗立，静谧又震撼。
0: 对，那么深入胡杨这个临海的腹地，一定要去探访景区的标志性的景观800年的英雄树。
1: 哎，
0: 这棵古老的胡杨呢，历经800年风沙的洗礼，枝干苍劲有力，虽然呢是饱经岁月的沧桑，却依旧枝繁叶茂，傲然挺立。粗壮的树干呢，也是刻满了风沙磨砺的那种痕迹，每一道纹路呢，都是时光的印记，静静的就伫立在林海之中，也见证着荒漠变绿洲的奇迹，也诠释着胡杨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朽1000年的坚韧风骨。那么站在树下仰望，能够真正的读懂何为生命的力量，何为大漠的倔强。
1: 哎，这也是风景给大家上的一课哈。
0: 对，
1: 不远处的烽火台遗址呢，也为这片金色的林海添上了浓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年之前，商旅驼队从这片土地穿行而过，烽烟四起，古道悠长。如今呢，烽烟散尽，古台依旧，苍茫戈壁搭配金色的林海，古今景致交相辉映，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丝路古道的悠悠往事，让这场秋日旅行不只有风景，更有底蕴。
0: 对，景区的小众秘境瀚海红柳林和沙漠芦苇迷宫，这更是深度游不能够错过的宝藏去处。秋日的红柳林呢，褪去了青绿，化作热烈的绯红，也成片的红柳林呢，也是错落生长，与金黄湖阳、碧蓝湖水交织碰撞，红黄蓝三色层次分明，色彩盛艳，绝美惊艳。而芦苇迷宫清幽静谧，随风摇曳的芦苇自带朦胧的氛围感，穿梭其中的话呢，仿佛闯入了与世隔绝的那种秘境，氛围感拉满，非常适合拍摄文艺感这个非常丰富的大片。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1: 哎，哪部电影？
0: 那个《大话西游》最前边那个紫霞仙子坐着船穿梭在芦苇荡里，是不是就那个感觉？
1: 哎，有点这意思哈。
0: 对，
1: 哎，如果想拍这个风格的这种大片，可以到这儿去。
0: 哎，可以试一试。
1: 是的，那来到金塔胡杨林呢，也不只是观景，更能沉浸式的体验西北大漠的独特风情。你可以踏上沙漠沙丘，这个登高望远哈，俯瞰万亩金色林海连绵不绝，横远戈壁，感受大漠的辽阔，山河壮阔，还可以骑上这个骆驼，伴着清脆的驼铃穿行金色的林间，复刻丝路古道的诗意画面。也可以乘坐游船泛舟湖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哈，哎，沉浸式的感受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意境。
0: 就是这样，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所以说呢，这个秋天大家如果还没有什么计划的话，
1: 哎，
0: 就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建议。
1: 是的，
0: 所以别再错过金塔这场盛大的金色童话，一起呢奔赴西北大漠，与千年的胡杨相逢，赴一场温柔又震撼的秋日之约。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宝都，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在节目的上半段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全市各地的热点教育资讯。在资讯过后呢，我们将来在线上啊，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为大家带来国学经典《弟子规》的相关讲解。

0: 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哈，那为了积极的响应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京蒙教育协作，那在日前呢，北京市少年宫赴呼伦贝尔市少年宫调研交流，那相关的负责人啊参加了此次的这个座谈。自2025年的4月啊，呼伦贝尔市少年宫与北京市少年宫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哈，两地紧扣京蒙协作部署，立足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持续深化京蒙校外教育互联互通，在研学实践、品牌打造等领域哈，落地系列实效举措，依托前期成熟合作基础呢，哎，两宫在七月上旬哈将组织开展京蒙少年边疆行暑期研学项目，以思政教育加边疆研学为核心，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践行有意义、有意思、有收获的研学育人目标。那么在这个交流座谈环节当中啊，双方可以说是立足呼伦贝尔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特色，围绕研学线路规划、仪式环节创意设计、研学点位文化发掘，还有多渠道宣传方案以及应急保障安全管理等细节进行了这个深入的交流哈。那北京市少年宫的这个丁真栋书记表示哈，今年也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双方组织开展京蒙少年边疆行行走的思政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局长杨忠镇啊，还有副局长修平哈，对京蒙两宫深化校外教育协作事宜高度重视，充分肯定自签约以来两地在研学实践方面取得的阶段性的一些成果。那呼伦贝尔市教育局表示，将在政策对接、资源统筹、活动落地等方面全方位的做好服务保障，以务实举措推动优质校外教育资源落地呼伦贝尔，切实把协作优势转化为育人实效。呼伦贝尔市少年宫党委书记主任杨秀华哈，对北京市少年宫一行的到来哈，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那此次北京市少年宫与呼伦贝尔市少年宫共商协作发展大计，是对边疆地区校外教育事业极大的关心与支持。今后呢，哎，双方将在青少年文化交流、师资培训、课程共享等多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让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孩子们享受到更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
1: 中华的乐观，大时哭不出，小时哭到不讲话，你才能牵过我。
0: 据了解呢，此次座谈哈，也为两地校外教育协作锚定前行航向，从一纸合作协议落地到一件件落地生根的研学实事，京蒙携手以研学为切口，持续盘活优质教育资源，深耕民族文化交融。未来呢，两宫将循着既定合作蓝图稳步深耕，让首都优质校外教育资源扎根北疆草原，让呼伦贝尔的风土文脉走进京城课堂，在双向奔赴的教育协作当中，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以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书写京蒙校外教育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关注哈。那说到这个青春期啊，是孩子们身心发展的一个关键期了，也是亲子关系面临新挑战的一个时期。许多家长发现，曾经无话不谈的孩子变得沉默疏离了，传统的沟通方式开始失效，焦虑困惑随之而来。那

有这样的一期沙龙哈，将直面这样的一些普遍的困惑，从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发展规律、常见的情绪问题入手，解析亲子冲突背后的心理动因。沙龙啊，将特别邀请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严亚楠担任主讲专家。严亚楠老师是温尼科特范式的这个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师，他是内蒙古以及我们呼伦贝尔市心理卫生协会委员会成员，专业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经验丰富，他擅长青少年心理问题、亲子关系、情绪障碍的诊断与咨询，尤其在运用家庭系统视角理解青少年行为、改善亲子互动模式方面啊，有深入研究和大量成功案例。那本次讲座呢，他将基于专业的心理医学背景和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为家长们带来既科学又实用的指导。

有家长可能就是特别想了解哈、啊，说这样的一期沙龙啊，教经具体的这个举办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哎，就是本周六6月13号周六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这个活动地点啊，依然是呼伦贝尔市梦一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2楼。我们这次的这个沙龙主题呢，是做智慧型家长，与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哈、啊，核心议题都有哪些哈、啊？第一个就是科学认识青春期，那严老师呢将解析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心理发展规律啊、情绪特征和行为逻辑，同时呢还将关注到的就是破解亲子沟通的一个困境啊，会在这个沙龙当中啊剖析家长唠叨、控制、指责等常见教育误区，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与此同时呢，严老师还将根据这个构建支持性关系和应对常见挑战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讲解。相信呢，严亚楠老师结合大量真实咨询案例，引导家长会走出过度控制、无效唠叨、情绪对抗等常见误区，传授如何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学习非暴力沟通、情感连接等具体技巧，构建尊重、理解、支持的亲子关系，从而有效支持孩子平稳地度过青春期，实现共同成长。相信这样的一期沙龙哈、啊，它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传递哈、啊，更是一次为人父母的反思和成长契机。那我们也相信哈、啊，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理解或者说支持哈、啊，是孩子面对挑战的最坚持的一个力量。也诚邀哈、啊、我们呼伦贝尔市中小学生的家长朋友们哈、啊，特别是正处于或即将面临孩子青春期的家长朋友们，哎。大家可以踊跃参与，也让我们携手去学习，用科学的方法和智慧的爱陪伴孩子迎接成长当中的每一次绽放。

我们再来关注哈，春风款款，万物生辉，温柔的春日假期如约而至了，告别校园的忙碌节奏。日前呢，额尔古纳市三河中学的同学们走出了日常的方寸天地，奔赴了山野春光，拥抱温柔烟火，也解锁了一段轻松治愈、多姿多彩的春日时光。那么在活动当中啊，额尔古纳市三河中学的少年们啊，可以说是在春光当中感受美好，在陪伴当中懂得感恩，也在实践当中收获了成长，把春日温柔与人间烟火悉数藏进了成长的漫长时光里。那也希望哈，我们更多的学校哈，能够带领我们的同学们，带领我们的学生们，能够去赴一场这种春日里的这种步履不停的一个体验哈。那也相信我们的少年们一定可以不负韶华，向阳而行，也可以携一身春日暖意，奔赴下一程的温柔与明亮。我们再来关注哈，为了进一步哈规范这个考点周边的一些秩序，严肃设考培训行为，筑牢高考环境安全防线哈。在连日来啊，呼伦贝尔市教育联合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管局对高考考点周边区域开展检查。那本次检查以考点周边校外培训机构为重点，严格对照设考机构负面清单逐项核查，实地查看机构是否存在发布压提分，还有保过录取等虚假夸大的广告哈，炒作高考成绩，违规开展设考培训，散布设考不实信息，在考点周边违规开展招生揽课等违规行为。那么在整个的检查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现场向机构负责人重申高考期间办学经营相关要求，督促其严格遵守监管规定，依法依规诚信经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啊，两部门还将持续加大监管的一些力度，紧盯重点的区域关键时段，对发现的违规问题立查立改，坚决整合各类涉考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公平有序、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也保障我们的高考工作能够平稳有序的开展。

0: 不归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进一步持续深化润泽教育内涵，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工作，日前呢，阿木古朗第二小学强抓，这个时间哈、组织了学校的五年级的学生们开展了第二期草木润心自然疗愈心理健康户外实践活动。活动呢，依旧是以自然为课堂，以游戏为纽带，引导学生们在草木间涵养心灵，在协作当中凝聚力量，在探索当中收获成长。切实落实以体强心、以劳健心、美育润心的育人理念，让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成为心理韧性的加油站。在活动当中呢，五年级的这个学子们齐聚阿尔山泉水公园，整队出发，沿路线有序的进行近2公里的这个徒步哈、让同学们感受到了相互陪伴，还有彼此鼓励，整齐的队伍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在行走当中呢，磨练了同学们的坚韧意志，也增进了同伴的情谊。
1: 追逐远去的戎马，若思念。
0: 据了解呢，本次草木润心活动哈、是将这个假期的休憩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的融合了，是六润理念在实践当中的一个生动的落地。那徒步哈、也磨砺了这个同学们润体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摄影啊，还有这个寻宝活动，还有协作哈、都让孩子们体验到了这种快乐，也让孩子们在自然当中呢也释放了压力，也提升了他们的心理免疫力，也真正实现了有假期可以去放松成长，休息不休止润心。未来呢，阿木古朗第二小学还将继续深耕六润特色新育路径，让每一位学子在四季轮转当中向阳生长，在草木芬芳里绽放生命光彩。

好的，我们最后关注的就是我们近期特别推出的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哈。那这样的一个展播也是为了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去实施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那么也是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动员我们全市各地各校组织积极的去组织一线教师讲述育人的故事哈，也是为了挖掘发现一批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先进典型，落实我们呼伦贝尔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我们今天呢要认识的这位老师啊，他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他的名字叫李红岩，我们一起了解他以心育心筑梦讲台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李红岩。今天由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育人故事。35年前，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走进了校园，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35年后，我初心不改，依然坚守着我的教育梦想。35年如一日早出晚归成了常态，学生的成长、班级的琐事、教育教学填满了我所有时间，却也让我亏欠家人太多，错过孩子的成长关键瞬间，对爱人的关心和陪伴也常常缺失。父母病重时未能及时陪护，这些遗憾是我心底最深的愧疚。但我从未停下脚步，潜心钻研分层教学，为学困生定制夯实基础计划，为学优生设计拓展提升方案，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学习中找到自信，收获成长。深耕一线的坚守让我收获了诸多认可，2017年获评呼伦贝尔市优秀教师，13-5、14-5期间连续获评市级骨干教师，2021年被评为旗级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些荣誉是对我35年教书育人的最好见证，更是激励我砥砺前行的动力。积极带领教师全面贯彻执行学校的分层教学细化和分解教学任务，让花成花树成树，使每个孩子都能学有所获，健康快乐成长，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2017年、2021年，我校2次进入了全市优质学校行列，荣获呼伦贝尔市教学成绩进步奖，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指导青年教师稳步成长。从教材解读到教学设计，从课堂互动到作业设计，逐环节打磨，逐细节优化，让每一节英语课都高效精彩。在我的带领下，团队教师的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多名教师在市级、旗级教学比赛中获奖，积极主持参与多项市级课题研究。2018年至2025年，普通初中英语课外阅读、兴趣与习惯培养的实践研究、初中英语科普版教材复习课教学策略研究、初中英语学生分层作业设计与评价研究，先后顺利结题。为了推进分层教学课题研究，我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泡在学校，扎在课堂，甚至在父亲临终时没能见上老父亲最后一面。这份遗憾想起就会令我心痛难安，但教育是我一生的使命，而这份使命值得我全力以赴。主动学习钻研 AI 教学技术，将 AI 融入英语教学评一体化中，并引领全校以科技赋能教学，以数字化增效提质。教育的本质是爱与责任，更是我35年践行的准则。为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学习上不掉队、有进步，周末及寒暑假，只要孩子们有需求，我总会放下手中的事，无偿为进行学习指导。对于那些因贫困厌学而濒临辍学的孩子，我从不抛弃不放弃，帮助贫困孩子垫学费、买学习用品，用耐心与关爱化解厌学孩子的抵触情绪，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心理上的障碍，唤醒他们的学习热情，让他们重返校园，重拾书本，追逐梦想，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0: 道不能回家的学生，我会把他们领到家里，做上热气腾腾的饭菜。节假日我会包饺子买零食，陪学生们一起过节，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常年高强度的工作让我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胃病高血压。在工作期间我意外摔伤了腿，医生叮嘱我至少休养三个月，可我放心不下班级的学生，放不下手头的教务与教研工作，只简单休息了三天，便贴着止痛膏一瘸一拐返回课堂，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但我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担任班主任工作，参与学校的教学管理，不断推行学校的分层教学改革。35年风雨兼程，35年初心如磐。从青涩教师到教育老兵，从一人前行到带领团队，在教育的沃土上默默耕耘。因为热爱，我从未感到倦怠。今后我将继续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教育事业的追梦人，用自己的微光照亮更多孩子的前行之路。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小时候我问奶奶，
3: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2: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4: 我们是共产主义解放。
2: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4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大学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岁月沉淀的是底蕴，时光淬炼的是初心。李红岩老师以他半生坚守践行教育使命，以匠心大爱培育万千桃李，师德高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甘于奉献，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先行者、育人耕耘者。让我们向工作在一线、像李红岩老师一样的教师们致敬。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皎晶。那今天我们的板块依然是国学经典馆，读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将为大家开启《弟子规》的全新的内容。我们首先来有请穆伟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您好，穆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小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要学习新的内容了，穆伟老师？
1: 是啊，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个《弟子规》新的内容。就是对饮食不减辄，时时可勿过度。那我们今天的家长是不是最关心孩子的饮食习惯呢？在中国的古代呢，这个问题同样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那么古人所说的饮食习惯指的是什么呢？和今天家长关注的是不是一回事呢？在培养孩子饮食习惯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作为长辈的、父母的、家长的，应该注意哪些呢？

所以这些都对现今的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有帮助的。孩子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呢，不但德行好，而且呢，多做家务，多运动，多锻炼，还要亲近自然，还要爱护自然，要勤奋，在做家事、在锻炼的时候多流汗，这些呢会提升孩子的心理的韧性，身体也会更健康，内心也会更强大，也会在做些这些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孩子会有担当和责任感，还有呢不畏困难的挫折的一颗坚强的心，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多，那对于喝的吃的不要挑三拣四的，是适可，食量够了就可以了，勿过则呢不要过分，这是根据伦理习二的君子食无求饱讲的，伦理讲的君子食无求饱的这个字面意思是君子呢吃够了就行了，不要撑着，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要适可，不要过量。那弟子规接上这个《论语》往下讲，这就牵扯到我们对传统饮食观的一些认识。那我们也许会提出疑问了：那《论语》里面记载孔子的态度好像不大一样啊。他对大家说：“君子食无求饱，你们够吃就行了。”但自己却是“食不厌精，筷不厌细，歌不正不食。”孔子自己很讲究啊，《论语乡党》里面讲的食不厌精，筷不厌细，这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孔子讲的是在祭祀的时候的规矩，在祭祖间的时候应该呢以这种态度，而不是想自己平时吃的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有记载的。孔子实际上对那种对饮食不过分，他是一个不过分讲究的人。论语雍也记载：贤哉鸿也，这个大家可能我们在学弟子规，可能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也都知道，说颜回非常的贤良，他身居陆江，有一个小笸箩饭，有一瓢水，他都觉得很快了。从中可以看到，孔子不是一个对饮食挑挑拣拣的人。那古人非常注意观察一个人的吃相的，那吃东西的时候，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什么呢？古人讲的是修养，反映出一个人的这个家教。南方人有的时候说这样的话，这个人的吃相很不好，是指这个人就是没有教养，慢慢的把吃饭等同于教养，而不局限于吃饭。古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唐代的时候，有个文学家，他叫郑焕，这个人呢是进士出身，而且也当过这个比较大的官。

农民，农民嘛，可能是没有在农村里种地，事业，也不太懂得这个礼节，穿的衣服呢，当然也是很破旧，所以呢，郑焕家的人有很多人呢，包括仆人都嚎叫这个远房的孙子，只是郑焕没有，他觉得这个孙子很朴素，来自民间。这个郑焕问这个远房孙子说，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有什么可能帮助到你的呢？结果这个孙子就跟这个郑焕说，我常常在家乡种地做老百姓，我想当一个县尉，这样呢我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郑焕一想，哦，你这个孩子还是有上进心的呀，不错不错，我可以帮你试试。于是呢，郑焕就写了一封信，也就是推荐信嘛，把他介绍给了某一个地方的县令，看看能不能给他安排点工作来做。就在郑焕呢给他送行的那天晚上，郑焕就让他在家里吃饭呢，说也是为他这个践行，明天呢就要出发了，去工作了嘛。郑焕就观察这个远房孙子的车下，那天吃的是什么呢？是蒸饼。郑焕突然发现这个孙子把这个饼的皮儿给撕下来了，掏里面的瓤吃。这一下呢，郑焕非常生气啊，就在旁边叹息，说这个饼的皮儿和里边有什么区别啊？竟然呢有这样的毛病，如此奢侈浪费。那大家可能会想了，哎，就吃了，就把那皮儿撕下来了，不吃，只吃了羊，还叫什么浪费奢侈吗？其实看是一件小事儿，看它是不是小事儿啊？你一点淳朴的习惯都没有，我看你在家乡务农，应该是很质朴的了，一定要懂得种庄稼的辛苦。没想到你像纨绔子弟一样的浮华，这个女房。远房亲子这个孙子就很害怕呀，一哆嗦，把手上剩下的那些皮儿呢通通给他远房这爷爷递过去。郑焕接过来把他掏剩下这个皮儿呢就全都吃了。第二天呢，郑焕就打发人把这个远房的孙子送回家了。因为呢他也不堪这个送任，郑焕呢就是通过一个饮食的细节，你看看，来观察一个人的，对饮食不简直时时可乐过得，饮食不要挑剔偏食，吃得正好就可以，不要过量。那孩子呢偏好某种食物可以理解，因为不仅孩子，大人呢也会偏食的，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只吃这个不吃那个，零食吃的多，正餐吃的少，对健康确实是非常不好。这个呢，可以说要调整的。希望孩子们了解，父母做什么饭，一定要考虑到一家人的健康才这样做的，不可能只有这样一个菜能吃，其他的就不吃。所以父母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而需要欢欢喜喜的去吃。如果爸爸妈妈

到外面吃饭呢，吃多少点多少是最好的，点多了会浪费。不过有人认为了不浪费，为了不浪费呢，硬撑到全部吃完，但这样对身体也不好。本来是为了摄取营养，吃太多就成了负担，也没有必要。当然了，父母也要观察，看孩子呢有了挑食的这个苗头，最好呢及时劝导，让他们去改变过来，否则长大了，一方面呢不一定会照顾自己，还有另一方面，如果集体吃饭的时候这样挑挑拣拣，别人看着也不习惯，是不是会说挑挑拣拣的？人们会说这个人没教养，有可能会这样说的。当然我们这个养生啊，它是方方面面的。现在呢可以说人们对饮食要求其实挺过于精细的，尤其是在饭店，一道菜色香味俱全，一个馒头也是金花银花的，非常好看美丽。但这种精细和美丽不过是转瞬即逝，吃完了就没有了。

吃夜宵。但从医学角度看，人睡着以后呢，除了心脏要跳动，肺是呼吸的，胃等器官基本上在休息的，这样呢，睡前吃的东西一晚上就搁在那儿了，消化不了，第二天呢会怎么样啊？是胃难受啊，也会口臭的。所以这个吃晚饭太晚再吃夜宵，其实对身心健康是有影响的。总之对于吃这个事，这件事儿，其实我想是越简单越好，营养够了就行。三伯的这个嵇康啊，在养生论中也说，七自用肾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那些受用太过的人，因为在饮食上不加节制，因此就会生出种种疾病的。那其实要养生还要会养心，养心要在心态平和，心态不平和会伤筋五脏的，也诚如《黄帝内经》所说，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那怒伤肝呢，一个人发怒生气的时候会伤肝的啊，别人惹我了，别人批评我了，我非常生气，我非常气愤。所以呢，自己不管遇到一些事情啊，不要大怒，不要生气，这样对肝是非常不好的。喜伤心，那一个人太开心了，对心脏就不是你太好。也曾经有个老人有这么一个报道，在孩子给自己庆祝大寿的时候，因为特别开心一直笑，开心的过了，笑个不停，结果呢当天就去世了。那忧是伤肺的，人过于忧愁的时候会伤肺，思伤脾的，如果思虑太多，想这想那，想法太多，脾胃就不好，消化方面呢就会出问题。恐伤肾，内心感到恐惧恐慌，对肾也不好，比方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特别的恐惧害怕，这样呢对肾就是有伤害的。是我们知道啊，有的小孩子被吓着了时候就会尿床，有的会时候会尿裤子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啊，我们要调心，也要调心，不用刻意去怎么样，但吃饭睡觉这些还是要有规律的，不要熬夜。啊，有的时候现在有这么个词，要爱自己。其实爱自己不是就是看你怎么去讲，不是爱自己啊，我想吃好的我就吃。我想熬夜我就想熬夜，我想买个好包好衣服，其实不是这些。在生活上有规律，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学习的学习，该休息的休息，该锻炼的时候锻炼，这都是爱自己，不能黑白颠倒啊，就会打破正常规律的，这样严重会伤害身心的。该睡的时候一定要睡，该吃的时候一定要吃，该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做事。其实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养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一定要对饮食不要过于挑剔，营养够了，吃个七八分少就可以了。还有前面所说的，一定要锻炼，一定要做家务事，而且呢，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适量，

0: 在生活当中呢，学习当中，工作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挫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你看今年的高考结束了，那我们看高考作文啊，一届二届，那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孩子不关心时代，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写成一篇好的作文？如果不能用我们的优秀的文化的经典来厚植我们的这个根基，能不能写出好的作文呢？全国高考的一件案件也昭示着孩子一定要有家国情怀，一定要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他人，一定要学习知识，并学习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学习我们的经典，以中华文化的经典来为我们赋能。其实学习是永远的事，人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在学习生活工作中，一定会，我们都希望自己利益心想事成，但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的，那我们要不畏困难，勇往直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有高考结束了，要迎来这个中考，也即将迎来这个暑期，对我们的孩子的安全教育也尤为重要。祝愿我们的孩子平安健康开心快乐。谢谢主持人焦军，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为我们国学经典递归能够如期播出的所有付出的人们，谢谢大家。
1: 好的，再次感谢莫伟老师，您辛苦了，我们再会。
0: 再会。
1: 今天呢，莫伟老师为大家呈现的《弟子规》的内容哈，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的就是，《弟子规》就是一本集先贤智慧、传中华美德的这样的一本厚厚的哈、历史厚重的书哈，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去孝亲尊师、谨言慎行，还有友爱、友待他人。那也希望哈，我们每周的这样的一期，有关国学经典的传承啊，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能够真正的知礼仪、懂感恩、明是非，也让我们真正的去从听这样的一些道理去践行《弟子规》，让美德扎根心底，也让文明伴随我们每一个人成长。也愿经典能够继续伴我们同行。好的，感谢莫伟老师，再次感谢莫伟老师哈，在每周的周三都能带领我们不断的去探寻国学经典《弟子规》当中的文化瑰宝。那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春夏交替，冰雪消融，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林地灌木丛呢陆续返青。农牧民朋友啊进山放牧，林间务工，百姓踏青郊游，孩子们户外玩耍的频次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
1: 是的，伴随着草木复苏啊，这蛰伏越冬的蜱虫他们也结束了自己的休眠生活，
0: 是
1: 陆续的进入到了全年啊活跃度最高的时期了。
0: 是，蜱虫俗称草耙子啊，小小的虫体附着皮肤吸血，轻则造成局部的红肿瘙痒、皮肤溃烂，重则携带多种致病的病原体，叮咬之后呢会诱发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无形体病等等这种热性的传染疾病，
1: 是
0: 严重的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在每年呢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春夏季节呀，疾控部门呢都会接到大量的这个蜱虫叮咬的一些像咨询呐、或者是病例的申报情况。那从婴幼儿和这个青壮年农牧民，一直到这个中老年的林区居民，很多人群都是存在着暴露感染的风险的。
0: 对，当然呢，很多百姓对于蜱虫的认知哈参差不齐。
1: 对，
0: 有人觉得哈、被叮咬之后强行的徒手拔虫，或者是用烟头烫、酒精闷。错误的处理呢引发虫体残留皮肤继发感染。
1: 是的，而且呢有人呢可能比较轻视这个蜱虫叮咬，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虫子被咬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出现这个发烧乏力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正常的。有的朋友呢甚至误以为啊自己出现发烧了，有乏力症状，就是普通感冒，所以呢还会有延误就诊的情况发生。
0: 那也有部分百姓

0: 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蜱虫的习性、高危环境的区分、不同人群防护的要点，以及被咬之后正确取虫的步骤、常见病种的一个鉴别，包括接种疫苗等等哈，这些问题逐一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是，也希望呢今天啊，我们用这种权威的专业知识吧，能够帮助大家避开蜱虫伤害的这种误区，安全的度过这个蜱虫的活跃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杨医生杨天志。
0: 杨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欢迎杨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聊的呢是大家就是比较明显知道的一个虫子，叫做蜱虫哈。我们还是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总体的分析一下吧。就现在我们呼伦贝尔本地，像这个蜱虫，它整体的分布情况、它的生活习性，每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是蜱虫的活跃高峰期呢？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呼伦贝尔地域辽阔，林地、天然草原、林间灌木丛、河谷湿地，面积占比是比较大的，是蜱虫天然滋生繁殖的区域，全辖区14个蜱市区都有蜱虫的自然分布，但地域密度是差异比较明显的。呼伦贝尔市独特的草原、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蜱类提供了适宜的滋生栖息环境。从地理划分来看，大兴安岭沿线林区，就比如根河、鄂伦春、雅克什、额尔古纳，蜱虫种群密度是比较高的，为森林脑炎历史高发区。海勒尔、扎兰屯这些城郊的绿化带、近郊山地、人工林地，是零星的散发区域。城区公园草坪经过常态化的消杀，蜱虫的密度是偏低的，但近郊野外仍存在隐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呼伦贝尔地区人畜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益频繁，极大地增加了蜱类叮咬及森林脑炎传播的风险。蜱虫呢是属于寄生吸血类的节肢动物，一生分为卵、幼虫、弱虫、成虫4个生长阶段，除虫卵外，其余3个阶段是都需要叮咬宿主吸血才能完成生长发育。野外野生动物是蜱虫主要的自然宿主，牲畜牛羊也是家养环境蜱虫的重要寄生。蜱虫通过吸食带菌的动物血液，携带森林脑炎病毒、新型布尼亚病毒、莱姆螺旋体等数十种病原体。蜱虫越冬会藏匿在枯枝落叶层、树根缝隙、石块下面，牲畜的圈舍还有依托土层保温越冬。本地的蜱呢是每年4月初开始出现活动，5月到7月进入全年的活跃峰值，也是叮咬伤人诱发疾病的最高发的时段。8月到9月活跃度会逐步下降，每年10月中旬之后基本就没有新增的蜱叮咬的病例了。蜱对生存环境要求也是比较严苛的，最适宜的生存温度呢是10到20摄氏度，在7摄氏度到27摄氏度的区间，它也可以保持活性的。同时呢，它又需要60%到90%的空气湿度，80%左右的湿度环境，它的繁殖活动是最旺盛的。阴雨潮湿、清晨露水大的天气，蜱虫的活跃度会翻倍。同时呢，蜱又存在明显的昼夜活动规律，每日的8点到10点、18点到20点，它的活跃度是最高的，也是户外活动最容易被叮咬的2个时段。富含腐殖质的低山林区、茂密的灌木丛、林间草地是蜱的主要滋生地，集中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林区地带。很多居民误以为只有深山才有蜱虫，实际城郊荒草地、路边的杂草丛、果树丛、废弃的牛羊圈、农家乐周边的绿化带都能够发现蜱虫的踪迹，也是市民最容易忽视的叮咬地点。 好的，主持人。
0: 你看，通过杨医师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这个蜱虫它分生长阶段哈。
1: 对，是。
0: 对，除了这个卵之外，其他这个三个阶段它都是吸血。
1: 啊，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胃口也挺大哈。就如果说想要这个长成成虫，应该是。

0: 需要吸很多血，是不是？
1: 对，靠这个吸血来发育哈，自己的这个身体
0: 是吸血鬼呀。
1: 那蜱虫这个体型大小，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对。
1: 那么普通百姓要怎样快速的区分这个蜱虫不同的生长阶段？就是哪些蜱虫它叮咬是致命性是更强一些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嗯，很多群众分辨蜱虫只看大小。蜱虫分为幼虫、弱虫、成虫，它的体型差距也是比较悬殊的，而且它的识别方法比较简单易记。蜱虫的幼虫时期呢，它是六条腿的，体型和芝麻粒针头大小是比较相仿的，颜色是浅黄半透明，肉眼我们是很难快速发现的。它附着在皮肤后，钻入到汗毛的缝隙，是最容易露疹的类型。嗯，弱虫时期呢，它是八条腿，体型类似小米粒，黄褐色，吸血前呢它是干瘪扁平的，吸血后会膨胀一倍。成虫时期呢，吸血前像小黑麻子，扁平黑褐色，吸饱血后会膨胀成黄豆和蚕豆的大小，身体呈灰黑色球状。蜱虫除了卵，其他发育阶段均需要吸血的，它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血源。蜱虫常常栖息在灌木丛、草丛中，或者在动物的圈舍和巢穴中，等待寻找不同的动物进行吸血。绝大部分的蜱吸血完成后就会离开宿主，进入下一个的发育时间，因此绝大部分蜱在一生中要更换不同的宿主，而且是不同的动物，正是这个过程增加了病原体在不同宿主间的传播。从致病风险来讲，成虫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长期多次更换野生动物宿主，极易交叉携带多种致病菌。弱虫体型小，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叮咬无痛感，人体察觉的时候往往已经叮咬吸血数天了，病原体完成了体内的传播，隐匿发病风险是高于成虫的。幼虫的宿主是比较单一的，它的带菌率也是相对偏低的，当然它的数量庞大，群体性叮咬后呢，同样存在着感染隐患。咱们本地区常见的蜱虫是泉沟硬蜱和森林蛤蜱这两大优势品种。泉沟硬蜱呢是多栖息于针阔混交林，成虫时期是4到6月份，活动比较频繁，偏好寄生在大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森林脑炎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它的唾液是含麻醉成分的，叮咬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森林蛤蜱春夏季是活动的高峰，宿主以牛羊等家畜为主，亦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病原体，两者均具三宿主生活史，幼虫、弱虫、成虫分别寄生于不同的宿主，通过吸血完成发育，需要针对性的采取环境清理与个人的防护措施。谢谢主持人。
0: 你看就是这个蜱虫吧，它因为需要有这个不同的类型，就是它的
1: 不同阶段，
0: 对，然后弱虫呀、幼虫呀、成虫呀，它还会寄生在不同的宿主身上，所以呢它在这个吸血的过程当中就是也会引发我们生病，是吧？
1: 对，它传播嘛，它可能是吸到一些有病的一些这个动物啊什么的哈，然后再咬到人的身上。
0: 是，你看就是咱们这儿吧，下雨是大概呢是从5月份的时候开始，天气慢慢的就开始潮湿了，也适合于这个植物生长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是觉得说啊，我可以去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1: 是
0: 亲近一下大自然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也是这个蜱虫的这个生长的最好的时候了，
1: 季节、
0: 是。
1: 对，那当然这个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哇，那我就不去户外了吗？其实有一些
0: 不行呀，
1: 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工种，它还必须去到这个。户外的一个场景当中，
0: 对对对，是，而且刚才我们不提到了吗？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其实呢也是属于就是就是被蜱虫咬的一个风险人群哈。所以我们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呀，蜱虫比较活跃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然后呢去认真的了解一下这个蜱虫的它的生活习性。如果说就是发现被咬了，或者是去到了一些这个蜱虫活跃的这个部分的地区。

0: 的时候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1: 对、哦、那当然这个不同人群它暴露的场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你比如说这个放牧的牧民啦、
0: 哦、
1: 包括这个林区的务工人员，
0: 对、
1: 园林的绿化人员、
0: 嗯、
1: 还有一些我就是热爱这个户外徒步的，
0: 对，我就是亲近大自然的，
1: 对、哦、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宝妈宝爸们哈、
0: 哦、
1: 让自己的小宝宝这个去户外哈，就像依宁刚才说的哈、
0: 哦、
1: 呼吸新鲜空气，
0: 对呀、啊，摸摸小草啦、嗯，
1: 对，
0: 去这个看看大树啦，
1: 感受大自然、
0: 啊、的，对，
1: 嗯。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说针对性的防护？重点是什么呢？
2: 嗯，好的，主持人，提成防控讲究分人群的精准防护，不同的群体外出环境不同，防护的侧重点它也有明显的差异化，也是降低叮咬率的核心环节。嗯，首先说一下，嗯，第一类人群就是婴幼儿。
1: 嗯
2: 嗯，孩童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他喜欢在草地打滚、捡拾树叶、钻灌木丛，是微小若虫叮咬的高发人群。家长带娃踏青、城郊游玩，一定要避开杂草丛生的野地，优选硬化的步道游玩。孩子穿搭呢，是首选紧口长袖、长裤。浅色的棉质衣物，浅色呢是便于快速的发现爬行蜱虫，裤脚塞进袜子，不要穿凉鞋、露脚趾的鞋，不要直接的让孩子坐在草地枯木上玩耍。
1: 嗯，
2: 户外的活动结束要立刻的全身检查，重点检查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脚趾缝这些皮肤褶皱的地方，这些呢是蜱虫优先叮咬的部位。嗯，婴幼儿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我们是不建议自行喷涂高浓度的驱虫药剂，要优先使用物理隔离防护。
1: 嗯，
2: 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牧区的放牧养殖牧民。嗯，他们常年在天然的草场活动，接触牛羊、野生动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它是属于高危的职业人群。日常劳作需要穿戴厚质的工装。嗯，高筒胶靴，袖口裤脚要全部收紧，每日收牧后对牛羊体表做简易的蜱虫排查，圈舍呢要定期的清理杂草，喷洒驱虫的药剂，牧民家庭呢要常备体外驱虫用品，放牧前呢在衣物上要合规的喷涂专用的驱蜱药剂，避免在蜱的主要滋生地长时间的停留。那么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林区采伐、护林、野外勘探、务工人员，他们会长期深入原始的林地，蜱虫密度是最高，是森林脑炎高危的感染群体。除了全套的防护服以外呢，建议适龄的人员提前完成森林脑炎疫苗的全程接种。野外作业，随身配备镊子、碘伏。午休不要在枯枝落叶树根处就地躺卧休息，作业结束后呢要统一的集中消杀衣物。第四类呢就是园林的绿化环卫工人，他们是日常修剪城郊绿化带，清理杂草落叶，会接触人工的滋生地，作业的时候呢要佩戴帽子、手套，避免裸露的手臂直接接触杂草，每天下班要更换居家的衣物，户外的工作服要单独的清洗，不要和贴身衣物混洗。第五类呢就是中老年徒步登山爱好者，是多集中在呢城郊山林、公园野路，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开清晨雨后高风险的时段，防护呢需要穿戴捂紧服饰，保证领口、袖口、裤脚、腰口、鞋口收紧，长发的人群呢要束紧头发，要随身携带驱虫喷雾，徒步呢全程不要走杂草丛生的野径，优选修好的石板路，返程回家要立刻的洗澡，用温水冲洗前全身，仔细检查全身皮肤，尤其的部位呢就是耳后、颈部、腋窝、腹股沟、会阴这些温暖的潮湿部位，衣物要单独的清洗，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30分钟，或者呢暴晒4个小时以上，杀灭附着的蜱虫和虫卵。另外补充一下， 家养猫狗外出归来。

0: 主人要及时的检查宠物皮毛，定期给宠物做体外的驱虫，从源头避免皮虫带入室内，这是城市家庭最容易忽视的防护细节。
1: 嗯，一提到防护哈，大家呢都是需要这个专注一下的。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皮虫比较活跃的时期，大家如果去野外的话呢，一定要穿上这个长衣长裤，而且呢尽量要把所有裸露的部分呢都包裹好。比如说这个裤腿吧，一定要扎紧。如果 有条件的话呢，建议大家穿这种靴子啊，当然不建议大家穿这种啊有这个叫什么透气孔的这种靴子。然后再有的话呢，像这个帽子啊，如果可以携带的话，也建议大家携带帽子，领口呢一定要扎紧。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防护的这个措施，也是大家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守好钱袋。

0: 子，幸福一辈子。
1: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2: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2: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2: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一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呀是这个有关于蜱虫的这个话题哈。
1: 是，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的医师杨天志杨医师。
1: 嗯，
0: 杨医师呢将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呢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蜱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一些这个小故事。
1: 嗯，对，
0: 其实刚刚呢我们已经是听到这个杨医师呢给大家就是介绍了很多，但实际上呢就说这个蜱虫吧对于我们本地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跟这个蜱虫的话题呢聊上那么一会儿哈。
1: 嗯，
0: 那咱们又提到了其实有些朋友说一不小心去到这个蜱虫这个生活的地方然后被蜱虫咬了，然后呢就听说了有很多这个民间偏方，
1: 是，
0: 真是特别多。
1: 嗯，
0: 比如说什么烟头烫，
1: 嗯，
0: 啊，什么用这个酒精去浸泡，或者呢还有就是，
1: 香油焖，
0: 对，
1: 哦，
0: 哎，甚至有些朋友说没事儿，我力气大，我把它拔出来。那么这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民间偏方，真的能够把这个蜱虫从我们的身体当中给清除出去吗？它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操作呢？有没有什么危害？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被这个蜱虫不小心给咬到了，我们正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医师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嗯
0: 嗯，杨医师，
2: 主持人，每年呢春夏接诊有大量因错误处理蜱虫引发皮肤感染，虫头残留、局部溃烂的患者，各类民间偏方全部不推荐使用。每一种错误操作都存在着明确的健康隐患。首先呢，徒手暴力硬拔，蜱虫的口器它是带倒刺的，紧紧地镶嵌在人体的真皮层，蛮力拉扯极易造成蜱虫的头部口器断裂，残留在皮肤内部，异物残留长期刺激皮下组织，反复的红肿发炎形成慢性的肉芽肿，后续呢还需要外科的小手术切开清创。其次呢就是烟头烫，打火机烧这个虫体，高温刺激蜱虫会使这个蜱虫呢受惊吓，反向的反流体内含有大量病原体的体液，体液直接注入人体血液，大幅的提升了感染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概率，是最危险的处置方式。香油、食用油、酒精、白酒闷泡，短时间是无法窒息蜱虫的，蜱虫应激状态下同样会反吐分泌物，同时呢油脂会堵塞皮肤毛孔，诱发叮咬位置的毛囊发炎、湿疹溃烂。那么我下面介绍一下最佳的处置方式，就是第一时间一定要就医进行专业的清创检查，被叮咬后要优先的前往正规医院，通过皮肤镜精准排查是否存在口器残留，由医护人员彻底的清除，规范消毒，从源头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紧急的居家应急的处置方法，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叮咬时间短、没有不适症状、无法立即就医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用医用酒精对叮咬部位和周边皮肤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然后使用尖头的无菌镊子紧贴着皮肤夹住皮的头部，就是它的口器位置，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切记扭转和拉扯。拔除后呢要再次对创面进行消毒，无论是否拔净，24小时内一定要前往医院进行复查。如果叮咬时间比较长，蜱已经完全的钻入皮肤，局部出现了红肿，要禁止自行操作，要立即就医处置。
0: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处置方法哈。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怎么样去操作？
1: 对，
0: 比如说，就说有些朋友说了，我用这个烟头烫啊，或者是用这个酒精啊，甚至是这个食用的白酒去闷泡。然后呢，刚刚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已经告诉大家了，说这种方法呢，其实反而会刺激这个虫子，会把它身体当中的这个液体反而会注入到我们的体内。
1: 是的，
0: 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像蜱虫吧，它咬我们，就是我人体为什么有的人会 就是得病呢、
2: 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在咬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往外吸血，它还会往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注入一些这个病菌，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会发生、
2: 嗯、
0: 大家在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多多的我觉得注意一下啊、
2: 嗯、
0: 不要自己擅自去操作，
2: 对、
0: 嗯、
2: 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0: 嗯、
2: 其实蜱虫它不是分不同的阶段，它的大小也不一样，
0: 对， 对是的，
2: 然后甚至就有些特别小的时候，它咱们都根本被咬的话不知道，
0: 幼虫时候哈，
2: 对，
0: 对，因为它太小了，
2: 甚至它叮咬你、
0: 嗯、
2: 你可能都没有感觉，
0: 是是、
2: 啊、
0: 嗯，
2: 那这个蜱虫它叮咬之后它的这个潜伏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呢？你像我们如果当时咬完之后没有感觉，那后来出现了哪些身体信号、
0: 哦、
2: 提示我们可能是哎感染了，对，感染这个蜱虫的这个疾病了，需要立刻就医呢？
0: 嗯
2: 嗯，
1: 好的，主持人，绝大多数的蜱虫疾病是都存在潜伏期的，不会叮咬后立刻发病。嗯，不同的病种它的潜伏期从2天到30天是不等的。嗯，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被蜱叮咬后，7到10天一定要到医院完成森林脑炎抗体专项血液的检测，精准的排查隐性的感染风险，要及时筛查，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风险都可以提前的规避。嗯，首先呢，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必须紧急就医的预警症状：不明原因突发高热，体温38.5度以上，常规的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还会持续发热，全身乏力，肌肉剧烈的酸痛，头疼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莫名出现了出血点，牙龈自发性的出血，鼻出血，叮咬创口周边大面积红肿扩散，环形红斑溃烂，心慌胸闷，意识恍惚，嗜睡，出现任意一项症状，第一时间要前往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就诊。一定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自行吃药。特殊的人群呢，就比如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被叮咬后无论有没有不适等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就医的检查。
0: 嗯，你刚才提到了说咱们需要就医哈、而且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办法及时就医的话呢，有一些这个紧急的居家的应急处置方法，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这个尖头无菌的这个镊子，然后呢咱们自己去把它给拔出来，但是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是叫做垂直向上拔出。
1: 对，
0: 咱们这个蜱咬住人体的话，它在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不像咱们这个抽血的时候，这个针头是斜着进入皮肤吗？它是直接垂直进去的吗？
1: 嗯，它是有一个倒钩的。
0: 嗯，
1: 你要是不垂直往上拔，它就容易留在里面。
0: 哦，
1: 对。
0: 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个是大家就是在如果说紧急应急处置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本地有一些这个蜱的这个品种，然后呢就极容易传播一些疾病啊，咬了人就传播疾病了。那么也请这个杨医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我们本地这个高发的这种蜱的传染病，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1: 咱们本地其实就是森林脑炎可能是稍微高发一些。
0: 嗯
1: 嗯，我可以给大家列举4种就是咱们全国比较高发的蜱源性的一个传染病。就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森林脑炎。它是林区5到7月份是比较高发的，潜伏期是7到21天。是由全钩硬蜱携带病毒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突发高热，剧烈的头痛，颈项僵硬，嗜睡抽搐，重症呢它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遗留肢体瘫痪后遗症，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是咱们林区重点防控的病种。还有呢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年的蜱虫活跃期是都可以发病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是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就跟它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常伴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合并出血、皮肤瘀斑以及嗜睡、精神恍惚这些神经的系统症状。
2: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莱姆病。早期呢出现发现，会发现发热、头痛、乏力、淋巴结肿大这些非特异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莱姆病特异的游走性的红斑。中晚期的莱姆病呢会出现关节炎、慢性萎缩性的这个支皮炎、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心脏、肌骨骼这些其他系统损害的表现。下面是斑点热。斑点热的潜伏期呢是在7到14天，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发热、头痛、皮疹，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胸闷、心慌、心律失常、视力减退这些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神志迟钝、昏迷，大多数的患者都有蜱虫的叮咬史。现在重点提醒大家一下，部分患者存在混合的感染，一只蜱虫它会同时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临床症状是交叉混杂的。有明确叮咬史是医生快速确诊的关键依据，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明被蜱虫叮咬的时间和地点。
3: 这个就是哈，我们这个地区比较这个
4: 常见的，
3: 包括刚才也说到了啊，全国如果是被蜱虫叮咬之后，它这个疾病的一些症状哈。
4: 对，是，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关注一下，因为如果说你去过这个草原林区，而且呢是在蜱的活跃期，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了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发热、头痛，然后什么淋巴结肿大，甚至有些朋友呢就会发现我有被咬的这个部位而且红
3: 肿
4: 了，根本不像这个普通的这个小蚊子被叮咬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犹豫了，首先呢就是先去这个
3: 医院，
4: 然后呢告诉医生说我近期呢我可是去过这个林区或者是草原啊，我有没有可能是被蜱虫叮咬了，让这个医生呢给你进行一个正确的诊断，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
3: 是。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第一个这个病症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森林脑炎。
4: 对，
3: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有这个森林脑炎的疫苗。
4: 对啊，这个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我是不是到这个林区去玩之前，我可以去注射一支啊？
3: 那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啊，包括适用年龄、完整的接种流程、接种前后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普通人他有必要来接种这种常规的这个疫苗吗？
4: 对啊，我就要去玩一次，我用不用去接种一下这个疫苗呢？
2: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呢，是我国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唯一有效的预防森林脑炎的特异性疫苗，也是呼伦贝尔林区牧区高危人群核心的防护手段。疫苗呢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合规接种，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低。首先要明确咱们这个适用年龄和接种人群啊，在森林脑炎流行地区居住的，以及进入该地区的8周龄以上的人员可以进行接种。我国已经将森林脑炎纳入职业病的管理，所以注意区的工作单位应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此外呢，以下人群也需要接种：林区的常住居民、住林区的部队人员、地质勘探队员、建筑工人、野外的作业人员、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经常参与野外活动的人群，就比如旅游啦、徒步、露营爱好者，以及

0: 及从非疫区前往疫区的人员是需要接种的。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标准的接种程序。森林脑炎疫苗呢，一般建议在每年的蜱虫活动高峰前1到2个月进行接种，也就是2到3月。接种森林脑炎疫苗后呢，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森林脑炎的几率，避免感染后可能出现的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这些严重的症状。在此提醒大家，森林脑炎疫苗的接种安排要根据既往接种的情况有所不同。基础的免疫是2剂次，是在第0天、14天可以各注射1剂疫苗。此疫苗的抗体水平通常仅能维持1年。所以在以后每年可以在流行季节前加强免疫，接种1剂。接种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第一是绝对禁忌的，是对疫苗成分过敏的人，既往接种森林疫苗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人，还有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发热期的人群，要禁止接种。第二类呢，就是暂缓接种，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感冒发烧、腹泻、身体虚弱者，需要痊愈后再进行一个预约接种。第三类呢，就是注射免疫球蛋白的患者，需要间隔1个月以上接种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第四呢，就是接种后规范的留观30分钟，注射疫苗后48小时之内不能洗澡，1周不能饮酒。同时要明确一下，疫苗是预防性的疫苗，仅能预防森林脑炎病毒的感染，无法预防莱姆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些其他的蜱虫疾病，也不能用于被叮咬后的治疗。好的，主持人。
1: 这就是有关于哈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
2: 疫苗
1: 的相关事项哈。其实刚才我们
2: 说这是预防嘛，
1: 对，预防。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百姓如果是去到了这个蜱虫它这个高发这个地区地域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物理的防护隔离。
2: 对。
1: 那如果是对于这个家庭，我们不走出去啊，我们家庭啊、家里啊、院里啊，包括这个养殖的这个圈舍。要如何的科学规范的防蜱虫消杀，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啊、步骤啊，
2: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药剂啊、这样的一些方法。
0: 好的，主持人。蜱虫自生的核心环境就是杂草丛生、潮湿阴暗、杂物堆积的这些区域，家庭庭院养殖环境防控要以环境整治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全程遵循安全合规低毒的原则，杜绝乱用药、滥用药，避免人畜中毒风险。我是首选推荐物理防控。第一呢，就是人居住环境要常态化的清理，及时的清除庭院、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落叶、碎石堆、柴草垛，要破坏这个蜱虫的栖息越冬环境。庭院呢要保持干燥通风，不要长期的堆积这个秸秆啊、杂物，要定期的清理墙角缝隙。第二呢，就是养殖的环境规范管理，牛羊圈舍呢要定期的清扫粪便、垫草，保持干燥整洁，地面呢要尽量的硬化处理，减少泥土缝隙的蜱虫藏匿。第三呢，就是个人与宠物管控，家养猫狗要每个月的固定体外驱虫，外出归来要彻底的检查蜱毛，杜绝蜱虫带入室内。其次呢，就是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的使用方法。室外庭院、围墙周边、绿化带，还有圈舍外围，要统一使用国家允许的拟除虫菊酯类低毒药剂，包括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这类药剂，是低毒高效、残留低，对人畜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使用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比例进行一个兑水稀释，重点喷雾杂草根部、墙角缝隙、围栏底部、圈舍外围的阴暗处。消杀后呢，要封闭环境2到3个小时，等到这个药液干燥以后啊，气味消散后，人畜方可以进入。宠物体表只能使用宠物专用的合规驱虫药剂， 严禁。

使用这个农用的消杀药品。最后要明确一下禁止的危险操作。第一呢，要禁止使用 DDV 这些有机磷高毒农药喷洒居民区、庭院、圈舍。高毒药剂呢，是最容易造成人畜急性中毒、皮肤黏膜损伤，属于违规操作。第二呢，就是严禁在室内密闭的空间大面积的这个喷洒杀虫药剂。室内是无需药物消杀的，仅需要做好这个医

0: 说咱们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操作，一些有毒的药剂呀，一些这个反复的一些这个喷洒，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1: 对，
0: 大家呢要科学的去防皮，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学会一些科学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

0: 这个健康的人体皮肤环境是不满足蜱虫长期潜伏的生存条件的，完成吸血后然后会自然的脱落离开人体，它是无法在人体体表潜伏数月的。极少数的弱虫是钻入皮肤褶皱的地方，最长附着吸血十余天，不会潜伏数月无症状。部分的群众呢，被微小的弱虫叮咬之后，虫体极小，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虫体脱落没有明显的这个创口，当事人没有察觉，然后后期发病，以为这个蜱虫潜伏在体内，这是误区的主要来源。集中纠正一下六大高频的民间防蜱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有深山老林才有这个蜱虫，城区不会叮咬。再次纠正一下，城郊这个荒草地、小区的野草坪、家养宠物携带都是城区叮咬的源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被蜱咬后没有红肿不痛就是完全没事了。再次纠正一下，这个隐形的微小蜱虫叮咬是没有局部反应的，但仍可以传播病原体，要留意全身的身体变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吃过抗生素就能够预防蜱虫疾病。再次纠正一下，就是各类的蜱虫病毒感染，抗生素都是无效的，提前服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预防作用，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损伤肝肾。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咬后立刻吃抗病毒药进行一个防病。再次纠正一下，没有预防性的口服特效药，盲目用药呢，会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出现确诊症状要遵医嘱规范用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冬天的蜱虫全部冻死，冬季外出就不用防护了。再次纠正一下，蜱虫虫卵越冬的成虫就是会深埋冻土，初冬和早春升温天气这个情况下呢，仍然会的短暂出蛰叮咬。第六个误区就是酒精擦拭全身就能够提前的预防蜱虫附着。再次纠正一下，这个医用酒精没有长效的驱虫效果，仅能事后的消毒创口，无法驱赶爬行的蜱虫。
1: 其实我市的疾控部门呢，也是常态化开展很多的这个蜱虫防控的相关的公益服务，比如说会进行全域的科普的公益服务，还有呢专业咨询的便民服务，甚至呢还会常态化的进行环境监测与风险的预警服务。其实这些呢都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有效的去降低公众被蜱虫叮咬的风险，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的秩序。这个呢也是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坚实的科学依据和技术的支持。
2: 没错。那通过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和了解聊到了哈，这个蜱虫的一些通过它的习性啊，包括分不同人群的防护，正确的取虫，一些疾病的传播呀，包括这个打疫苗的相关的科普。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受益匪浅。
1: 是的。而且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蜱虫哈，只要掌握这个科学防控的一些知识前提呢，就可以完全的正常去踏青、去务农、去户外活动了。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体有异常，第一时间呢主动去告知医疗机构你有这个蜱虫的暴露史，然后呢早就诊、早确诊、早治疗。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的蜱传染性的这个疾病规范治疗之后呢，预后其实都是很良好的，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哈。
2: 是，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嘉宾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就是讲解了很多有关于蜱虫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2: 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
1: 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调度会议，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藏粮于技显成效，呼伦贝尔农垦跑出农业现代化加速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记者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5月31号，满洲里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达41.5万人次，同比增长50.9%，客流数据创近5年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深入贯彻两级工作会议精神，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锚定保安全、畅通关、优服务核心目标，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365天乘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针对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节节攀升、外国旅客增多的变化，满洲里口岸不断强化信息共享与协助交流，科学预测通关客流，动态优化警力部署，创新推行高峰增援、出入护援勤务模式，大力推动口岸查验设施设备智能化，全面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台外检查员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服务，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质效。中俄跨境客流持续回暖，也加速双边经贸合作纵深拓展。面对高位运行客流车流，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打出精准、高效、有温度的通关保障组合拳，加快推进智能卡口建设、对俄通关协同、货车快捷通关等重点任务，推出预约通关、分区查验、集中验放、紧急救助、免排队等便民利器举措，全力助推口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寿松、通讯员安吉拉、王秀杰报道。
1: 6月8号，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发生多起事故，涉及多个行业，呈现多点频发、领域分散态势，存在重生产、轻安全倾向，固有安全风险基数大，事故教训汲取不够深刻，外包作业管控薄弱，安全监管执法不严，工作作风不严不实等问题，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

0: 隐患问题，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健全排查、整改、复查、消耗、全链条闭环机制，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大局，事关民生，事关发展底线，底线一旦失守，一切发展成果都无从谈起。要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依法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以严格约束倒逼各方责任落实，规范履职，推动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落细，渐行渐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1: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各农牧场紧扣国家藏粮于技战略和自治区创新驱动发展要求，以种子完粒化、农机信息化、智慧管控等先进技术为抓手，全面推进精准播种，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注入科技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封天宇、李宗岱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垦上库利农牧场公司机械指挥官物联网系统定时监测农机工时轨迹油耗 AI 智能预警故障与异常用油单北斗定位精准管控作业区域，实现农机调度可视化，作业管理精细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呼伦贝尔农垦上库利农牧场公司信息中心负责人孔卫东：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上库利农场这个农机机械指挥官的整个的调度大屏，我们可以实时的掌握地里的农机的状态，让我们实时掌控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管理这个流程，然后提高我们整个这个生产这个工作效率。
2: 该农牧场还通过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少耕、深松整地等技术，实现培肥地力、保水保伤、常态化跟踪监测土壤信息，为土地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呼伦贝尔农垦上库利农牧场公司农机科技部专员刘晶：
4: 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就是采用秸秆全量还田、免耕播种，以小麦、油菜秸秆流茬覆盖还田，与免耕精量播种为核心，减少土壤扰动，提升地力，减少风蚀，减少水分蒸发，强化保伤抗旱能力。
2: 在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通过包衣处理的完粒化种子精量播种，不仅出苗期抗逆强，更能每亩节约用种20%到30%，实现降本增效。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常伟华：
5: 我们今年重点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全面普及种子完粒化技术，通过包衣、拌种、精量播种；二是强化权益水利精准保障，依托蓄水池、喷灌、滴灌，结合智慧气象调度，实行24小时轮灌、精准滴灌、水肥一体化，做到伤情实时监测、用水精准调控。
2: 缅渡河农牧场公司深耕良种繁育与精准种植，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良机、良质融合模式，引进优质品种，推动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实现结本增效。呼伦贝尔农垦缅渡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胜利：
6: 我们五个生产队已经全部都配备了这个毫升免耕一体播种机，而且配备了大马力的这个交织车，实现了啥呢？种分分离，这个肥料的分层施肥啊，再一个就是说肥料的利用率也提高了。
2: 从智能化管理到良种良法，从节约灌溉到黑土保护，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以技术创新深耕沃土，一系列硬核举措让丰收底气更足，发展后劲更强。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今年夏季，牙克石是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亮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 IP，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请听

0: 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李婉飞、张小志的报道。
1: 牙克石的盛夏吸雪已成为当地文旅产业的亮眼招牌，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深度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游客在这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又能领悟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2: 牙克石市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深挖林区生态禀赋，抓实夏季旅游提质增效，培育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依托凤凰山景区特色资源，打造反季滑雪 IP， 串联林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9条精品线路，联动森工农垦盘活全域旅游资源，纵深推进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不断补齐景区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整治的同时，我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全域推介林都资源，持续擦亮牙克石市文旅名片。
1: 牙克石市整合零散景点资源，精心规划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破行业壁垒，深度联动森工农垦等驻地企业，以长线旅游带动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山珍特产销售全链条增收，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坚持以赛引流、以节聚客，积极开展反季滑雪赛、越野赛马、越野汽车穿越等特色品牌赛事，同步开展农事采摘体验等活动，打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链条，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矩阵，立体化全维度推介大仙岭林区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推动林区夏季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休闲度假转型。
3: 近日，安中旗人民医院联合齐鲁制药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齐鲁制药组织42名员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充实临床用血储备，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为当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温暖力量。请听安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4: 为保障献血工作安全规范开展，医护人员提前布置采血区域，备齐机械物资，完善服务流程。来自齐鲁制药的干部员工精神饱满，踊跃参与，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检测、静脉采血等环节，全程高效有序、文明规范。献血结束后，医护人员细致讲解术后休养、饮食作息、运动禁忌等注意事项，为献血者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导与人文关怀。齐鲁制药员工龚莹莹：
5: 平日里从事医药相关工作，深知血液对病患的重要性，趁着这次活动来献血，尽点微薄之力。献血的过程很轻松，心里也格外的踏实，希望能够用这份热血帮助到需要的人，也呼吁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体健康就多多参与公益献血。
4: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企业职工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良好风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志愿精神。阿荣旗人民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活动，不断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夯实临床用血保障能力，以温暖有力的公益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传递城市温情与社会大爱。
3: 文明让城市更温暖，专栏。
0: 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有效改善辖区环境卫生面貌。近日，呼和诺尔镇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扮亮镇区容貌，推动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4: 整治行动中，干部职工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他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等工具，弯腰俯身，细致排查，认真清理道路两侧草丛内的塑料垃圾、废弃杂物，对隐蔽角落的卫生顽疾进行彻底清除。呼和诺尔镇副镇长恩和：
6: 下一步，呼和诺尔镇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 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指尖非遗传乡情，传统文化进牧区；陈马尔虎旗非遗惠民活动，走进牧民家；
0: 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开展种花植绿美家园、文明实践树新风主题活动；
3: 牙克石市修枝补苗绿满全城。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文化下乡进牧区非遗落地润民心。日前，陈马尔虎旗文化馆联合呼和诺尔镇哈日诺尔嘎查乌拉木吉拉图民族服饰合作社共同开展指尖非遗传乡情，传统文化进牧区非遗进牧区主题活动，把本土传统技艺民俗文化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让草原非遗活起来传下去。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9: 活动现场，一件件非遗作品集中亮相，做工考究的索海靴、纹样精致的传统刺绣、质朴厚实的手工毡衣，以及特色蒙古族服饰、民俗文创依次陈列，引得过往牧民驻足细看，近距离品鉴传统工艺之美，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读懂非遗文化，记住草原之美。活动现场不仅有看头，更有噱头，有体验。非遗传承人现场亮手艺、传技艺，沉浸式展示草原传统工艺，古法捶打、手工赶制的羊毛毡技艺，每一道工序都原汁原味，一丝不苟。传承人一边演示，一边讲解，细致拆解工艺要点，分享传统技法，让牧区群众看得见工艺，摸得着文化，感受得到传统手工艺的温度。陈巴尔虎旗文化馆馆长乌仁高娃：
10: 今天我们举办指尖非遗传乡情，传统文化进牧区主题活动。此次活动主要我们就是以非遗进嘎查进牧区以为目的，开展此次活动。那么此次活动当中，主要参加了20多名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以及民间艺人组成的团队，带着他们的作品，带到我们草原深处，来到了牧区，开展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主要的，意义在我们的非遗文创，让我们牧区的群众了解我们的非遗，去喜爱我们的非遗。
9: 据了解，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陈巴尔虎旗文化馆将持续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推进非遗进牧区、进基层惠民活动，深耕乡土文化，厚植文化文脉，用鲜活的传统文化凝聚人心、滋养民风，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牧区沃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组织党员志愿者、机关干部员工开展种花植绿美家园、文明实践树新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厂区添绿增彩，助力精神文明创建走深走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田林新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党旗飘扬，志愿者们身着红色志愿马甲，精神饱满，分工协作，挥锹整地，扶苗培土，清理杂物，各个环节有条不紊，配合默契，

0: 家不畏日晒，干劲十足，用双手精心栽种每一株花苗。原本空旷的场地逐渐被整齐的花卉装点一新，泥土的清香与劳动的热情相互交融，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文明向上的良好氛围。志愿者栾健：
1: 我和同事们分工协作，种花、绿植、清理杂物，亲手为公司添绿增色，看着道路沿线焕然一新，生机勃勃，我们心里特别有成就感。这次活动不仅美化了环境，也让我们在劳动中践行了志愿服务精神。接下来我会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主动践行文明新风，与身边同事一起投身环境整治和文明创建工作，用点滴行动守护我们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幸福家园。
0: 此次活动共栽种花卉2000多株，短短半天时间就让厂区道路沿线换上生机盎然的彩色新装。这次种花植绿活动是公司深入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将志愿服务、环境整治与文明创建有机融合，不仅美化了厂区容貌，改善了生态环境，更引导干部职工增强文明意识、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劳动中凝聚团队力量，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提升职工文明素养和厂区文明程度，以文明新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共同建设环境优美、文明和谐、幸福宜居的美好家园。
2: 眼下正值春夏绿化养护关键期，牙克石市有序开展城市绿化美化工作，修剪行道树、补植苗木、景观打造等工作同步展开，为夏日添彩，让城市更美。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3: 入夏以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部门针对多条街道行道树出现枝叶土长、树冠茂密杂乱、遮挡居民采光、遮挡交通标识、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际问题，对牙克石市红旗街、奋斗街、幸福街主干道400多株行道树开展集中修剪整形作业，不仅规范了行道树树形轮廓，通透了街区空间，更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显著提升了人居舒适度。市民江晓霞：
4: 以前路边的树遮挡视线，经过工人的修剪以后，整条路上的面貌都焕然一新了。现在这边的树木整齐规范了许多，道路的视野也更加的宽阔，我们日常通行方便了不少，大家的居住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3: 此次行道树修剪整形作业采用人工精细修剪与机械化作业相结合的方式，高效完成高空高枝修剪作业，大幅提升修剪工作效率。作业中，工作人员按照标准化养护要求，精细化修整树形，清除枯枝病枝，及时清运处理修剪枝叶，全程保持作业现场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腾飞：
5: 此次作业在延续专业修剪标准的基础上，创新引入爆锯夹修剪新方法，进一步提升修剪效率与作业质量。此次修剪成效显著，不仅破除浓密枝叶对居民窗户的遮挡，切实改善居民室内采光通风条件，同时通过合理树枝整形，减少养分消耗，改善了树木内部通风透光环境，减少病虫滋生，促进树木枝干健壮生长，树形均衡发育，让树木长势更健康，形态更规整，全面提升了街道绿化、景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
3: 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推行春补植、夏造景、秋养护、冬防季、四季闭环管护模式，扎实做好城市绿化精细化管护，紧扣季节特点，推进补绿增绿、提质造景、美颜增色各项工作，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名片，为城市提质升级注入绿色动能。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阿荣旗人民医院联合齐鲁制药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齐鲁制药组织42名员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充实临床用

0: 确储备，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为当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温暖力量。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 为保障献血工作安全规范开展，医护人员提前布置采血区域，备齐器械物资，完善服务流程。来自齐鲁制药的干部员工精神饱满，踊跃参与，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检测、静脉采血等环节，全程高效有序、文明规范。献血结束后，医护人员细致讲解术后休养、饮食作息、运动禁忌等注意事项，为献血者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导与人文关怀。齐鲁制药员工龚莹莹：
2: 平日里从事医药相关工作，深知血液对病患的重要性，趁着这次活动来献血，尽点微薄之力。献血的过程很轻松，心里也格外的踏实，希望能够用这份热血帮助到需要的人，也呼吁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体健康就多多参与公益献血。
1: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企业职工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良好风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志愿精神。阿荣奇人民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活动，不断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夯实临床用血保障能力，以温暖有力的公益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传递城市温情与社会大爱。阿荣奇人民医院中心血库主任韩强：
3: 无偿献血是保障医疗救治的重要公益事业，齐鲁制药每年组织员工参与无偿献血，感谢企业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位献血者的无私奉献，充分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公益担当。
4: 近日，满洲里市红十字会、满洲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满洲里市老年大学联合举办墨香传人道、博爱映初心、老干部红十字书法作品展示活动。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5: 本次活动共展出40幅书法作品，创作内容紧扣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聚焦人道公益、文明进步、博爱向善等理念。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既体现出老干部们深厚的书法功底与文化素养，也尽显他们退休不褪色的精神风貌。活动中，大家驻足欣赏，细细品读，在笔墨韵味中感受人道精神，在字里行间体悟文化力量。满洲里市老年大学学员杨清香：
6: 今天的书法展，我带了3幅作品，我手边就是其中的一幅，这个是篆书，写的是传播人道文化，促进文明进步，也是十分契合红十字文化的人道精神，也十分感谢老年大学给我们这个平台学习书法。我也是爱好书法很多年了，希望今后能继续写书法，弘扬咱们的传统文化。
5: 活动期间，满洲里市红十字会还向满洲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满洲里市老年大学赠送急救箱，以实际行动守护老年群体健康安全。
0: 近日，满洲里海关政治部负责人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振兴村，开展乡村振兴实地调研。此次调研聚焦振兴村特色花卉种植产业提质增效，精准对接农户种植技术需求。调研期间，满洲里海关特邀沈阳农业大学农技专家深入农户院落、种植地块，开展1:1、面对面专项技术指导。专家团队结合当地气候特征、土壤特性等自然禀赋，围绕花卉育苗培育、日常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生产环节，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传授科学种植技巧，针对性解决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难题，有效打破了农户传统种植的技术壁垒，进一步坚定了村民发展特色花卉种植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满洲里海关将立足帮扶村实际，精准对接发展需求，细化完善帮扶举措， 持续深化科技帮扶、产业帮扶，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时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何愿赴山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

0: 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4: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能力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3: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4: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5: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7: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6: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8: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9: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8: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0: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1: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2: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1: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4: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7: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8: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9: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0: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2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5: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24: B
1: 山东舰福波相伴，
2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迎峰度夏，内蒙古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1: 前五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
2: 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向沙而行，逐绿奋进，内蒙古治沙一线观察；
1: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开幕，主宾省内蒙古秀实力；
2: 内蒙古三大职业技能赛事即将举行；
1: 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内蒙古行活动启动，请听详细内容。
2: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2026年内蒙古截止四月底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规模过半，实现新能源高水平消纳与外送。迎峰度夏期间为全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 蒙东西蒙泰夫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日前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夫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锡林郭勒盟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西蒙泰夫140万千瓦送出工程业主项目经理陈兴发：
3: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
1: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特高压电网累计外送电量超9000亿千瓦时。今年前四个月，全区发电量2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发电量居全国首位；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居全国首位，主要送往华北、东北、华东地区。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区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3亿千瓦，居全国首位；新能源装机达到1.75亿千瓦，同比增长26.9%，占总装机比重57.4%，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自治区编制迎峰度夏保供方案，坚持区内供电与外送保障并重，优先保障民生用电、农业灌溉及重要用户用电需求，抓实5交3直、特高压和跨省跨区输电通道运维管理，全力服务区域及全国电力保供大局。国网蒙东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刘海波：
4: 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万亿目标，持续发挥跨区资源调配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屏障。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一大批重点公路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开工里程5316公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1到5月，内蒙古全力推进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 S27 呼浩特至鄂尔多斯、 S26 纳日松至龙口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今年计划新开工的19个重点项目已全部出具了行业审查意见，13个项目已取得了工科研批复。今年前5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

0: 93亿元用于公路建设。目前，针对计划新开工项目，自治区交通部门交叉开展勘查设计、施工招标、征地拆迁、建设用地手续办理等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张耀东，
1: 抓好质量安全监管、要素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强化工作调度，动态掌握项目建设堵点、卡点，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积极协调解决，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等利好政策，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2: 6月10号，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向沙而行，逐绿奋进，内蒙古治沙一线观察。报道说，作为我国荒漠化治理主战场，三北工程三大指标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全国60%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最近三年来，内蒙古共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9535.93万亩，其中防沙治沙5272.79万亩，总面积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创新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地方配套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加 N 多元化投入机制。内蒙古构建跨省区、跨盟式的联防联治机制，与甘肃、陕西等多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制度优势。内蒙古打破以往企业干、农牧民看的传统模式，实施让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以工代赈机制。同时，内蒙古创新工程融合机制将三北工程和新能源建设有机融合。内蒙古荒漠化治理实践证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不仅点亮自己，更能照亮世界。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国际担当。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10号，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开幕。本届碳博会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内蒙古受邀成为唯一主宾省，集中展示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生态碳汇等领域成果，深度对接全球双碳资源。本届展会主宾省内蒙古展区人气格外高涨，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区内看点十足，风光发电模型、绿电外送案例、草原碳汇项目以及各类低碳产业成果集中呈现。内蒙古展区按照突出主题、先行示范、凸显特色原则，布展范围涵盖两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四个国家碳达峰试点、三个国家级自贸区片区、一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并精选11家全区重点企业参展，辐射绿色能源、新材料、绿色农牧业、碳服务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内蒙古全域推进双碳工作的完整布局和阶段性成果。本届碳博会共吸引近3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现场集中展出可控核聚变、数字孪生降碳等前沿技术，以及零碳园区运营、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创新实践成果。作为本届展会唯一主宾省，内蒙古借助本次展会积极对接长三角高端技术人才市场，拓宽绿色经贸合作渠道。
4: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日前落地实施。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被列为行业规范。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请听报道。
5: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是由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

0: 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地服务合作企业。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1: 不是，因为一单制作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他有了更大的主动权，降低了货物的风险程度。
0: 凭借扎实的落地成效与成熟的运营模式，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的一单制创新实践先后获得自治区级试点认可。如今更作为副主编单位，将口岸一线的实操经验、平台技术成果融入国家级团体标准，让满洲里的物流创新经验走向全国。段世林。
1: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域获批，为我们跨境物流企业带来了制度创新、通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大机遇。未来我们将立足满洲里口岸优势，深耕一单到底、全程可控的跨境物流新模式，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2: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1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和内蒙古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将于6月25号到28号在鄂尔多斯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自治区人民政府自2022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全区职业技能大赛，比赛对标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技能大赛和相关竞赛赛项设置，紧贴我区产业发展方向、就业创业发展趋势。其中创业大赛聚焦创业发展新趋势和培育青年创新创业群体，设置主体赛和专项赛两个赛项，分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和青年创新专项五个赛道。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共设置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赛项，个人赛分职业指导、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求职能力实训、直播带岗四个赛道。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翟英俊：
4: 全区职业技能大赛重点聚焦制造与工程、信息与通信、结构与建筑、运输与物流、低空经济与生活服务、特色产业项目等领域，共设置50个赛项。
3: 这次全区12个盟市均组队报名参赛，聘请区内外400多名具有相应项目执裁经验的人员担任裁判。翟英俊：
4: 创业大赛有300人参赛，涉及从1167个项目中选拔出的143个项目。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共60人参赛。
3: 三项赛事均对选手和参赛团队给予奖励。内蒙古将从建立梯队储备机制、强化重点选手培养、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培育优秀竞赛选手，加快推动赛事成果转化。
5: 6月10号，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内蒙古行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主要是在四草
7: 启动仪式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峰做了题为四草育种与土壤改良的主旨报告，聚焦草原保护、盐碱地治理、草业发展等方向，分享前沿研究成果。曹晓峰
6: 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研究跟当地的科研和当地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如果能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真正能体现科技是生产产力这样一个目的。
7: 本次活动行程覆盖呼和浩特、巴彦淖尔两地，专家团队将分组走进两地多所中小学、高校，开展科普宣讲，同时深入企业、科创平台，实地调研、座谈交流，围绕四草育种、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技术对接，全力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张文涛：
8: 诚挚期盼各位院士专家发挥高端智库与学术专长优势，深入我区园区企业、中小学校开展科普宣讲与技术问诊，精准对接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技术堵点，依托科普搭桥、科创赋能，持续深化院区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前沿科研成果在内蒙古落地生根、产业化发展。
2: 六月十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部署的纪念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活动，在巴彦淖尔市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湿地公园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涂亚的报道。
9: 活动以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弘扬题词精神、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主题。巴彦淖尔市作为全国主会场，承接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活动，集中展示我区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引领全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巴彦淖尔市河套学院学生傅元路：
10: 运动不仅能释放压力，也能强健体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与快乐。
9: 骑行爱好者李福英：
11: 我今年已经69岁了，我精神状态特别好，对家庭对社会实际是一个贡献。
9: 从今天开始到30日，巴彦淖尔市将持续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六进活动，深入机关、企业、校园、社区、乡村，开展公益健身教学指导，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
5: 素有包头城市绿肺之称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是市民休闲康养、亲近自然的重要场所。包头市启动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生态修复提升工程，让万亩城中草原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梁雅潇的报道。
12: 包头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展开，百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手持工具细致除草、清运蒿草。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高级工程师杜华告诉记者，蒿草专项治理是本次生态修复提升工程的重点内容。包头市采用物理清除加农艺调控加生态替代的科学治理模式，精准治理蒿草及杂生植被。
13: 这个季节正好是它萌发的一个生长期，把它破坏掉了，这样的话就给其他多年生植物预留了空间。下一步我们会开展一方面就是补播，适应塞罕塔拉生长环境的这些，例如什么冰草啦、羊草啦之类的多年生牧草，来压制住蒿草再度萌发。
12: 包头塞罕塔拉城中草原拥有500公顷天然草地、150公顷林地及200多亩的芦苇湿地，栖息着赤狐、候鸟等30余种野生动物。本次生态修复工程总治理面积9420亩，重点围绕森林抚育体制、退化草地修复、湿地生态治理、蒿草专项清理、灌溉设施升级5大板块，推进全域生态体制。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文英：
14: 从总体上要提升塞罕塔拉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平衡。
2: 呼和浩特市首条音乐公路于6月3号在托克托县炎黄旅游公路正式通车。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5: 在 S-237 公路神泉景区这一段，只要车速保持在55公里左右，轮胎碾过路面时就会响起保卫黄河的旋律。这条全长836米的音乐公路位于托克托县和清水河县境内的炎黄旅游公路，紧邻神泉景区，串联起老牛湾等多个景点。其中586米是核心演奏段，车辆匀速通过时能精准触发37秒的乐曲。市民高成杰：
16: 一把车窗放下来，那个旋律突然就响起来了，感觉开车也不累了，旅途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15: 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S-237 项目经理梁泰林：
17: 后期呢，定期清理路面发生淤槽，排查路面病害，维护发生结构的精度，保障音乐公路发生效果及行车安全。
15: 这一创新将路面声学技术与黄河红色文化相结合，打造出沉浸式道路文旅体验。自驾老牛湾，一路高歌伴黄河，这条会唱歌的首条音乐公路正让呼和浩特黄金旅游线路焕发出新的活力。神泉生态景区市场部讲解员薛芳：
18: 自从公路建成以来，我们神泉景区的营收也增长了很多，游客量也大幅度增长。
5: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奔腾融媒客户端。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4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局地出现中雨，最大降水量为17.6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3点，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东地区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其中阿拉善盟西部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而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新安盟西北部最高温度低于20度，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
1: 预计11号到14号，我区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降水主要时段是在12到13号。特别需要关注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到12号全区大部气温回升，13到14号受到降水的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有所下降。我区有区域性大风，西部偏西地区局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天气资讯。

0: 下面我们介绍我区短期天气预报。10号20点到11号20点，我区西部偏北部分地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7级西北风或西南风。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11号20点到12号20点，巴彦淖尔市南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北部至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东北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偏东、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偏南、锡林郭勒盟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8级西北风或西南风。阿拉善盟西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12号20点到13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偏北和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东部、南部有中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5级局地7级西北风或西南风。阿拉善盟西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自治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0度到27度；巴彦浩特晴，16度到31度；乌海晴，15度到32度；临河多云，15度到32度；包头晴，11度到29度；康巴什晴，10度到28度；吉宁晴，6度到25度；二连浩特晴，11度到26度；锡林浩特晴，8度到24度；松山晴，12度到26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4度到30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13度到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满洲里晴，8度到28度。

0: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内蒙古热议回归，中东部雨水频繁，出行请备伞。预计今起的后三天，气温呈上升趋势，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上升了30度左右。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午间紫外线强烈，公众出行要注意防晒。本周以来，全区风力较大，中西部大部、东北部偏西地区均会出现4级以上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8级。
1: 伴随着风雨的侵袭，最近几天全区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降到了22度左右，体感是比较清凉的。另外呢，受到频繁大风的天气影响，呼伦贝尔市北部、新安盟中部、通辽市北部、大青山林区等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呼伦贝尔市北部雷击火灾风险较高，建议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严格管控野外用火。
0: 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偏北地区多云，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有中雨，并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后天两天，降水持续推进，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和东南部局地、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均有中雨出现，局地还有大雨，建议大家密切关注以后后续的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避雨准备，确保出行安全。
1: 虽然有雨水频繁出没，但是本周后期晴热依然是主旋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持续在30度左右，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是在线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呀，我看看，你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087-277。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2: 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地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6: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对啊。
9: 你喜欢赵丽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0: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 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这首《雨爱》最初歌曲的创意来自于杨丞琳对于雨天恋爱存在许多的浪漫幻想，他总认为女生在雨天谈恋爱比较可以有撒娇的理由，而许多的美好回忆也都是在雨天发生的，当然曾经令人心碎不已的失恋也总是在雨天，因此这首歌曲便根据美好回忆结合心痛记忆的复杂情绪而填写出了令人感动又心动的这首《雨爱》。每当听到这首《雨爱》的时候，这样的情歌虽然有点悲伤，但是旋律带有的却是一种震撼的爱意。风雨过后总有彩虹的华丽转身，雨爱就如同那风雨过后的彩虹，可能下雨的时候很伤感，但雨停后的彩虹确实美好，这也就意味着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杨丞琳演唱的《左边》。

0: 有哭没有说。
1: 我怀念的这首歌的名字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故事也就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都体现在了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感情起伏的孙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吧。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遇见》。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邓紫棋版本的这首《唯一》不仅在旋律上引人入胜，其歌词也充满了情感。在这首歌当中，她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与珍惜，让我们这些听众啊，深深感受到了她对于爱情的看法和追求。如果说告五人版本的《唯一》更多的是遗憾和不舍，而邓紫棋的这个版本则是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生命力，增添了一份释怀与淡然。邓紫棋灵活自如地运用自己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将音符之间损蕴含的故事娓娓道来，展现出了良好的情感穿透力，也传递出了一种即使曾经在爱中受伤，也依然相信爱、勇敢爱的豁达心境。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句号》。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我们听到的这首《无名的人》的作词人唐田所写的歌词是那么的深刻而真实，讲述了无数平凡人的心声与奋斗历程，而作曲人钱雷巧妙地将情感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当中，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演唱者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几分真诚与温暖。整体来说，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力量，一种激励，虽然平凡但绝不平庸，每一份努力，每一次坚持都是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牧马城市》。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佳慧，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能有一个好梦，晚安。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
1: 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调度会议；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藏粮于技”显成效；呼伦贝尔农垦跑出农业现代化加速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记者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5月31号，满洲里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达41.5万人次，同比增长50.9%，客流数据创近5年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深入贯彻两级工作会议精神，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锚定保安全、畅通关、优服务核心目标，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365天乘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针对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节节攀升、外国旅客增多的变化，满洲里口岸不断强化信息共享与协助交流，科学预测通关客流，动态优化警力部署，创新推行高风增援出入护援勤务模式，大力推动口岸查验设施设备智能化，全面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台外检查员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服务，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质效。中俄跨境客流持续回暖，也加速双边经贸合作纵深拓展。面对高位运行客流车流，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打出精准高效有温度的通关保障组合拳，加快推进智能卡口建设、对俄通关协同、货车快捷通关等重点任务，推出预约通关、分区查验、集中验放、紧急救助、免排队等便民利己举措，全力助推口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寿松、通讯员安吉拉、王秀杰报道。
1: 6月8号，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发生多起事故，涉及多个行业，呈现多点频发、领域分散态势，存在重生产轻安全倾向，固有安全风险基数大，事故教训汲取不够深刻，外包作业管控薄弱，安全监管执法不严，工作作风不严不实等问题，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整改攻坚任务艰巨。会议要求，要以极限思维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消防安全、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从隐患排查、科技支撑、素质提升等方面，全方位夯实安全生产治本根基。要把督查反馈、隐患整改作为压实安全责任、防范事故发生的关键抓手，全面梳理上级督查巡视及日常排查的隐患问题，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健全排查、整改、复查、消耗、全链条闭环机制，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大局、事关民生、事关发展底线，底线一旦失守，一切发展成果都无从谈起。要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依法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以严格约束倒逼各方责任落实、规范履职，推动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落细、渐行渐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霍伦贝尔农垦基。

0: 农机调度可视化，作业管理精细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公司信息中心负责人孔卫东。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尚库利农场这个农机机械指挥官的整个的调度大屏，我们可以实时的掌握地里的农机的状态，让我们实时掌控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啊管理这个流程，然后提高我们整个这个生产这个工作效率。
0: 该农牧场还通过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少耕、深松整地等技术，实现培肥地力、保水保伤、常态化跟踪监测土壤信息，为土地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公司农机科技部专员刘晶。
2: 实施黑土地保菌耕作，就是采用秸秆全量还田、免耕播种，以小麦、油菜秸秆留茬覆盖还田，与免耕将量播种为核心，减少土壤扰动，提升地力，减少风蚀，减少水分蒸发，强化保伤抗旱能力。
0: 在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通过包衣处理的顽劣化种子精量播种，不仅出苗齐、抗逆强，更能每亩节约用种20%到30%，实现降本增效。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常伟华。
3: 我们今年重点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全面普及种子顽劣化技术，通过包衣、拌种、精量播种；二是强化权益水利精准保障，依托蓄水池、喷灌、滴灌，结合智慧气象调度，实行24小时轮灌、精准滴灌、水肥一体化，做到伤情实时监测、用水精准调控。
0: 缅度河农牧场公司深耕良种繁育与精准种植，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良机、良质融合模式，引进优质品种，推动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实现结本增效。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胜利。
4: 我们5个生产队已经全部都配备了这个豪神免耕一体播种机，而且配备了大马力的这个交流车，实现了啥呢？种分分离，这个肥料的分层施肥啊，再一个就是说肥料利用率也提高了。
0: 从智能化管理到良种良法，从节约灌溉到黑土保护，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以技术创新深耕沃土，一系列硬核举措让丰收底气更足，发展后劲更强。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6: 今年夏季，牙克石是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亮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 IP，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李婉飞、张小志的报道。
7: 牙克石的盛夏吸雪已成为当地文旅产业的亮眼招牌。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深度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游客在这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又能领悟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牙克石市文体旅游管理局局长贺阳。
8: 牙克石市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深挖林区生态禀赋，抓实夏季旅游提质增效，培育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依托凤凰山景区特色资源，打造反季滑雪 IP，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9条精品线路。联动深耕农垦，盘活全域旅游资源，纵深推进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不断补齐景区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整治的同时，我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全域推介林都资源，持续擦亮牙克石市文旅名片。
7: 牙克石市整合零散景点资源，精心规划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破行业壁垒，深度联动深耕农垦等驻地企业，以长线旅游带动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山珍特产销售全链条增收，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坚持以赛引流、以节聚客，积极开展反季滑雪赛、越野赛马、越野汽车穿越等特色品牌赛事，同步开展农事采摘体验等活动，打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链条。

0: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矩阵，立体化、全维度推介大兴安岭林区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推动林区夏季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休闲度假转型。
1: 近日，阿中旗人民医院联合齐鲁制药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齐鲁制药组织42名员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充实临床用血储备，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为当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温暖力量。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2: 为保障献血工作安全规范开展，医护人员提前布置采血区域，备齐机械物资，完善服务流程。来自齐鲁制药的干部员工精神饱满，踊跃参与，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检测、静脉采血等环节，全程高效有序、文明规范。献血结束后，医护人员细致讲解术后休养、饮食作息、运动禁忌等注意事项，为献血者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导与人文关怀。齐鲁制药员工龚莹莹：
3: 平日里从事医药相关工作，深知血液对病患的重要性，趁着这次活动来献血，尽点微薄之力。献血的过程很轻松，心里也格外的踏实。希望能够用这份热血帮助到需要的人，也呼吁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体健康就多多参与公益献血。
2: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企业职工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良好风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志愿精神。阿荣旗人民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活动，不断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夯实临床用血保障能力，以温暖有力的公益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传递城市温情与社会大爱。
1: 文明让城市更温暖，专栏。
4: 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有效改善辖区环境卫生面貌。近日，呼和诺尔镇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扮靓镇区容貌，推动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2: 整治行动中，干部职工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他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等工具，弯腰俯身，细致排查，认真清理道路两侧草丛内的塑料垃圾、废弃杂物，对隐蔽角落的卫生顽疾进行彻底清除。呼和诺尔镇副镇长恩和：
5: 下一步，呼和诺尔镇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指尖非遗传乡情，传统文化进牧区；陈巴尔虎旗非遗惠民活动走进牧民家；
4: 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开展种花植绿美家园文明实践树新风主题活动；
1: 牙克石市修枝补苗绿满全城。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文化下乡进牧区非遗落地润民心。日前，什马尔虎旗文化馆联合呼和诺尔镇哈日诺尔嘎查乌拉木吉拉图民族服饰合作社共同开展指尖非遗传乡情传统文化进牧区非遗进牧区主题活动，把本土传统技艺民俗文化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让草原非遗活起来传下去。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9: 活动现场一件件非遗作品集中亮相，做工考究的索海靴、纹样精致的传统刺绣、质朴厚实的手工毡艺以及特色蒙古族服饰、民俗文创依次陈列，引得过往牧民驻足细看，近距离品鉴传统工艺之美，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读懂非遗文化，记住草原之美。活动现场不仅有看头，更有噱头，有体验。非遗传承人现场亮手艺、传技艺，沉浸式展示草原传统工艺，古法捶打、手工赶制的羊毛毡技艺，每一道工序都原汁原味，一丝不苟。传承人一边演示，一边讲解，细致拆解工艺要点，分享传统技法，让牧区群众看得见工艺，摸得着文化，感受得到传统手工艺的温度。陈巴尔虎旗文化馆馆长乌仁高娃，
10: 今天我们举办指尖非遗传乡情传统文化进牧区主题活动，此次活动主要我们就是以非遗进嘎查进牧区以为目的，开展此次活动。那么此次活动当中主要参加了20多名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以及民间艺人组成的团队，带着他们的作品带到我们草原深处，来到了牧区开展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主要的意义在我们的非遗文创，让我们牧区的群众了解我们的非遗，去喜爱我们的非遗。
9: 据了解，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陈巴尔虎旗文化馆将持续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推进非遗进牧区、进基层惠民活动，深耕乡土文化，厚植文化文脉，用鲜活的传统文化凝聚人心，滋养民风，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牧区沃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组织党员志愿者机关干部员工开展种花植绿美家园文明实践树新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厂区添绿增彩，助力精神文明创建走深走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田林新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党旗飘扬，志愿者们身着红色志愿马甲，精神饱满，分工协作，挥锹整地，扶苗培土，清理杂物，各个环节有条不紊，配合默契，大家不畏日晒，干劲十足，用双手精心栽种每一株花苗。原本空旷的场地逐渐被整齐的花卉装点一新，泥土的清香与劳动的热情相互交融，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文明向上的良好氛围。志愿者栾建：
12: 我和同事们分工协作，种花绿植，清理杂物，亲手为公司添绿增色，看着道路沿线焕然一新，生机勃勃，我们心里特别有成就感。这次活动不仅美化了环境，也让我们在劳动中践行了志愿服务精神。接下来我会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主动践行文明新风，与身边同事一起投身环境整治和文明创建工作，用点滴行动守护我们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幸福家园。
11: 此次活动共栽种花卉2000多株，短短半天时间就让厂区道路沿线换上生机盎然的彩色新装。这次种花植绿活动是公司深入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将志愿服务、环境整治与文明创建有机融合，不仅美化了厂区容貌，改善了生态环境，更引导干部职工增强文明意识、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劳动中凝聚团队力量，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提升职工文明素养和厂区文明程度，以文明新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共同建设环境优美、

0: 民和谐、幸福宜居的美好家园。
1: 眼下正值春夏绿化养护关键期，牙克石市有序开展城市绿化美化工作，修剪行道树、补植苗木、景观打造等工作同步展开，为夏日添彩，让城市更美。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2: 入夏以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部门针对多条街道行道树出现枝叶徒长、树冠茂密杂乱、遮挡居民采光、遮挡交通标识、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际问题。对牙克石市红旗街、奋斗街、幸福街主干道400多株行道树开展集中修剪整形作业，不仅规范了行道树树形轮廓，通透了街区空间，更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显著提升了人居舒适度。市民江晓霞：
3: 以前路边的树遮挡视线，经过工人的修剪以后，整条路上的面貌都焕然一新了。现在这边的树木整齐规范了许多，道路的视野也更加的宽阔，我们日常通行方便了不少，大家的居住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2: 此次行道树修剪整形作业采用人工精细修剪与机械化作业相结合的方式，高效完成高空高枝修剪作业，大幅提升修剪工作效率。作业中，工作人员按照标准化养护要求，精细化修整树形，清除枯枝病枝，及时清运处理修剪枝叶，全程保持作业现场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腾飞：
4: 此次作业在延续专业修剪标准的基础上，创新引入爆锯夹修剪新方法，进一步提升修剪效率与作业质量。此次修剪成效显著，不仅破除浓密枝叶对居民窗户的遮挡，切实改善居民室内采光通风条件，同时通过合理树枝整形，减少养分消耗，改善了树木内部通风透光环境，减少病虫滋生，促进树木枝干健壮生长，树形均衡发育，让树木长势更健康，形态更规整，全面提升了街道绿化景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
2: 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推行春补植、夏造景、秋养护、冬防季、四季闭环管护模式，扎实做好城市绿化精细化管护，紧扣季节特点，推进补绿增绿、提质造景、美颜增色各项工作，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名片，为城市提质升级注入绿色动能。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近日，阿荣旗人民医院联合齐鲁制药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齐鲁制药组织42名员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充实临床用血储备，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为当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温暖力量。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7: 为保障献血工作安全规范开展，医护人员提前布置采血区域，备齐器械物资，完善服务流程。来自齐鲁制药的干部员工精神饱满，踊跃参与，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检测、静脉采血等环节，全程高效有序、文明规范。献血结束后，医护人员细致讲解术后休养、饮食作息、运动禁忌等注意事项，为献血者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导与人文关怀。齐鲁制药员工龚莹莹：
8: 平日里从事医药相关工作，深知血液对病患的重要性，趁着这次活动来献血，尽点微薄之力。献血的过程很轻松，心里也格外的踏实，希望能够用这份热血帮助到需要的人，也呼吁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体健康就多多参与公益献血。
7: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企业职工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良好风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志愿精神。阿荣旗人民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活动，不断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夯实临床用血保障能力，以温暖有力的公益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传递城市温情与社会大爱。阿荣旗人民医院中心血库主任韩强：
9: 无偿献血是保证医疗救治的

0: 重要公益事业。齐鲁制药每年主力员工参与无偿献血，感谢企业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位献血者的无私奉献，充分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公益担当。
1: 近日，满洲里市红十字会、满洲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满洲里市老年大学联合举办“墨香传人道，博爱映初心”老干部红十字书法作品展示活动。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2: 本次活动共展出40幅书法作品，创作内容紧扣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聚焦人道公益、文明进步、博爱向善等理念。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既体现出老干部们深厚的书法功底与文化素养，也尽显他们退休不褪色的精神风貌。活动中，大家驻足欣赏，细细品读，在笔墨韵味中感受人道精神，在字里行间体悟文化力量。满洲里市老年大学学员杨清香：
3: 今天的书法展，我带了3幅作品，我手边就是其中的一幅，这个是篆书，写的是传播人道文化，促进文明进步，也是十分契合红十字文化的人道精神，也十分感谢老年大学给我们这个平台学习书法。我也是爱好书法很多年了，希望今后能继续写书法，弘扬咱们的传统文化。
2: 活动期间，满洲里市红十字会还向满洲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满洲里市老年大学赠送急救箱，以实际行动守护老年群体健康安全。
4: 近日，满洲里海关政治部负责人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振兴村，开展乡村振兴实地调研。此次调研聚焦振兴村特色花卉种植产业提质增效，精准对接农户种植技术需求。调研期间，满洲里海关特邀沈阳农业大学农技专家深入农户院落、种植地块，开展一对一、面对面专项技术指导。专家团队结合当地气候特征、土壤特性等自然禀赋，围绕花卉育苗培育、日常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生产环节，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传授科学种植技巧，针对性解决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难题，有效打破了农户传统种植的技术壁垒，进一步坚定了村民发展特色花卉种植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满洲里海关将立足帮扶村实际，精准对接发展需求，细化完善帮扶举措，持续深化科技帮扶、产业帮扶，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时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一座博物馆，它不仅是文物的收藏之所，更是呼伦贝尔各民族文化的活态记忆库。从悠扬千年的巴尔虎长调到节奏明快的民间舞蹈，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摔跤手赛场上的呐喊，每一件展品，每一项记忆，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一同啊，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民族体育精神。

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展区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巴尔虎长调的介绍，甚至映入耳畔那动人的旋律。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为长歌。它的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字少腔长，气息绵延，极富有装饰性。尤其呢，是装饰音的演唱技巧，是长调最为独特的魅力所在。讲解员这样说。
1: 在2008年呢，你像他们就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了。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叫宝音德利格尔老师，他是来自陈巴尔虎旗，是一位蒙古族，他是一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在20世纪50、60年代呢，多次在国际国内演唱的歌曲《辽阔的草原》《海流马》等也获得金奖。上面呢是毛主席接见宝音德利格尔老师的合影留念。
0: 讲解员告诉我们，巴尔虎长调啊，是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分支。它不仅是音乐，更是巴尔虎蒙古人的生活缩影。在婚礼、庆典、纳达姆、亲朋聚会等所有的重要场合，都少不了长调的歌声。曲调无论高亢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巴尔虎蒙古人宽广的胸怀、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和草原辽阔无垠的气势。讲解员说，过去牧民们在放牧挤奶时边劳动边唱，节日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沿行高歌，这些歌世代相传，久唱不衰。

0: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不仅仅有动人的长调，还有跳动在草原上的生命律动。是的，就是民族舞蹈。在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各民族的传统舞蹈场景，像达斡尔族的鲁格勒、鄂温克族的阿汉柏、蒙古族的安代舞，每一种舞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故事。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格勒意为燃烧或兴旺，多在春节、丰收或婚礼的时候表演。舞者围成圆圈，以简单的步伐配合手臂的摆动，节奏由慢渐快，气氛热烈奔放。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喜悦。鄂温克族的阿汉柏则是更具有狩猎民族的特色，舞步模仿动物的动作，比如熊的行走、鹿的奔跑、天鹅的飞翔。这些舞蹈不仅仅是娱乐，更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通过模仿动物的姿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1: 每个舞蹈呢都有它的特色。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蒙古族跳的哲人黑，它是模仿骏马奔腾；鄂伦春跳的洞熊舞呢，展现了狩猎的场景。鄂温克呢跳的野猪舞，透进山林里的野趣；俄罗斯跳的踢踏舞，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在草原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文化可以让我们欣赏。在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啊，有乐器的展柜，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去看过。我们呢也是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一把把精美的马头琴静静的陈列，亲手雕刻的马头栩栩如生。马头琴呢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两根弦却能够奏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据讲解员说啊，马头琴的琴箱大多呢是用松木或枫木制成的，琴弓以马尾为弦，音色苍凉而深沉，像草原上的风，又像牧人的叹息。除了马头琴啊，展厅里还陈列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民族乐器。木库帘它是由金属或竹片制成的，演奏的时候含在口中，用手指弹拨弹片啊，靠口腔共鸣，哎，这样就会发出它独特的声音了。它能模仿鸟鸣、流水、风声等等多种自然的声响，是达斡尔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情感密码。还有鄂温克族的鹿哨、鄂伦春族的袍哨啊，也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很有趣的民族乐器。这些乐器不仅仅是狩猎工具，更是人与自然、与动物界沟通的一种媒介。讲解员说啊，鹿哨可以模仿母鹿的叫声，吸引公鹿前来；袍哨呢，则是能够召唤袍子。这些小小的哨子啊，凝聚着狩猎民族千百年来对于动物习性的深刻的观察。
1: 我国民族乐器呢，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像我们展厅呢，可分为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大类。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乐器呢，是蒙古族的雅托克，在元朝时期呢，就是说跟我们古筝略有相似之处。这个是蒙古族的，它是吹奏乐器，它是勺子形状，它叫碧丽啊、历史呢比较悠久啊、这是蒙古族的马头琴啊、大家都经常能听到，音色非常的优美。拉弦乐器呢，它有3000多年历史了，它有演奏的技巧细腻，它因为它的乐器比较特殊，备受人们的喜爱。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拉弦好比斯，是蒙古族的一个种说唱的艺术，外观呢像个大鸭梨的形状。这件呢是蒙古族的潮耳，它也历史比较悠久了，音色也非常的优美。弹拨乐器呢，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演奏时呢可以发出多种的音色和节奏的变化。首先我们看的这是朝鲜族的加压琴，在我们元朝时期呢跟我们古筝有点相似之处。这是我们的俄罗斯族的三角琴啊、它的主体像呢是个三角的形状。这两件呢就是手风琴，

0: 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马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啊，一同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体育精神。提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民族体育项目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力量与智慧的较量，是不是？在博物馆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文化的展区，它是很吸引目光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啊，可以看到两位壮汉正在角力，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博克。博克是蒙古语意为摔跤，它是蒙古族男儿三义啊，赛马、射箭、摔跤之首，也是那达慕大会上最受瞩目的项目。博克手啊，他们身着非常传统的卓德格，也就是皮质的摔跤服，脚蹬蒙古靴，在草原上展开力量的较量。讲解员告诉我们，博克没有体重级别的限制啊，比赛规则也很简单，先倒地者输。它的魅力在于，弱者也可。

0: 能啊凭借技巧和智慧战胜强者。一位博客冠军啊，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智慧的化身。除了博客啊，达斡尔族的锦鲤比赛，还有鄂温克族的板棍啊，也是传统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不需要复杂的场地和器械，在草原上、篝火旁，随时都可以展开。他们呢，是农牧民闲暇时最为常见的娱乐方式，也是培养青少年勇敢、坚韧品格的重要的途径。
1: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体育运动了。我们展板上有纳达慕大会呀、色宾节、篝火节等，也是我呼伦贝尔各民族的传统的盛会。那纳达慕大会呢，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呢，在我们草原境内举行，会射箭、摔跤、赛马、文体。

皮毛。那么他当把它当成一个箭靶啊，为了射箭的标准射就精准度是这意思。嗯，这是蒙古象棋。蒙古象棋呢，它是从西方传入进来的，当时呢只在蒙古贵族流行，后来流传在民间，成为蒙古贵族体育项目之一。棋盘呢，它里面有64个小方块，双方呢各有16颗棋子。它的玩法呢可以直走斜走，和我们现在国际象棋呢玩法略有相似之处。达尔族的玩的围鹿棋，它很有特色的是24只猎狗围着2只鹿，那么谁的就是它的鹿呢也是跳着玩的，谁的棋盘被堵住了，谁的棋就输掉了。这就是嘎拉哈。它的玩法呢就是弹抓耍打四大类，也就是羊骨羊的怀。

0: 是娱乐的活动。那么在清朝时期呢，他们就在冰面上呢，就是滑冰赛跑一个比赛，是呢有冰鞋、冰爬犁，还有冰板赛骆驼一个比赛，是我们冬季那达慕会一个赛骆驼比赛。那么骆驼呢是拉着爬犁，人们呢坐在上面，也就是哪个骆驼走得快，谁就是胜利者。
1: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各民族的民族医药发展。其实很多年来呢，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受到保护与传承的。很多项的蒙医疗法入选省市级的非遗，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医药呢也被列为自治区级的非遗。在我们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讲解员也为大家做了讲解，我们来听一下。
0: 医学呢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之一。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草药的图片，也是我呼伦贝尔地区呢常见的几种中药。就是芍药呢，它不仅外观漂亮，根部呢有镇痛养颜的作用。丁香呢是生长在寒冷的地区，它有治疗风寒感冒。你像金莲花呢，它有消炎；沙葱呢，它就有消肿驱寒，治疗风寒感冒；锁阳呢是补肾，提升免疫力；黄花忍冬呢又称为金银花，也有消炎的作用。这些草药呢，经过炮制以后呢，经过沙棘汤、鸽子汤、骨汤进行炮制以后呢，就成了治病的良方。下面的是中药器啊。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呢，蒙古先民呢吸收了中医、藏医、回医等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经验呢，创造了蒙医的疗法包括有针灸、按摩、眼敷、药敷以及正骨术。你像中医呢，在临床上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认可。手术器械呢，就是在清朝时期就有了它都用银制作的，也是我们馆里的珍藏品了。
1: 从巴尔虎长调的悠远歌声，到卢尔格勒的欢快舞步，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伯克赛场上的力量呐喊，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触摸的不仅仅是展品，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蒙古族的长调，达斡尔族的鲁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罕白，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艺术表达，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核，那就是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团结奋进。正所谓啊，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听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声，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

0: 劫持四座海事运营大楼、四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八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八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量去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十号称，近期有五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四艘完成向印度卸货，一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四月十三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参议院十号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法案，为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九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不仅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要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以应对有事情况。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五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7: 晚上的10点05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美加墨世界杯本周就要拉开大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围绕着世界杯来展开。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葡萄牙队所在的 K 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之旅，今天我们来聚焦 K 组。这个组的球队同样是4支：葡萄牙队、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民主共和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解说员魏一东。魏老师，晚上好。
6: Hello，方亮，你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声决胜时刻。这个组毫无疑问，首先的话题得围绕着 C 罗来展开哈。自从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以来，很多球迷也在说绝代双骄，绝代双骄，他有的，他是不是也该有？所以梅西已经圆梦了 ，C 罗这次机会能有多大？
6: 嗯，

0: 就是退役的、现役的球员，啊，还有很多球迷的交流当中呢，大家有一个分歧，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 ，C 罗不应该在41岁这个年龄再成为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葡萄牙队的主力。一部分人呢，当然是相反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呢，大家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C 罗他只要在葡萄牙队，那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场上。如果他没有在首发阵容的场上出现，那么他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安置的。啊，那现在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球迷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41岁的他确实和31岁、21岁的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他的跑动，他在场上的强度，他提供的进攻的锐利度，那41岁的一个人呢，肯定会打折扣，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可能葡萄牙队在前场的中锋位置会增加一点强度，可是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不是这点强度能弥补回来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能明白的。
1: 您的意思是不担任首发，只担任一个所谓大家公认的精神领袖，这个是没办法既让 C 罗满意也让全队接受的，是吗？
0: 对，因为在葡萄牙这个架构里， C 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是这个队的，就是有点像一个企业里的联合创始人
1: 哦，
0: 合作伙伴，明白吧？就是他是不可以不在主宾席上，不在 C 位上出现的。
1: 嗯，
0: 对，就如果他不在那儿出现的话，别的地方没法安置他，那整个队就会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可能是难以修复的那种裂痕。
1: 好，
0: 上届世界杯，这个他就曾经在这个进入淘汰赛以后啊，被安置在了这个替补席上，对吧？这个我们都记得，在卡塔尔的时候，结果葡萄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更衣室的这个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觉得这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所以桑托斯虽然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有勇气、有魄力这么做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
1: 那再说说他的帮手吧，比如说我们都在，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届葡萄牙起码那个中场，说在世界杯上，我们看账面实力那是数一数二啊，什么碧玺啊、碧费啊，还有包括大巴黎的中场双核呀等等，就是搭配在一起，这个账面实力在您看来不足以撑起，比如说帮助 C 罗去圆梦的这种可能性吗？
0: 足以，我并没有说葡萄牙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实际上，在我心里，这届世界杯，夺冠的三大热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1: 嗯，
0: 啊，就是这三大热门，没有第四家。我也不怕得罪大家球迷。对，就是这三家。那么，这个他是绝对有机会在这届世界杯上去拿到最终的冠军的。刚才你说到葡萄牙队的中场，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你和四年前比起来啊，碧玺和碧费确实是又年长了一岁，但是他们事实上也并不算老球员，对吧？他们也是正当年的球员。而维蒂尼亚和内维斯，大巴黎的这一对中场双核，他们可是又年长了一岁，他们的年长是又成熟了一岁，他们还是相当年轻的球员，可以说是在欧洲概念里的中生代球员。就他俩这个年龄，你放到中国呢，还是年轻球员。在欧洲呢，就是中生代球员，对吧？他们是又成熟了一岁，而且通过蝉联欧冠，连续两年拿到欧冠，他俩已经成为世界最顶级的中场。无论从比赛经验，场上能力的增加，以及比赛视野的开阔，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中场当中，你要说找出两个人同时在这么一个年龄段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是没有的。也许乃至的像英格兰有莱斯一个这样能力的中场，然后法比安·鲁伊斯在大巴黎的另一个中场，那是西班牙中场一个这样的中场。当然，他可能还有加维啊、罗德里、佩德里这样的球员跟他来配合。西班牙的中场是可以和葡萄牙中场相匹敌的那种能力，但是这个中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像谁呢？维埃拉。像坎特，
1: 您是说硬度？
0: 对，像楚阿梅尼，他没有这种类型的中场，他全部都是控制系的球员。你不管是碧费、是碧玺、是内维斯、是这个维蒂尼亚，他都是控制系的球员，而且在真正防守拦截的时候，需要在强强对话当中去

0: 到硬度，肢解到强度，就有强烈的身体冲撞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有一点软。
1: 嗯，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当年啊，就是安切洛蒂曾经带过的 AC 米兰，不是有四个十号吗？当时也同时上场过，对吧？卡卡呀、皮尔洛啊、西多夫啊，是人家也是一堆的十号控球，那球权分配的明明白白的，也没抢，也没争，中场也能梳理的清清楚楚，说葡萄牙队就做不到吗？
0: 可那是在意甲呀。
1: 嗯。
0: 啊，意甲呢，首先联赛和这个国家队比赛和世界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借鉴跟很多国脚之前聊天的内容，就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在俱乐部踢球，你踢的是一个体系，因为你天天在一块训练；在国家队踢球，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自己去硬扛，你得靠自己去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然后化解场上你遇到的危机。因为你们在一起的训练时间和俱乐部在一起可能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可能也就是这个阶段。那么，而且在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拉满的程度是不一样。你面对的对手，他的那个情绪值、他的那个亢奋度也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面对的对抗、面对的围剿，和你得到的队友的配合，都跟在俱乐部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虽然在大巴黎他们确实是成功的，但是能不能在国家队也成功，他们的这个硬度稍显欠缺的问题，在国家队的这个层面的比赛里，特别是世界杯的国家队比赛这个层面里，我觉得可能会暴露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聊到这儿，我也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说到 C 罗，大家伙还是很有这个情怀的。比如这位朋友就讲 ，C 罗拿过欧洲杯啊，拿过这，拿过那，就缺大力神杯了。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的朋友讲，葡萄牙还是有硬实力的。也有的朋友在推测这个夺冠路线图啊，就是演化。如果阿根廷、葡萄牙啊都各自安好，都一切顺利的话，有可能八强战就相遇了。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就比如说，给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绝代双骄时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个最高的舞台上，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吗？
0: 那个真的，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确定之后，我就已经在畅想那场比赛了。那场比赛将会在堪萨斯城，美国的中部的一个球场来进行。但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四年前成全了梅西，四年后成全 C 罗，会不会有这么圆满的故事？我有点不敢相信。那现在又让梅罗爵在世界杯，他们两个各自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再上演一下，我觉得，也过于圆满了。其实我有点，我不太担心葡萄牙能够作为小组第一出现，去往那个堪萨斯城那个方向啊。但是说实在的，阿根廷我有一点担心。
1: 哦，就是您觉得梅罗如果要失约的话，反而有可能是那边？
0: 对。因为斯卡洛尼这次选择的阵容里面有17个是四年前帮助阿根廷夺冠的，甚至首发阵容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这个阵容他又老了4岁。
1: 嗯。
0: 而美国，我们都知道，冬天在卡塔尔踢世界杯，那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是相对有限的，而且那是32个队时代。现在你在美国踢世界杯，去年世俱杯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现场看球的。说实在，你别说踢球了，连看球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天气的炎热，
1: 嗯，
0: 那对人的那个考验是极其严酷的。又老了4岁的这个阵容，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以小组第一，来到那应该是不到七月，忘了哪天了，能不能来到和这个葡萄牙队面对面的那场比赛？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1: 总而言之，大家都有一份这个圆梦的心啊，哪怕是看热闹的情怀呢，我们看看到底剧本会不会这么演。说回 K 组啊，首先葡萄牙队要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圆梦一路往前走，先得看他小组三个对手答应不答应。我们说说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现在呢，大家讲最核心的正值巅峰的是路易斯迪亚斯，说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里面终于实现了从原来所谓还在利物浦时代的英超一流前锋到世界级前锋的这个转化。另外一个说介罗，说你看，一个是真正的进攻核心，一个是真正的精神领袖，说这俩相处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看哥伦比亚的前景？
0: 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一支绝对不容低估的球队，否则他不可能在南美区预选赛拿到第三名的成绩。那这个成绩呢，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成绩，凸显出在法国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对不起，阿根廷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其实在不断的进步。这一轮呢，其实现在确实在哥伦比亚依然是中场的核心，是一个踢十号位的球员，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可能像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那样星光熠熠了。但是他的经验会提供给这支球队在前场的很大的稳定性，而在这个稳定性就像一个这个稳定轴一样。那有了这个稳定性之后呢，其实才有路易斯迪亚斯有可能在左边路形成一个真正的爆点。那么他们在预选赛里其实也是这么打的，这轮已经很难再去攻城拔寨破门得分了。但是呢，他的出球，他提供的那个轴的那个作用，会调度好前场的那个3到4名的攻击手，能够充分的发挥各自的能力。其实呢，在哥伦比亚的阵容当中呢，也不只是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你像阿利亚斯，同样有非常好的能力，像这个莱尔马，这也是在欧洲战场上的这个知名战将。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已经通过预选赛就证明了自己现在正在捏合成一个更强大的哥伦比亚。他们能不能突破在巴西世界杯上的成绩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获得小组出线。
1: 讲到哥伦比亚，我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啊，最早94年看那支哥伦比亚，就是巴尔德拉马呀、阿斯普里拉呀、林孔啊，那个时候大家讲哇华丽，然后特别特别的慢，特别特别的怕拼抢。但是印象最深的，现在你要说起哥伦比亚最近这几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应该是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和英格兰队打到点球那场，对吧？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哥伦比亚变得这么硬，他的那个速度，他的那个硬度，好像跟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哥伦比亚完全不一样。这种风格转化是怎么产生的？
0: 我觉得这是世界足球一体化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因为哥伦比亚呢，它本国的联赛水平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它的青训体系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否则的话它不可能每一届大赛都会有新的球星的涌现，而且是一批一批的涌现。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整个就是在这个世界足球的转会大潮当中，在博斯曼法案之后的这数十年转会规则逐渐的演变当中，他有更多的人才有机会到欧洲更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锻炼。那么他从十几岁、16岁、17岁，又一批一批的哥伦比亚球员来到欧洲的比赛当中，所以他的风格、他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足球层面的这个全球体化带来的一个变化。
1: 这一转眼，这个30多年过去啊，哥伦比亚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哥伦比亚了，但是他们要面临的竞争态势依然很严酷。接下来说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当然又有叫民主刚果，又有叫刚果金的，都是一个队啊，但这个队就不太好预测了。但是首先我们得谈谈魏老师，您肯定有熟人吧？巴坎布，巴坎布，大家原来效力北京国安的时候，大家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睛，说这样有的时候抽象，有的时候该进的球不进，虽然很努力等等。但人家后来离开国安之后，在欧洲啊，哪怕你用流浪或者漂泊来形容，一直打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世界杯，这么一个大龄青年去打世界杯，您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0: 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在欧洲属于一流下二流上的前锋，他绝对够得上这个实力。就是巴坎布不光是从国安离开以后回到欧洲，一直在主流联赛里效力。事实上，他来国安之前，他也是主流联赛里的球员，他就是葡超的球员，对吧？而且你别忘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转会费已经达到3500万欧元了。2018年3500万欧元，你即便在欧洲，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前锋的身价。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价值已经被框定了啊。确实，在国安他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他身边不是都是在欧洲联赛能踢得上球的球员，那么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对他水平的限制。当然他自己后来心态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在国安的后期是有一些 态度上的不认真，这个咱们有一说一，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他是不是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等等等等，那个我们都已经过去多年了，不去争论这个事儿了，但是他的水平我觉得还是不用怀疑的。那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有理想的足球运动员，他能够来到世界杯的殿堂，而且是第一次，你都

0: 常怀疑，他拼尽全力的那种决心跟愿望。其实我觉得，民主刚果能够打到世界杯决赛圈呢，这一点都不偶然。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个洲际附加赛最后的机会啊，才击败了是牙买加是吧？他击败了牙买加，最后进到决赛圈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你会看到除了巴坎布以外呢，像卡库塔、像雷萨、还有图安泽贝、万比萨卡，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球员，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五大联赛效力。这个队里26个球员，有10个人是在欧洲5大联赛的球队效力的。你觉得就这个阵容配置，他不配进世界杯48强吗？我觉得是完全够的，对吧？而且即便刨开这10个人，其他人也都是在欧洲的相对不错的这个联赛里面效力，当然也有在中东金元联赛里效力的球员。
1: 但是一说到这个非洲球队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刚才我们还在讲这个足球技战术风格的融合嘛，就是战术意识啊，这纪律的严明性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往往大家会印象当中会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词儿，态度，就踢得好了，哇，这了不得。踢得不好的时候，碰到逆风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战术纪律性会显得比较随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上下半场或者这场和那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您对这个刚果金或者说民主刚果会有类似的这种担忧吗？
0: 会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的世界杯初体验。我说初体验其实不准确啊，就是这个民主刚果之前有一个国名叫扎伊尔，
1: 对，
0: 他们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参加过世界杯，是非洲第3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但是今非昔比了，因为这中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主刚果，我们几乎可以看等同于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们不具备经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球员，这个他们确实是，我觉得会有在世界杯的这种大赛当中呢，因为缺少经验，也因为他们过往呢没有太多成功的经历，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参加世界杯，我非常亢奋，而且我第一场比赛我上来就是踢葡萄牙，对吧？我平时不是那么多机会能跟葡萄牙这种球队比赛，更别说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你在过度亢奋的这个情绪支配之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非常规的动作的出现，那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损失、非战斗减员而崩盘的情况？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你很难去预估他会出现什么状况，他自己可能都估计不出来。
1: 他们是不是属于那种上限比较高，但是下限有的时候也很低的球队？
0: 对对对对，如果我相信他会是那种球队，说一旦出状况，可能会有崩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坚韧的能够给足球提供更多美好的表现啊。
1: 起码我们的老熟人这几场比赛要扛住啊，对吧？多多少少也代表中超的形象嘛。再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吧，这更是我们的老对手、老熟人了。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中国球迷的老熟人卡纳瓦罗。但实话实讲，乌兹别克斯坦出现跟卡纳瓦罗其实关系不大，对吧？人家是出现之后才换的他来带，所以卡纳瓦罗这种我们不叫临危受命，起码出现之后再接过教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增加经验吧。乌兹别克斯坦可真是实打实的第一次进世界杯决赛圈，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半个世纪，几代乌兹别克斯坦足球人一直在励精图治，他们确实在最近这20年青训开花结果，不断的出现优秀球员，像胡桑诺夫已经登堂入室到了这个英超冠军级别的球队踢，就可以说认为他是主力了，对吧？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首发的，就能出现在这样的球队踢主力的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这个绝对是这个国家的自豪骄傲，也是他们过去数十年努力的真正的一个硕果。我要提一句的是，这个球队也有一个这个中超的故人，国安的故人叫切尔盖耶夫，对，他也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支国家队里面，他也要出战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又是一个前国安外援。说到卡纳瓦罗，他的到来呢，我觉得不用怀疑，因为。

0: 他至于世界杯的地位啊，就依然是那个天花板的存在。他至少会给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出征世界杯、征战世界杯的经验。征战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是球员和教练要完成的工作，它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调动。你后勤补给，这个医疗准备，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所有的随行服务，这是一整套的系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他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坎塔瓦罗一定非常清楚。
1: 嗯，但是说实话，
0: 所以他请来了这个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意大利的医疗总监。
1: 但是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的时候很硬朗，对吧？很能拼，很能抢，而且90分钟甚至120分钟不知疲倦的奔跑，这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大家又会想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他的个人天赋，尤其进攻线上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够用吗？
0: 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但是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理论上来看，他们的锋线呢是一个在亚洲区域选赛上还能用的锋线，是吧？就是我们看到他在亚运赛上的表现确实够硬，而且锋线呢有突破、有强点、有硬度、有速度啊，这才使得他能够在亚洲区取得这个出现。提一嘴的是这个桑普罗多夫。他呢是最新一个赛季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进爵，这个成绩可不软，能在土超这个奥斯维恩效力的联赛你能够成为金靴，我觉得这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彰显。那也就是说他后有乌桑诺夫，前有萨姆罗多夫，有强硬的中后卫，是就是在世界级强队能踢的中后卫，能在相当有竞争力的联赛能拿到金靴的中锋，我觉得这个他的中轴线呀、就应该是能支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要轻视乌兹别克斯坦，我是觉得肯定是要吃亏的。但同时呢，你也要知道，我挺担心这个球队他的那个第一次出征世界杯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一个经常能够在世界主流的场合出现的国家，所以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球员会有很强的那种亢奋感。他和加拿大踢那场热身赛我是关注了一下，球队踢得非常闪光，就是有很多闪光的时刻，但是到了70分钟75分钟以后就一下子垮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过度亢奋，把体能全都消耗在上半场和前70分钟了，然后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的亢奋就支撑不了他的运动能力了，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垮掉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还是缺少经验的问题。
1: 是，这个注意力、体能怎么去分配，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光画一张图表、背一本手册，永远比不上你亲身实地的去打一届世界杯，最后自己才能弄明白。但往往这个时候学费的代价是很难挽回的。我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初体验究竟如何吧。说了这么多，四个这一组的这个队都捋了一遍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小组赛前瞻都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小组里面会有黑马吗？会有大黑马吗？第二，有没有重点的比如说比赛值得向大家推荐？
0: 我觉得这个小组里面不会有黑马。对，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民主党国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都不太具备成为黑马的基本的要素。经验上，从球员的总体个体的能力的叠加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具备。教练其实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哥伦比亚我觉得他打成什么样都不应该算黑马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强队，那葡萄牙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这个小组里面的这个比赛的推荐的话，我会觉得葡萄牙上来的第一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就是他跟民主刚果的这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打到小组赛的第三轮，我觉得啊，在这个小组里，可能那个时候呢，葡萄牙跟哥伦比亚都已经拿到6分了。第三轮葡萄牙碰哥伦比亚，对吧？他们当时都已经拿到6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 K 小组的第一，因为你要拿不到 K 小组的第一的话，你要很有可能在 第二轮比赛，你就在这个淘汰赛的第一轮，你去碰克罗地亚或者英格兰。
1: 嗯，
0: 对，你只有拿到第一，你才能去找一个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找一个软柿子，让自己踏踏实实的继续往下走。对，所以那场比赛会非常非常关键。
1: 换句话说，我们说回这届这个四十八个队的特殊赛制啊，就是以往如果我们要讲世界杯前两轮这两个队已经双双联手出现了，往往也就意味着最后一场可能比如说替补阵容获得更多的亮相的机会，大家要调试一下，给伤病啊、红黄牌啊一些喘息的空间。但是听您这意思，恰恰是因为面临着可能面临着比如说其他组第三名的这样一个诱惑，相对淘汰赛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路径可选，也许到那个时候真到了小组赛最后阶段反而是刺刀见红的时候。
0: 对，这个是这届比赛的赛制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在过往三十二队时代的时候，小组赛第三轮会出现大量的垃圾比赛，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赛制之下这种概率会大大降低，除非某支球队已经完全在这个小组锁定小组第一了。
1: 是，
0: 对，嗯，
1: 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对于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来讲，又意味着，哎呀，这一轮又不能调整了，我们又没有喘息的空间了，又得做长征的准备了，是吧？这可能就是世界杯额外增加这个赛程更密集之后，这个赛制更跨周期之后，给我们提供的额外的考验吧。所以考验不仅仅是在场内，有的时候也在场外。祝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魏东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您对世界杯分组 K 组的及时点评。谢谢。
0: 好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中国篮球协会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一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李一泽真实出生日期因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中国篮协要求各单位以案为鉴，以案促治促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正风肃纪。西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宣布结束与主教练阿维罗亚的合同，这意味着葡萄牙名帅穆里尼奥的回归已经进入到倒计时。

0: 打门就打在立柱上，弹进来了。
1: 从岁月回忆到多元风情，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1: 从赛场争锋到温情相拥，
2: 刻着历史的脚步，
1: 用世界杯拆解世界。圆的东西从来不止一面，正因为圆，才能去往四面八方。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
3: 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决胜时刻策划了一档跨界对话的播客节目。今天我的同事郝迪和张文就和足球评论员苏东、篮球评论员舒海一起聊聊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花活，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了吗？
4: 我是郝迪，
5: 我是张文。
4: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苏东老师，欢迎苏老师。
6: 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
5: 我来介绍啊。虽然我是一个足球记者，但是舒海老师真的是久仰大名。听说摸一摸舒海老师的肚子，所有的篮球的信息就自然的出来了。百科全书，舒海老师。
4: 对，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欢迎舒海，欢迎苏老师。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美加墨的世界杯展开的，因为这次呢，这个我们的话题绕不开呢，就是属于美国来举办这届的世界杯，它会有它的一些特色哈。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凑在一起，大家伙儿聊一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我观察的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啊，最关键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要加中场秀。这个
6: 决赛那天，
4: 对 NFL 应该是有这个
6: 对
4: 中场秀
6: 习惯，
4: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苏老师在您印象中这么多年，是不是没这个东西？
6: 从来没有过
4: NFL 的这个
7: 中场秀
4: 多长？
7: 其实前后因为还有舞台准备的时间啊，因为你想 NFL 的这个超级版中场秀，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表演，是吧？咱们就在中国球迷当中称之为叫这个美国春晚嘛。但是实际上只有每年。当年最红的这个规格最高的一组或者一到两组的这个超级明星们才能登上那个舞台，所以他那个舞台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准备舞台可能就得要15分钟
4: 啊，
7: 那平时咱们中场休息也就15分钟，然后表演大概是15到20分钟
4: 啊，
7: 然后你撤台可能还有个10分钟
4: 哦，
7: 所以前后得有个40-50分钟的时间，
4: 不是足球比赛不允许这么长时间
5: 啊，是，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想两个问题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足球比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踢过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大于15分钟的比赛，所以苏老师，您觉得这个会凉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6: 他可能在身体层面啊，得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这15分钟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上半场打一个总结，然后下半场做一些准备，但是你从这个身体和生理条件来说呢？就是他的身体容易发凉，肌肉容易发凉。你如果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的比赛中啊，他可能有受伤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跟NBA 呢和美式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看 NBA 有这个back to back 这个背靠背的比赛。
4: 对，
6: 你足球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哪一场比赛第二天还去打。这对于他的身体机能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所谓的中场这45分钟或者说是25分钟啊等等，你打完45分钟休息25分钟。我觉得是一种尝试，但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确实你得根据球员他身体机能的一些恢复。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这个莫拉17岁，我估计他可能问题不大。你要让
5: C 罗
6: 梅西，你让他凉个20分钟，然后呢他马上再去进入到那么高节奏的对抗中，他的身体恢复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可能相对来说更长。
7: 高龄球员来讲，休息的时间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他
4: 肯定是好啊，
7: 是吧？因为高龄球员他体能如果消耗
4: 会
7: 的话，如果说他有休息时间比之前更长的话，他是不是比年轻球员其实恢复的时间他反而是可能是更有利的？然后
5: 这口气喘出来。
7: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他是在 NFL 真实发生过的某一年的超级碗，那年的这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叫新奥尔良圣徒。 这个球队呢，在当年这个超级碗出场的时候啊，他除了准备舞台之外呢，他有一个这个一小段的断电的时刻，所以那年的中场歇的时间特别长，接近一个小时。然后下半场一上来，这个队的主教练叫肖恩佩顿，他布置了一个赌博梯。就正常来讲，一个 NFL 的橄榄球啊，它开球之后是球权是由对方去接这个球来进行进攻的。
6: 对。
7: 但是用赌博踢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短踢的方式，尝试把那个球趁对方不备，把它抢到我自己这儿。
5: 嗯。
7: 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趁对方不备的方式去抢这个球，它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赌博成功的话，这个对方的进攻起始位置比原本的要靠前很多。
5: 对。
7: 但是他赌成功了，然后他那一次就直接达阵了。
5: 嗯。
7: 所以呢，我很好奇，就是到那一天。比如说下半场一开场，会不会有球队趁对手这个
4: 注意力不集中
7: 松弛
4: 啊？对，
7: 长时间半个多小时没踢比赛了，一上来，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放一个速度型前锋，然后一开球直冲对方禁区，然后一脚长传就打过去。
5: 嗯，
7: 那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就说明这个队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5: 嗯，这小聪明阿尔特塔干得出来，
4: 就相当于在这个中场秀上面做点战术文章。
7: 哎，
5: 嗯，
7: 就是让如果对方出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
5: 嗯，
7: 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
5: 嗯，
7: 啊，但是呢，这个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五分钟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因为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4: 对，
5: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是观众的影响。
7: 嗯，
5: 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场秀而去买的这个票，有吗？
7: 以我的认知几乎没有。
4: 还是为了看比赛。
7: 对。
5: 嗯，
4: 这是个附加值。
7: 嗯，对，因为看演出不用花那么多钱，只有看比赛在美国才需要花那么多钱。
5: 嗯，
7: 你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你也是他的巡演价格，确实也很难抢，但是不可能跟超级碗一个价。这就是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啊，是不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4: 但是在美国不是，
7: 美国不是，
6: 美国倒是反的，
7: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5: 嗯，
4: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5: 动态定价，
4: 动态定价的门票。
7: 对，
4: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拉到这儿了一些。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
7: 嗯，
4: 一度出现四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5: 卖出去了吗？
4: 这个是挂价，但不一定卖出去。
5: 啊啊，
4: 但他敢挂，
7: 嗯，
4: 就证明有可能有这个市场需求。
7: 哎，
4: 但现在一度呢，现在有些这个票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比如说决赛类的门票啊，2025年的12月的已经从8000美金涨到了10000美金。
7: 嗯，
4: 但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决赛门票就是1600美金，所以是翻了将近8倍。啊，
7: 对。
6: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7: 嗯，
6: 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
7: 嗯，
6: 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
5: 嗯，
6: 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7: 对，
6: 这个决赛是把对人的刺激呢，最大化。
7: 嗯，
6: 而联赛这个是不一样的。
7: 嗯，
6: 联赛有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自己还没踢呢，
5: 嗯，
6: 就拿冠军了。16年的莱斯特，今年的阿森纳，
7: 嗯，
6: 我这轮还没踢，
7: 嗯，
6: 我就拿冠军了，
7: 嗯，
6: 对吧？那么这个逻辑呢，就是美国人的这个体育的逻辑，它是先娱乐，
7: 嗯，
6: 再竞技。
7: 嗯，
6: 但英国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先竞技，
7: 嗯，
6: 再
4: 考
6: 虑娱
4: 乐。再考虑
6: 了。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6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还没曼城，
7: 嗯，
6: 啊，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
5: 嗯，
6: 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厕所。
5: 嗯，
6: 就是哎呦，你们这个卫生间搞得富丽堂皇，跟宾馆一样。
7: 嗯，
6: 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到那儿以后，至于说人有三级那不重要，重要是你来看比赛，
7: 可以憋着。
6: 哎，而且有一度就是切尔西的球场啊，
7: 嗯，
6: 切尔西球场就是人出来以后是不能走小路的，顺着墙根全是 厕所的味道，就是臭不可闻，无法接近。
7: 嗯，
6: 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起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蓝领的这个运动，
7: 对对，
6: 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把这些呢改造成了一个这个享受。
7: 嗯，
6: 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先娱乐，但娱乐你首先是环境可以非常宜人，
7: 嗯
6: 啊，所以这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后来你现在要注意看的话，英超所有改造的球场，
7: 嗯，
6: 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
5: 哎，
6: 嗯，啊，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
7: 嗯，
6: 只要半场的洗手间人山人海，
7: 数量还是不够，
6: 哎，
7: 嗯，
6: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看就是八点开球，我七点半去。
5: 嗯，
6: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看棒球的时候，当时在美国看棒球的时候，下午的比赛，
7: 嗯，
6: 早上就去了
7: 啊，
6: 就是，野格餐，哎，野格餐，然后跟这个聊聊天，跟那个聊聊天，
7: 嗯，它是社交了，
6: 对，那就只是看球是他们今天整个娱乐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7: 对对对，
6: 啊，
5: 嗯，
7: 就刚才苏老师说棒球，很多时候就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
5: 嗯，
7: 我们吃我们的，
6: 对，
7: 对，回头看有一个球不错，
5: 它本身这个运动节奏可能就
7: 比较慢，
6: 对，
7: 适合这样一种。
6: 所以我说这个动态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也没有，完全不可接受，
7: 嗯，
6: 所谓完全不可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
7: 嗯，
6: 假如你是皇马的球迷，
7: 嗯，
6: 你有一张皇马在伯纳乌可以看的这个门票，
7: 嗯，
6: 200美金，
7: 嗯，
6: 让你选对手，你是想看皇马对
7: 巴萨
6: 埃尔切还是

0: 回巴萨，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他
1: 是
0: 在价值的体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态的价格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你说那230万美金，
2: 那太夸张了。
0: 我觉得那个是稍微有点离谱了，就是。
3: 还有更贵的，
0: 哎、
3: 还有更贵的。
2: 这两
3: 天
2: 据说有标出了。
3: 标出了大概是11.5 million这个价格，在这个网站上面。
2: 没事。
3: 然后这个问题又都问到因凡蒂诺那边了。因凡蒂诺说、
2: 啊、
3: 说你知道有这么个票这么贵吗？因凡蒂诺说说如果这个票真的被人买了的话，
2: 对，
3: 我自己给他买热狗可乐，我送到他面前，谢谢他对足球事业进行了贡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基本上挂这个票的人就是一个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一个。讽刺也有可能。
2: 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动态，它挂了卖不出去，它就会降。
1: 哎，
3: 对，
2: 是吧？
0: 对。
2: 动态的这个背后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三个字，叫市场化嘛。
3: 对。
2: 那它就是有供需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买方市场，大家都要去抢票的时候，那票价自然就会涨。那就像这个宋爽刚说的，这个考迪你猜一下，快船今年这两年新盖的球馆，它厕所盖了多少个？
1: 就是同时入厕多少个是吧？
2: 不是，就是他这个
1: 多少
2: 管理头，
1: 一个一
2: 装了多少个厕所？不是坑呗？
1: 那我就放
2: 你放开了猜，
1: 放开了猜，
2: 放开了猜。
1: 你先告诉我快船能坐多少人？
2: 我的厕所NBA馆就2万人，
1: 2万人，40个，
2: 1060个。
3: 啊，
1: 1060个厕所，那每个里边有几个坑位呢？
2: 做到所以这就是美国人把看球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这个社会化的活动。
0: 对，
2: 那他们去看一场棒球是每天下班以后的活动，因为棒球比赛一年打162场常规赛，
0: 对，
2: 每天下班你就是端着一杯去看。我在这个波士顿看过一场棒球，我是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这花了票钱进来的，
1: 什么都没买，就坐着。
2: 我要是去上班。厕所，我要去买趟吃的，我
1: 亏了，
2: 亏了吗？我就看我周围的所有人，这
1: 都在，
2: 没有人在整场比赛就从头到尾坐着的，
1: 帅的，
2: 永远都离开一趟，离开一趟。
1: 先是拿出来一个汉堡，
2: 又拿出一个炸鸡，不能拿出来，得
1: 偷
2: 溜的时候去买，买完一趟回来，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店的门口都放了电视机，都放了实况，你在那儿你也不会错过这个赛况，
0: 是的，
2: 是吧？然后呢，他保证你在赛况不错过的同时，你得有现场消费。
3: 而且，其实我在想，刚才咱们多少提到北看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英式和美式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北看台可能让我们国内的球迷有一些神话了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北看台实际上是最不好的位置，理论上说是最不好或最便宜的位置。对，爸爸坐完儿子坐，
1: 世袭罔替，
3: 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一种票务文化？其实是个票务。
0: 对，我觉得他这个票务一开始严格上说他没有所谓的在这个票务上有所谓的文化，其实这个文化呢，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偶然形成的。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机票，然后这个什么爷爷给儿子，儿子给这个什么，其实你现在在中超有很多。这个包括了像国安泰，这个泰山，实际上他都有这样的传承了。你得经过时间的沉淀，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文化。其实在欧洲呢，它100多年了，所以它这种文化呢延续下来以后，你在这个加以这个媒体的宣传扩大，我记得好像上海申花还是哪儿是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就非常喜欢这个申花的球队。还有一个我记得是中国的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太太的球迷，也是90多岁，是阿森纳的球迷。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呢，就是它是一种先是竞技文化，随后是人文的文化。这美国不一样，美国它就是娱乐为主，
1: 娱乐文化
0: 以乐为主，
1: 对，
0: 大家来了以后是看个乐子，至于赢球输球，这只是一部分。你难受，你就我经常开玩笑嘛，就是当年这个在工人体育场，国安的球迷赢了，他得喝点酒，为什么呢？庆祝，输了
1: 也得
0: 喝点酒，为什么呢？加班，
1: 对，
0: 所以说这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1: 是的。所以这次比赛呢，就有一个矛盾的点，我们说这个足球更多它是基于社群，并且呢，很多时候基于这个我们说普通这个阶层，你比如说这次啊，这个西汉姆联降级了，尔沃尔听说西汉姆联降级，那今年不冲超了，回来等他，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码头工人德比，那时候很多的这个英格兰的球队都来自于工人阶层，所以他非常 强的有一个这个血浓于水浓当地的一个这个情感，
3: 对，
1: 再结合一个升降级，
3: 嗯，
1: 这比赛的竞技味道和这个故事性就非常强，
2: 对、
3: 嗯、
1: 也容易结德比的梁子，
3: 嗯，
1: 它有好的这种特别美好的一些这种足球的这种点啊、
3: 嗯、
0: 你其实说的就是回到了最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底层逻辑，就是对于现在的足球呢，假如说这个比如说哎它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降级啊等等，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它是最大的一个冲突点，就是由美国人来经营
2: 嗯
0: 世界杯，
2: 嗯
3: 嗯，
0: 这如果用美国人如果假如说你就在我这儿举办了世界杯，
2: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争论，
2: 嗯，
0: 但是美国人把这个世界杯呢变了，
3: 嗯，
0: 又是中场秀，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3: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啊等等，大家都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话题。
3: 我觉得可能欧洲的逻辑是说，即使是非常热门的比赛，
2: 嗯，
3: 它至少有一部分，
2: 嗯，
3: 它不属于高净值人群，
2: 啊，
3: 而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高净值人群。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我个人感觉啊，自从美国的资本开始入主英超，首先英超越来越贵了，
2: 嗯，
3: 其次原来传统的，刚才咱们说北看台的，
2: 嗯，
3: 或者说持季票的这些球迷的群体，好像那个座位越来越小了，反正一年缩一点一年缩一点越来越小了，
2: 嗯嗯，
3: 另外就是你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联赛，比如说德甲应该是这些所谓五大联赛里相对而言机票最便宜，
2: 嗯，
3: 就可能德甲的机票你100多欧到200多欧，
2: 嗯
3: 嗯，它的就是最差的这个机票你就可以购买了，
2: 嗯，
3: 但是它对你的要求，一全赛季的上座率就是出勤率，
2: 嗯，
3: 你要在75%以上，
2: 嗯，
3: 你不来那明年我们这个票不卖你
2: 了，
3: 对，
2: 嗯，
3: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觉得一是美式资本入主之后，因为德甲是完全排斥几乎完全排斥境外资本的，
2: 嗯，
1: 德甲有一个51%+1，
3: 对，所以他呢肯定是因为排斥美式资本，所以他保持了这个低的定价，
2: 对，
3: 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他的联赛可能没办法像英超经营的现在看起来经营的这么红火
2: 、嗯，
3: 对，然后可能我在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说所谓的我要求你的上座率，或者是爷爷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
2: 嗯，
3: 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郝迪刚才说的在地性以及忠诚性，
2: 嗯，
3: 忠诚对于我能不能获取这个票是一个评判标准，
2: 嗯，
3: 但是对于美式的体育来讲忠诚不是标准，
1: 美式其实它也忠诚，
3: 嗯，
1: 就是应该也有在地性，对吧？
2: 有，就比如，嗯，但是
1: 它不会那么较真，
2: 相对小规模，
1: 就它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来买开心的。
2: 对，
0: 我们现在可能是这种改变，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
2: 嗯，
0: 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2: 嗯，对，
0: 你只是看着它慢慢习以为常了，
2: 嗯，
0: 哦，它有两三分钟的补水，
2: 嗯，
0: 哎，就哦，这补水嘛，大家累了。然后呢你跟什么你去倒个茶上个洗手间，等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哎，他开始放广告了，
2: 嗯，
0: 你也接受了，
3: 嗯，
0: 哎，他就是在潜移默化温水煮青蛙，慢慢这个可能就会变化，当然你说会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你不知道，
2: 嗯，
0: 但未来他和以前的90年代的足球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1: 没错，
2: 对，
0: 嗯，啊，
2: 嗯，
1: 来吧，让我们共同期许啊，
2: 嗯，
1: 这个马上要开始的一届完全不同，有可能改良足球的世界杯哈，
3: 嗯。
1: 那今天呢，也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其有关下属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约谈指出，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马尔康1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发生后，经调查评估发现，有关企业对勘查设计等基础性工作不重视，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勘查设计转包、违法分包、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以及同类事故隐患屡查屡犯等问题，教训极其惨痛。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人参加约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目前暂无卡塔尔代表团具体人员和规模的相关信息。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10号发表声明谴责说，围绕古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这源于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当地时间6月10号，哥伦比亚众议院的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9号给出的说法是，他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门。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这剧中的这方李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制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看着新安江的水，再一看两岸漫山遍野的松树，父子俩心里有数了，就是这儿了。他们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浇料改良结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颜

0: 李默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默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默及其他各家之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香烟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默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霍焦、楚岛、成型、亮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颜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默，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3: 一气，一墨而起。
4: 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5: 相信我爹吧。
6: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1: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磨坊，成何体统啊？
7: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8: 制墨这一路
9: 还是不行。
8: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6: 下来，
7: 爷爷，你快瞧瞧。
10: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8: 谁跟这儿捡笑呢？真是有点意思。
10: 走位。牧人出青烟古墨之礼，李真，
7: 该我就行。
10: 重，
7: 没事，我能拿得住。
1: 贡墨竞选开启，国家有广墨，皆可献出。
11: 素不说来，别家也休想沾这个光。
12: 咱们全家都是亲，
13: 尤其你家高难，
14: 出水了。
15: 这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
16: 真
15: 娘接了，
17: 咱敢收出去做
18: 你们认？
19: 我不认，
15: 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
0: 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
12: 真娘愿意誓死守护李家。

0: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知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时间去打磨，
2: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骨灰粥，
1: 就想尽量的去复原那个文化。
3: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2: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2: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那特色。
1: 不管是在坑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2: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古镇的建筑的历史景致，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个场景，用这个段落大家看到一些非遗的文物魅力。
3: 说下来，
1: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磨墨啊，磨磨人。这个对于整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感受，
2: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地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3: 黄继德，笔墨难求。
4: 今日之事，您八方而起，
5: 自愿
4: 从族谱出兵。
6: 真娘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7: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方最小的小女孩。
8: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看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7: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8: 他们是骂我们捧我，是骂我们过得好，我就偏要过，我偏要过得更好。将我们八方这些年所受到的屈辱，全部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赚回来。
7: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真娘。是他的长辈亦是严师。
9: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4: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这墨不学也罢。
6: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10: 执墨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0: 真就是李家的掌家人。
1: 七祖母要把李家交到你手上，
2: 真娘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梦。
3: 七祖母她这一生辛苦努力，一个人支撑着整个李家，李梦一路前行。
4: 真娘就是新一代传承人。
5: 果然长大了，
6: 他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他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5: 疼不疼啊？
6: 锦娘，他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他永远站在

0: 说他的困惑。我觉得小柳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1: 你都多大了？
2: 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妻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0: 谢诸位叔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莫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

0: 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香走进古徽州。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与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9: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 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木的遗香。
10: 我比较偏好用老木啊，用旧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9: 在周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10: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9: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十六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11: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烧的烟，叫漆烟墨。漆烧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

0: 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1: 30年前的油眼木，青研制的漆研木，没有让周颖失望。
2: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1: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灰墨，才下笔端，去上心头。巨宴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前戏。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脸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他的诞生之地。
3: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
1: 柳新祥，这位剧院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剧院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宴客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4: 这些浅刀的，
5: 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宴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那宫廷宴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1: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刚才啊，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锭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牛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

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制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灰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皮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初步和好的料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行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磨金，在墨块的表面用金粉描摹出图案。

0: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李亭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知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边支起炉灶，照着徽墨的法子烧松烟调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徽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豫园墨背后的故事。
1: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记忆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豫园图，这个已经非常的那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3: 刀在鱼龙。
1: 陈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豫园礼品墨。豫园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豫园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豫园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母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母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豫园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1: 用于制墨的墨母，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母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母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雨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雨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敖，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雨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雨鲁墨。方大敖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雨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雨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雨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

0: 籍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于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于鲁墨编刻符箓，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丁云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五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于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黄氏刻工，倾尽十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1: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2: 我完成这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玉元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0: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元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模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模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模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模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元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六十。

0: 琴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1: 从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坊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豫园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定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真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时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的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

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奇事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奇事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路生花》，它以温柔又坚定的旋律、诗意且励志的歌词，成为现象级爆款歌曲，全网的播放量超百亿，也频繁地登上了央视和各大卫视晚会，是无数追梦者的精神 BGM。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时光洪流》，全歌核心隐喻指不可逆、汹涌、裹挟一切的时间，强大、冰冷、不可抗拒。那聚焦时光的双重性，既能让爱人靠近，也能将彼此冲散。这首歌曲不是激烈的分手诀别，而是分手后漫长的自我拉扯，放不下却不得不放的清醒无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以黑夜与清晨的诗意对冲，温柔与坚定的追梦内核，成为了他从好声音冠军到独立音乐人的转型代表作。同时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无数人在至暗时刻坚守希望的心声。

0: 在北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

0: 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竹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先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
3: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所幸。

0: 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呼和浩特晴，27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迎峰度夏，内蒙古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1: 前五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
2: 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向沙而行，逐绿奋进，内蒙古治沙一线观察；
1: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开幕，主宾省内蒙古秀实力；
2: 内蒙古三大职业技能赛事即将举行；
1: 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内蒙古行活动启动，请听详细内容。
2: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2026年内蒙古截止4月底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规模过半，实现新能源高水平消纳与外送。迎峰度夏期间，为全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 蒙东西蒙泰夫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日前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夫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锡林郭勒盟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西蒙泰夫140万千瓦送出工程业主项目经理陈兴发：
3: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
1: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特高压电网累计外送电量超9000亿千瓦时。今年前四个月，全区发电量2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发电量居全国首位；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居全国首位，主要送往华北、东北、华东地区。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区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3亿千瓦，居全国首位；新能源装机达到1.75亿千瓦，同比增长26.9%，占总装机比重57.4%，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自治区编制迎峰度夏保供方案，坚持区内供电与外送保障并重，优先保障民生用电、农业灌溉及重要用户用电需求，抓实5交3直、特高压和跨省跨区输电通道运维管理，全力服务区域及全国电力保供大局。国网蒙东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刘海波：
4: 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万亿目标，持续发挥跨区资源调配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屏障。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一大批重点公路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开工里程5316公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1到5月，内蒙古全力推进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 S27 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 S26 纳日松至龙口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今年计划新开工的19个重点项目已全部出具了行业审查意见，13个项目已取得了工科研批复。今年前五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6: 将年度实施的重点项目按照建设任务、工程进度、手续办理等内容进行分解并加强调度，督促各项目充分利用施工黄金期，加大人员设备投入，优化施工组织，推行平行交叉作业，全力加快实体工程进度。
5: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处厅通过清单加提示、加通报、加约谈的工作机制，定期跟踪、加强督导，多次协调有关方面推进工作，压缩前期要件办理实现，并积极争取国家的资金支持。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93亿元用于公路建设。目前，针对计划新开工项目，自治区交通部门交叉开展勘查设计、施工招标、征地拆迁、建设用地手续办理等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张耀东，
6: 抓好质量安全监管、要素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强化工作调度，动态掌握项目建设堵点、卡点，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积极协调解决，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等利好政策，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2: 6月10号，新华社经济参考报

0: 刊发报道，向沙而行，逐绿奋进，内蒙古治沙一线观察。报道说，作为我国荒漠化治理主战场，三北工程三大指标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全国60%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最近三年来，内蒙古共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9535.93万亩，其中防沙治沙5272.79万亩，总面积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创新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地方配套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加 N 多元化投入机制。内蒙古构建跨省区、跨盟式的联防联治机制，与甘肃、陕西等多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制度优势。内蒙古打破以往企业干、农牧民看的传统模式，实施让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以工代赈机制。同时，内蒙古创新工程融合机制，将三北工程和新能源建设有机融合。内蒙古荒漠化治理实践证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不仅点亮自己，更能照亮世界。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国际担当。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0号，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开幕。本届碳博会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内蒙古受邀成为唯一主宾省，集中展示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生态碳汇等领域成果，深度对接全球双碳资源。本届展会主宾省内蒙古展区人气格外高涨，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区内看点十足，风光发电模型、绿电外送案例、草原碳汇项目以及各类低碳产业成果集中呈现。内蒙古展区按照突出主题、先行示范、凸显特色原则，布展范围涵盖两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四个国家碳达峰试点、三个国家级自贸区片区、一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并精选11家全区重点企业参展，辐射绿色能源、新材料、绿色农牧业、碳服务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内蒙古全域推进双碳工作的完整布局和阶段性成果。本届碳博会共吸引近3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现场集中展出可控核聚变、数字孪生降碳等前沿技术，以及零碳园区运营、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创新实践成果。作为本届展会唯一主宾省，内蒙古借助本次展会积极对接长三角高端技术人才市场，拓宽绿色经贸合作渠道。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日前落地实施。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被列为行业规范。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请听报道。
3: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是由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地服务合作企业。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4: 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它有了更大的主动权，降低了货物的风险程度。
3: 凭借扎实的落地成效与成熟的运营模式，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的一单制创新实践先后获得自治区级试点认可，如今更作为副主编单位，将口岸一线的实操经验、平台技术成果融入国家级团体标准，让满洲里的物流创新经验

0: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1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和内蒙古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将于6月25号到28号在鄂尔多斯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自治区人民政府自2022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全区职业技能大赛，比赛对标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技能大赛和相关竞赛赛项设置，紧贴我区产业发展方向、就业创业发展趋势。其中创业大赛聚焦创业发展新趋势和培育青年创新创业群体，设置主体赛和专项赛两个赛项，分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和青年创新专项五个赛道。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共设置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赛项，个人赛分职业指导、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求职能力实训、直播带岗四个赛道。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翟英俊：
2: 全区职业技能大赛重点聚焦制造与工程、信息与通信、结构与建筑、运输与物流、低空经济与生活服务、特色产业项目等领域，共设置50个赛项。
1: 这次全区12个盟市均组队报名参赛，聘请区内外400多名具有相应项目执裁经验的人员担任裁判。翟英俊：
2: 创业大赛有300人参赛，涉及从1167个项目中选拔出的143个项目。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共60人参赛，
1: 三项赛事均对选手和参赛团队给予奖励。内蒙古将从建立梯队储备机制、强化重点选手培养、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培育优秀竞赛选手，加快推动赛事成果转化。
3: 6月10号，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内蒙古行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4: 主要是在四草
5: 启动仪式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峰做了题为四草育种与土壤改良的主旨报告，聚焦草原保护、盐碱地治理、草业发展等方向，分享前沿研究成果。曹晓峰
6: 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研究跟当地的科研和当地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如果能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真正能体现科技是生产力这样一个目的。
5: 本次活动行程覆盖呼和浩特、巴彦淖尔两地，专家团队将分组走进两地多所中小学、高校开展科普宣讲，同时深入企业科创平台，实地调研座谈交流，围绕四草育种、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技术对接，全力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张文涛：
7: 诚挚期盼各位院士专家发挥高端智库与学术专长优势，深入我区园区企业中小学校开展科普宣讲与技术问诊，精准对接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技术堵点，依托科普搭桥、科创赋能，持续深化院区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前沿科研成果在内蒙古落地生根、产业化发展。
3: 素有包头城市绿肺之称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是市民休闲康养、亲近自然的重要场所。包头市启动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生态修复提升工程，让万亩城中草原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梁雅潇的报道。
8: 包头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展开，百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手持工具细致除草、清运蒿草。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高级工程师杜华告诉记者，蒿草专项治理是本次生态修复提升工程的重点内容。包头市采用物理清除加农艺调控加生态替代的科学治理模式，精准治理蒿草及杂生植被。
9: 这个季节正好是它萌发的一个生长期，把它破坏掉的，这样的话就给其他多年生植物预留了空间。下一步我们会开展一方面就是补播适应塞罕塔拉生长环境的这些，例如什么冰草啦、羊草啦之类的多年生牧草，来压制住蒿草再度萌发。
8: 包头塞罕塔拉城中草原拥有500公顷天然草地、150公顷林地及200多亩的芦苇湿地。

0: 栖息着赤狐、候鸟等30余种野生动物。本次生态修复工程总治理面积9420亩，重点围绕森林抚育体制、退化草地修复、湿地生态治理、蒿草专项清理、灌溉设施升级5大板块，推进全域生态提质。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文英：
1: 从总体上，要提升塞罕塔拉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平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请听简讯。6月9号下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亮相。
3: 2026年小荷风采精品剧目全国巡演入围节目名单日前公布，内蒙古舞蹈家协会选送的《风之马》《阳光下的吉祥靴》《潮耳》3部作品入选，将登上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少儿舞蹈展示平台。
2: 2026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日前发布，共2690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同比增长40.3%，资助金额首次突破3亿元，较2025年增长37%，立项数、资助金额再创历史新高。
3: 6月9号，自治区工商联在深圳举办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产业推介活动，通过搭建跨区域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两地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合作。
2: 6月10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厅等行业主管部门，在呼和浩特市开展以生命至上、隐患必除、预防先行、安全永驻为主题的2026年工伤预防宣传活动。
3: 6月9号，新安盟首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举办，设有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职业指导、直播带岗3个赛道，涵盖理论知识储备、就业服务方案设计、模拟岗位推介等多项内容。
2: 6月10号10点起，巴彦淖尔市商务局联合本地企业投放手机专项消费券，活动延续至6月30号。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配。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4: 要是出去玩呢，
1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1: 诚信是什么？
2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3: 100年不改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2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2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7:31，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那些经典老歌，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在平台当中和我们互动，点播你喜爱的那首歌曲。开始的这首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是我们的听众可乐点给。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接下来送给各位的是小虎队的这首《爱》，也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欢迎来到抖音直播间为我们点一个关注或者点一个小赞都是可以的，感谢大家。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当》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预约接下来你要听到的那首老歌。

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1号，农历4月26，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
1: 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调度会议；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藏粮于技显成效；呼伦贝尔农垦跑出农业现代化加速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记者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5月31号，满洲里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达41.5万人次，同比增长50.9%，客流数据创近5年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深入贯彻两级工作会议精神，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锚定保安全、畅通关、优服务核心目标，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365天乘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针对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节节攀升、外国旅客增多的变化，满洲里口岸不断强化信息共享与协助交流，科学预测通关客流，动态优化警力部署，创新推行高风增援出入户源勤务模式，大力推动口岸查验设施设备智能化，全面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台外检查。